0: 道的上桥口，目前的话呢是交通管制，大家从这个路段就不能上来，当然可以下去啊，但是上不来。所以如果你要是现在海秀快速路从东往西方向的话，就需要从秋海匝道来上快速路。也看到这个匝道口呢有交警啊，他可能过一会儿桥面上的这个流量有所缓解之后呢会解开，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来报告啊。但是目前的话呢仍然处在管制的过程当中。现在在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现在主要是永安路匝道上到秋海匝道下再到秋海匝道上，尤其是汽车西站和金鼎路啊，以及呢金城新天地这个小区大楼的这个地方，目前的话呢是堵车堵得比较严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车确实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这一路段行驶，因为是四车道，所以还是要尽量的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尤其是你变道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保证一次性能够成功啊，然后再开始。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冰茂路往海秀中现在依然是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现在至少是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呢也是较为缓慢的。另外在民生东路海口中学的后边，现在是往玉兰路方向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是较为严重一些，暂时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但是确实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到龙坤北往滨海立交桥，龙坤北往滨海立交桥呢，它最主要的位置是上滨海立交然后匝道的上和共用的这一段，现在是通行缓慢，有点走不动啊，有点走不动。后面的这个车队呢，已经在龙坤北路上滞留到了玉河路路口的路段，暂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比如说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向交通九五四继续来爆料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更像是滨海立交桥下龙坤北去南大桥有点下不去，然后导致了滨海立交桥桥面的通行缓慢，顺带着啊影响到了龙坤北上滨海立交往万里园这个方向的一个通行，就感觉是一个连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如果路面上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及时继续来告知，因为之前呢龙坤北上南大桥大概上到一半左右啊，是有一辆小车出现了故障，然后在中间的这个车道上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呢也恢复的七七八八，但是车确实还是有点多啊，这个可能也是对向堵车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凤翔路啊，凤翔路这边的一个情况。凤翔路这里的话呢主要是靠近到凤翔路的琼山五小耶伯路路口这块已经有所恢复了，只不过还没有彻底的恢复正常啊，大家就谨慎驾驶。另外呢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海瑞大桥过去之后，在河北路路口还有到博雅上路的路口处是有滞留的，但是一旦过了博雅上路这个路口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红城湖，红城湖呢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红城湖路上目前在建国一横路路口这块啊是右转弯去环湖路有点进不太去，所以右侧的这个车道上排了一点小队吧，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大概在五公尺刚右转弯过来可能有四五十米左右的一个位置是有两车追尾，所以这一块也是一个堵车的交通节点啊。过完了建国一横路路口的红绿灯会好很多。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

0: 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4: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4: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9: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悠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0: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11: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12: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13: 人送别名赵美丽，
11: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14: 外号阳光小老头，
12: 有他们的陪伴，
11: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5: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6: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一呼百应，我是赵鑫。大家如果在早高峰通行的路上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堵车路况或者是事故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自己的手上如果有二手车想要评估置换，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呢是党总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专业的车辆评估，大家也可以直接添加党总的微信啊，回复党总直接添加他微信，因为有好多朋友分享的信息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党总啊，添加他微信，详细的给大家来评估一下。刚才呢有位朋友说他呢是一台18年进口的奥迪 Q7， 公里数呢不到8万公里，他说如果是置换的话能够置换到小米鹏程吗？
17: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小米鹏程这车好像标配的也要19万多，然后高配一点的是22万多。
16: 嗯，
17: 18年的 Q7 现在就是车况再好的话也没法评价置换了、
16: 哦、
17: 这个车肯定要添钱的，而且还添不少。
16: 嗯，
17: 18年的 3.0T 的即便是高配的8万公里车况特别好的话，这个车收购价也就是在12-13万这样。
16: 哦，
17: 所以说这位朋友得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换。
16: 可能要添不少啊。然后这位呢它是一台网约车，
17: 嗯，
16: iAmaze S580 2022版，已经跑了20万公里了，没有事故。
17: 22年的。
16: 嗯 ，iAm
17: 多少公里？
16: 已经20万公里了。
17: 20万公里。
16: 因为他跑网约车。
17: 我们这样吧，先不考虑网约车这个事儿。如果说22年的家用，
16: 嗯，
17: 就是非营运的车辆的话，
16: 嗯，
17: 正常收这个车就收在3万5千块钱左右。
16: 嗯。
17: 那如果是按照网约车的话还要打个大概乘以0.6折七折这样。 对，所以就大概算

0: 一两万，
1: 嗯，价值不高了。
0: 嗯，雷达皮卡电车，
1: 嗯，
0: 今年三月份买的，
1: 嗯，
0: 今年三月份买的已经跑了五万多了。
1: 今年三月份，我觉得雷达这个皮卡的话，咱们，海南有专门卖这个雷达皮卡的这个地方，就是你买新车的那个地方。
0: 嗯，
1: 你要如果现在想要卖的话，你回去让他去收购，他那儿价格能收到最高的价格。
0: 哦，
1: 嗯，
0: 可以直接回那个 4S 店。
1: 对对，市场上面这个车给不到太高价格的。
0: 嗯嗯，刚刚有朋友说能不能问修车，他说海口有没有会修迷你的店呢？宝马是不是可以啊？
1: 嗯，如果要是他想要修这个迷你的话。
0: 啊，
1: 如果信得过我的话，可以加我微信，我帮他推一个。
0: 哦，行，
1: 嗯，
0: 那你添加一下党总的微信啊。
1: 嗯，
0: 宝马的 4S 店也可以吧？
1: 可以的，但是可能就是价格相对高一些。
0: 嗯，你直接添加党总微信啊，回复党总，回复党总，添加他微信。我们再看一看朋友们这一堆分享过来的车啊。2021年科雷傲白色的，跑了36000公里数不大哦。
1: 嗯，科雷傲，
0: 嗯，
1: 这个车。这好久没收过了，我大概给一个参考价格吧。
0: 嗯，
1: 21年的科雷傲，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卖价卖在接近6万块钱，5万5到6万块钱之间吧。嗯，
0: 5到6万之间。
1: 嗯，对。
0: 这个是一个18年的迈腾，
1: 嗯，
0: 1.4T 的，46000。
1: 嗯，1.4T 的迈腾，18年的，
0: 嗯，
1: 现在卖价4万左右。
0: 18年迈腾啊，4万左右。
1: 嗯，
0: 我刚刚有问到说你们会比较喜欢就是哪些品牌的，
1: 嗯，
0: 收车的会比较喜欢哪些品牌的车型的。
1: 啊，对，其实现在，怎么说呢，谈不上这个喜欢吧。
0: 嗯，
1: 因为有一些
0: 看客户送过来是什么。
1: 对，因为有一些想要收的车型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收得到。
0: 嗯，
1: 我们现在店里面主要收的话就是一些年限比较长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车主都是在用油车在置换，要想要换这个新能源车嘛，那油车在手里面也可能开了有好一段时间了。
0: 嗯，
1: 你比如说15、16年呢，或者16、17年的这些车型。
0: 嗯，
1: 我们近期想要收，其实就是收，13年到17、18年之间的这些车型。
0: 嗯，
1: 最好是比较。就是市场保有量高一些的，
0: 嗯，
1: 然后
0: 大众的品牌，
1: 对，车况稍微好一些的。
0: 嗯
1: 嗯，然后最好当然就是怎么也要占一项，要不然你就是车况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公里数大一些。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公里数少，然后车况稍微有点瑕疵。
0: 嗯，
1: 当然如果是，各方面都好精品车况的话，价格就会高一些。嗯，我们想要收其实就是想收这个就是1到5万之间的这些小车吧。
0: 啊，
1: 因为收回来其实油车现在太高端的车型，就也不是特别好卖。嗯，中低端车型的话好卖一点。
0: 因为可能你们还涉及到一个要把它转手出去。
1: 啊，对，就是收购回来整备完之后肯定还要面向客户。
0: 对，
1: 还要卖出去。太高端的油车，现在比如说20-30万、30-40万的这些油车，
0: 嗯，
1: 我们这种客户群体相对来说稍微少。
0: 嗯，
1: 而且就是能够花这种大价格去购买的话，
0: 嗯，
1: 肯定也要考虑一些终端的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型。
0: 对，
1: 嗯，
0: 是的是的，就现在这个市场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1: 了。对对对，
0: 啊，来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范英说五西路景山学校门口公交车和小车相刮啊，五西路景山学校门口公交车和小车相刮，大家注意安全。这儿呢有一台20年的宝马 X2，
1: 嗯，
0: 56800多公里。
1: 嗯，20年的宝马 X2， 刚才我们刚聊过这个车。
0: 嗯，是，
1: 嗯，进口的这个车的话，主要的就是市场保有量少，特别少。
0: 哦，
1: 而且进口这个车型，嗯，维修起来不是那么方便。
0: 对，
1: 嗯，我给个大概参考吧，哈。哦，嗯，如果车况好的话，这个车现在卖价也建议在8万到9万之间吧。
0: 嗯，8到9万之间。
1: 嗯，
0: 啊，来咱们继续有请王真啊，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点16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继续来关注到的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的啊，说是海淀五西路景山学校这块是有一起公交车和小车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我们也从监控上看了一下啊，这个事故还在，而

0: 且是在道路的比较靠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的这块，目前的话对于大家的这个行驶还是有点影响的。交警指挥中心呢也从监控上啊看到了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状态，应该一会儿呢会有警力到现场来处置。其他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要往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啊稍微来靠拢一下。那目前呢在海淀五溪路上排队的这个车辆已经滞留到了接近于宜兴路路口附近啊，所以各位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上了世纪大桥之后呢就好很多，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滨海立交桥，目前呢往万绿园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包括从龙坤北路上滨海立交的这个匝道也是有一些交通拥挤的情况。这个路段上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其实还好转了那么一些些啊。最主要的堵车段路呢其实是在从龙坤北上滨海立交转弯的这个匝道上，包括共用的这一段和下龙坤北的匝道上，目前的话通行是比较缓慢。如果你到了万绿园门口之后就好很多了，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冰茂路往海秀中这个车确实还是挺多，而且车队的尾部啊更是有一点呢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建议大家除了走冰茂路之外，像金茂西路包括前面的比如说炮台路口啊或者金翠街呀世贸跟国贸的一些路段啊也可以用来作为备选的一个路线，根据自己的一个目的地啊合理的去选择。另外呢在金垦路和桥中路金宇东路的这个路口，从金垦路上继续的往桥中路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东沙路路口的路段。我们在现场的路口处的这个监控没有看到事故，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 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在高速的入口处堵车长度大概是200米左右，上了高速之后呢会比较的不错。然后是从临桂大道进入到海渝大道新大洲大道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尤其是往临桂大道和往菜市场的这个分岔口的区域红绿灯这块啊现在是有堵车，而且已经滞留到了新大洲大道和海渝大道这个路口的红绿灯。一会儿我们跟交警指挥中心呢再核实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王真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可以直接来添加党总微信啊，因为有好多朋友的信息我们没有及时的评估到，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党总微信啊，让他节目之后呢也可以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下评估。因为咱们党总这边的话，除了有收其他的车辆之外，我们不是有很多车辆也是准备出口的嘛？你在绥芬河这边待了挺久，那这个我们接下来这个业务开展的话，对于进口车辆这一块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安排的？
2: 进口车辆主要的就是一个是年限，再一个就是排量，它这个对这个要求比较严格。
1: 出口的啊，
2: 然后出口的话，对车型的这个公里数和配置还有车况要求比较高。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先不说什么品牌的车型吧，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按照排量和马力，马力的话要小于160马力，那就是如果是按照咱们现在正常自然吸气的或者是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排量来讲的话，应该是 1.4T 以下的。如果是自然吸气的话就是 1.8 升以内的。这是首先是排量要求，然后再一个就是3到5年之内的车，3到5年之内的大概可以算一下哈。然后公里数的话要求是5万以内。5万以内。然后尤其是车况的话就是一个配置的话要中高配，至少要有天窗、多功能方向盘、座椅那个电动座椅这些。然后再就是整体车况的话这个要求比较高了，最多只能接受两个面的喷漆。如果是有钣金的话这个可能还不好出口。所以说出口车型其实对于咱们国内来说要求还是相对的比较高。
1: 品牌呢？
2: 品牌就比较多了，很多品牌都有，主要是看这个出口订单。
1: 嗯，
2: 基本比如说

0: 现代的一些车型，
1: 嗯，
0: 然后丰田本田，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大众奥迪，
1: 嗯，
0: 宝马，比如说X1，就是咱们刚才说到 1.5T 的这个
1: 啊，
0: 也可以出口，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国产的一些车型也有，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吧，
1: 嗯，
0: 就是其实加到我微信，在我微信朋友圈里面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就是相对我每天基本都在发一些出口车型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为什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口的这个需求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出口的车辆收购价格要比咱们国内内销的价格要高一些啊，
1: 嗯，
0: 要高一些，
1: 嗯，
0: 至少反正就是打个比方，10万块钱左右的车，基本上能高出10%，也就是接近10000块钱的这个价格，
1: 哦，嗯，
0: 所以说对于咱们车主来说还是一个好事儿。
1: 那是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一些车辆啊，可以符合这个要求的话呢，到时候可以跟党总来联系，看一下这个22年的长安 CS55 Plus， 1.5T 的9万公里，
0: 嗯，22年的1.5T。9万公里，长安 CS55 是吧？
1: 啊，
0: 嗯，给个建议的价格啊，
1: 嗯，
0: 建议卖价应该卖在4万5左右。
1: 嗯，4万5左右啊，
0: 嗯。
1: 这儿呢有一台23年的奔驰 E300L， 跑了3.5万公里。
0: 嗯，
1: 然后他想置换理想，就大概能抵个多少钱？
0: 二三年的奔驰 E 是吧？
1: 嗯。
0: 嗯，23年的奔驰 E 要看配置，然后公里数是3万多公里，
1: 嗯，
0: 是吧？
1: 对，3.5。
0: 这个车应该现在收购价格还能收到20大几，
1: 哦，
0: 接近30万的价格吧？
1: 嗯，
0: 啊，
1: 那就看你要置换理想哪个车型了。
0: 嗯
1: 嗯，其实如果是20多万的话，置换一台理想应该是可以的哦。
0: 对
1: 对，
0: 嗯，
1: 是够的。这位朋友他是22年的宋 Plus，
0: 嗯
1: ，DMI 旗舰版，9万公里，
0: 嗯，
1: 车况挺好的。
0: 嗯，宋 Plus 啊，
1: 嗯，
0: 22年的，
1: 嗯，
0: 有说公里数吗？
1: 9万公里，
0: 22年9万公里，6万块左右，
1: 6万左右，
0: 嗯，
1: 直接回复党总啊，直接回复党总，添加他的微信就可以了啊。大家如果有车辆想要置换呢，或者是评估，都可以直接添加党总的微信。这儿呢有一台17年的哈弗 H6，黑色的，2.0T，中配，6万公里，
0: 嗯。卖价在15000到18000之间，
1: 嗯，就不到20000块了。
0: 嗯，对
1: 啊，丰田21版1.2T 卡罗拉白色，跑了5万公里不到，20年买的，
0: 车，21年上的牌，
1: 嗯
0: 嗯，不到5万公里，这个车现在卖价还在卖在45000左右。
1: 45000左右，嗯，有好多朋友的信息我们可能暂时还没有看到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党总，回复党总添加他微信。小海呢是21年的宝马X4，
0: 嗯，多少公里有说吗？
1: 没有说，哎，你补充一下啊，
0: 嗯，
1: 宝马X4，你这个宝马X4补充一下信息。
0: 你可以先给一个大概价格范围，如果是公里数少的话，21年，
1: 嗯，
0: 我看现在5年。也差不多得10万公里左右了吧。
1: 嗯，
0: 这个车收购价格在10万到11万之间。
1: 嗯，像你们概念里面的这公里数比较小的话，大概是多少公里到多少公里就算是一个公里数比较小？
0: 嗯，按照平均数
1: 啊，
0: 因为一般正常家用的话，咱们一年大概在2万公里以内。
1: 嗯，
0: 如果说平均下来，比如说6年的车才用了5、6万公里，这个就属于比较少的
1: 啊。
0: 如果要是5、6年的车用10万公里左右，这算正常。
1: 嗯，
0: 如果是平均一年25000到3万公里，就稍微公里数大一点。嗯，
1: 了解啊。15年买的日产轩逸中配的1.6T， 已经开了12万公里了。
0: 嗯，1.6的轩逸，15年的，
1: 嗯，
0: 这车卖价在20000出头吧？
1: 嗯，20000出头啊。
0: 对，
1: 嗯。大家还有哪些信息我们没有给大家评估到的啊？这个是22年8月份的奔驰 C260L， 3.9万，不到4万，3.9万公里，应该是不到4万公里。然后它这个应该是带一个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也有车衣。
0: 22年的车是吗？
1: 对，22年8月份的，
0: 不到4万公里。
1: 嗯，3.9万。
0: 哦，那这个车的话用的比较少。
1: 嗯
0: 嗯，这个车的话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算是公里数比较小的车型
1: 啊。
0: 给一个建议的这个收购价格，22年的，如果车况好的话，这个车现在收购价在15万。

0: 左右吧。
1: 15万左右啊。哦，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看没看到的？2017年的名图跑了66000了。
0: 2017年名图啊，嗯，2017年名图现在卖就在卖25000左右。
1: 25000左右，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2017年的宝马，
0: 嗯，
1: 这个是320Li，13万公里，
0: 嗯，宝马三系，
1: 嗯，宝马三。

0: 很经典的一款车啊，
1: 嗯，
0: LI 是加长款的，
1: 嗯，
0: 这个车现在卖价在6万块钱左右，
1: 嗯，6万左右啊，有一个我挺喜欢的车型，丰田雷凌，
0: 嗯，
1: 2017年2017精英版，跑了10万公里了，
0: 嗯，
1: 也差不多10年了吧，这个车，
0: 10万公里，2017年的，
1: 嗯，
0: 现在卖2万大，3万块，
1: 2-3万，
0: 对，
1: 啊，这个。现在能看到奔驰 Smart 这个小精灵确实也不多了，
0: 嗯，
1: 这儿有一个24年的，
0: 嗯，
1: 续航是535，是个电车吗？
0: 24年的 Smart
1: 啊，哦、，Smart， 嗯，
0: 24年
1: 开了22000，
0: 22000公里，
1: 嗯，
0: 我看一下这个车有没有，应该好像是有电的，我记得啊，
1: 嗯，
0: 稍等一下哈，2万多公里的24年 Smart，
1: 嗯，
0: 精灵。那应该是分精灵一和精灵三，
1: 它是精灵一，
0: 精灵
1: 一
0: 哈，
1: 嗯，
0: 2万多公里，24年的，卖我估计收购价格这个车，因为比较小众，
1: 嗯，
0: 收购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我感觉收购价已经在8万块钱左右，
1: 哦，
0: 但实际上这个车如果要是能找到终端客户，车况好的话，应该还能卖在接近10万块，
1: 嗯，那这个还可以的其实哈，
0: 嗯，
1: CRV 21款黑爵士混动版。12万公里，
0: 21款的 CRV，
1: 嗯，
0: 现在卖55000左右，
1: 嗯，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一下党总微信吧，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关系，党总呢待会儿就要下节目了，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车辆信息还没有及时给大家评估到的，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当中回复党总，回复党总添加他微信啊，让他在线下给大家直接来评估，17年凯美瑞。2.0的13万公里，这是个顶配哦。
0: 嗯，2017年凯美瑞，如果车况好的话，
1: 嗯，
0: 现在这车还能卖到4万出头。
1: 嗯
0: 嗯，
1: 4万左右啊。时间关系啊，8点29分，咱们感谢党总今天给大家详细的这些评估和介绍吧啊。节目之后，大家可以直接加他微信，回复党总就可以了。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有些路段呢是稍微有一些好转的啊。你比如说呢，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这个位置上，就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啊，基本上是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堵车的长度呢，大概在1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再来关注到市区，市区里边的话，现在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肯匝道的交通管制，今天早上管的比较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除啊，仍然是不能从金肯匝道上快速路，可能还要再往前开，从这个秋海匝道来上快速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个快速路的话，其实慢慢的正在缓解啊，估计再过上一段时间呢，应该就好很多了。可能到8:35或者40左右啊，说不定会逐渐的去放开这个管制。那除了金肯匝道的上桥口在管制之外呢，其他的快速路的匝道都能够正常上下，而且车流量没有那么的大，也没有堵车的这个交通节点啊，基本上还算是比较顺利。再来关注到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金肯路和金宇东路啊，包括桥中路的这个路口，整体的通行状况呢是好转了非常多，之前的堵车情况啊都已经是消失了。但是在金龙路阳光城这块也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右转弯去玉沙路是红色，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的话是比较正常的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拥堵情况，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另外呢，在玉沙路和滨海大道的路口是往

0: 滨海立交桥的这个方向车流量稍微大一点，但是也还可以啊，也还可以，不至于到绕行的一个程度。它主要是这会儿有多辆公交车同时进站和出站，所以呢在生生百货的这个公交站牌这一块是轻微有一点点滞留的情况的。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之前的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啊，现在目前也是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国兴大道上日月广场的这一段，如果你要在五指山路路口直行的话，那么过了大阴山西三路路口之后呢，尽量的走右侧两车道，或者是走辅路里边，这样出来之后呢，直接就是直行的车道，不用临开道路口啊才去变道，所以这个呢是注意一下选车道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是国兴大道美院路路口的路段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尤其是兴丹路路口这个红绿灯排的队伍会更长，已经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其他各主干道的话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啊，确实是已经退了很多了。最后提醒大家哦，海秀快速路的金垦匝道解除了交通管制啊，刚才就说应该是比较快了，因为桥上的车呢已经没那么多了。这会儿是看到从桥中路往桥中隧道的方向，在桥中路和海秀中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是有一段红色的状态啊，这个是因为进桥中隧道好像不是很太能进得去哦，在桥中隧道口，桥中隧道口的右侧有事故的发生啊，现在交警也在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一辆蓝色的面包车和一辆小车啊是发生了追尾，现在的话呢正在处理，对于大家进桥中隧道有一些影响啊，各位呢注意往左侧车道来走会更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古梦梦，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来啦，在8:39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每天早上的一呼百应。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因为刚才呢，好多朋友这个信息我们有手动回的，有在节目里面回复的哈，但是好些朋友的信息还没有及时的评估到，大家呢可以直接在节目之后添加党总的微信啊，回复党总，添加他微信，线下给大家做详细评估吧。

0: 用创意。
1: 这会儿呢早高峰慢慢的也就过去了吧。快速路桥面上基本上是恢复到正常和顺畅通行了啊。大家如果还能碰到哪些路况消息的话，欢迎各位朋友们随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呀，包括落户口啊、买房子、社保啊、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这些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运降临，他说这个是琼山区红城湖路、环湖路、建国一横路、高登东、高登西、中山南、中山路，还有高登东琼州大道。他想问这些路口为什么设置四向通行电动自行车，这样不是更堵吗？早高峰啊，堵到怀疑人生了。就是在这些交叉路口是双向都会有非机动车道，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那有机动车通行的位置就得有非机动车正常通行啊。而且府城片区的话，电动车的流量和压力啊可能更大一些啊。只能是说大家呢注意避让，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我们也希望如果在这些非常拥堵的路段的话，交警可以及时的现场帮忙疏导一下吧。为了自尊心我甚至学会作弊，可是我骗了爸妈。想要评估车辆的朋友，大家直接添加党总微信啊，回复党总，回复党总加他微信就可以了。想要看一看周末昨天休假去到了哪里的话，可以回复小老头啊，回复小老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周末昨天去哪玩了。阿甘说下机场快速路可以走水泥罐车吗？哎呦，这个位置大货车限不限行呢？可能得具体对照那个货车限行的位置看一下啊。你是碰到有水泥搅拌车往那边走了吗？另外呢啊，朋友们如果说不知道周末带着孩子到哪里去玩的话呢，可以去农村农场，小朋友呢可以跟很多的小动物互动啊，现场呢还可以做披萨呀，做巧克力手工，大人也可以在现场钓个鱼，骑个车啊，拍拍照。

来看一看这两天的这天气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今天的八点钟，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上午这个天气还行吧，海口市区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啊，温度呢25到30度之间，不是特别热，但是呢我感觉这个热带低压对咱们的影响已经趋于结束了，所以啊昨天开始气温是稍稍有一点点回升的哈。但是没有雨了，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没有雨的话呀，路上的这行车压力就会小很多吧，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出行影响也没那么大了啊。来，大家呢回复小老头看一看昨天周末去到的地方啊，照片超级漂亮，比电脑桌面都漂亮。如果想要带小朋友去农村农场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门票啊。想要添加党总微信的朋友呢，直接回复党总就可以。如果路上啊有碰到堵车或者是事故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把路况信息呢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搜索交通954。阿甘说呀，江东快速路上面刚才碰到了两辆水泥罐车路过，感觉那桥都在动啊。其实严格来说，这个快速路上面啊都是禁止大货车通行的，因为你像那个咱们海修快速路是禁止所有中型以上货车通行的。同理来推的话，如果是机场那边的快速路，是那个立交桥是不是，严格来说应该是不允许通过的。

0: 别说快速路了，我们日常走在正常的这个道路当中，有个大货车呀，或者是有个水泥罐车从你的旁边经过，你都感觉有点地动山摇的啊。反正我们平常开车就养成个习惯吧，跟这个大型的车辆啊，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最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啊，在海秀中路和桥中路路口的路段，进这个桥中隧道的话呢，是右侧有两车追尾，所以当时呢还导致桥中路和跟海秀中路啊都不能很快的进入到桥中隧道当中。那么现在的话，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所以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基本上是顺利通行。进隧道的话也是比较顺啊，只要进去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说到的，说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还是会比较的堵车。这边呢还是会有一点堵车，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好在是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江东然后往机场的这个快速路的上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事故？是，这个位置的话是在桂林洋互通附近啊，然后呢有一个水泥灌装车好像是出了什么事故，一会儿我们得跟交警再核实一下啊，因为目前没有办法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咱们有朋友是说好像是有个水泥灌装车碰过去了还是怎么样，但是具体的我们得再跟交警继续核实啊。如果有其他朋友经过这一段发现确实是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也会及时跟交警指挥中心呢来进行沟通。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这会儿呢在绕城高速跟 S8 淮口联络线可以说是完全顺畅通行了啊，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了。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现在是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直行方位上啊排队，左转跟右转方向呢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啊，来吧，大家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看看比电脑桌面还漂亮的他的假期的行程啊。猴哥说啊，阳光小老头去牧马了呀，这个应该是去到了哪个湿地公园，也去草原了啊，我感觉是，但是这个太治愈了，是吧？这个风景啊，真的是太治愈了啊，所以人是需要休息的，需要休假到外面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咱们不是有给大家专门定制了两款定安和儋州的特惠酒店吗？价格非常的便宜和优惠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有需要的话啊，提前囤一下这两个酒店。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天气啊，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有发布到未来三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地会有雷阵雨啊，市区温度呢在26到32度之间，明天是周四也是局地会有雷阵雨，这个温度呢要比今天更凉快一点啊，最低温度是24度，周五的话就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了，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这两天呢冷空气和这个热带低压对咱们的影响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呢还是会明显的有一点午后局地雷阵雨的天气，就看大家这个在的位置是哪里，这局地会局到哪里了，所以出门的话还是得要及时的带好雨具啊，预防一下这个防雨又遮阳。 Miss 张说驾驶证换证到哪儿办，需要带什么呢？你可以直接回复邮政，回复邮政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邮政网点是可以办理驾驶证换证的，你要带的就是你的驾驶证和身份证，三张1寸白底的照片，你有你就带上，没有的话现场也可以拍。 邮政这边呢，它是可以远程体检的，大概是3个工作日左右吧。换证之后呢，就会把新的驾驶证寄给你了，也挺方便的啊。回复邮政，回复邮政，邮政网点可以办理到驾驶证换证。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一个关于这个驾驶证换证需要提前多久办理的问题。如果你是线上交管12123换证的话呢，提前一个月就可以了啊。但如果说你是线下准备换的话，提前90天，提前90天就可以了。

0: 肆意奔跑。
1: 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强降雨减弱哈、啊，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像琼中境内、东方境内，还有保亭啊、三亚，包括陵水境内呢，它有部分的省道和国道啊是有临时进行封闭的啊。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基本都恢复正常通行了啊。不管是琼中还是东方，包括保亭、三亚、乐东啊、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之前呢，可能如果有常常往返这些地方的朋友啊，有看到过这个管制的消息。目前的这些管制的情况全部都已经解除了，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

冯庆说，还一半可以线上办理租赁证吗？原来的过期了，可以的。你可以直接在海一办去搜秒批服务。我记着之前有给大家专门做过一个自动回复啊，你回复租赁证看一看。那几张图片呢，大概就是一个在线上办理租赁证的流程，还是得要有房东来配合的哦。回复租赁证过来啊，或者你自己在海一办打开之后呢，去搜秒批服务就可以了。咱们也继续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从昨天开始啊，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征缴期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年的征缴期呢，截止到2027年1月31号，钱呢还是426块钱，跟去年是一样的。400呢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钱，26呢是长户险。18岁以下的未成年啊，免征这个26的长户险的费用啊。如果是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那就是426元。大家呢可以去海南医保的 APP 呀、海南医保的公众号啊，或者是海医办平台呀，或者在微信里面去搜那个城市服务，找到社保啊，也可以在各大银行的 APP 呀，或者是线下的柜台去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纳啊。要记得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老人啊，提早把它买好。

咱们平台当中的几个关键字儿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回复过来了解一下。如果是想要给孩子们报名这个青少年成语大会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成语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报名啊。如果是想带孩子一块儿去农村农场玩的话，可以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直接去下单购买成人和孩子的门票。如果想要订这个像定安娜或者是儋州这两个特惠酒店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啊，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如果想要看一看周末假期非常美丽的照片啊，跟我们分享过来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可以直接回复小老头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有哪些其他需要咨询呢求助到的问题啊，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是家在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的9:00啊，现在的话，如果有朋友是从江东，然后准备上这个快速路去机场的方向，通行呢就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上是能够保持在正常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呢，也只是稍微有一些发黄的这个黄色的一个情况，不至于像上个时间段的那么严重的拥堵啊，就正常走就好。之前估计是有事故，现在已经都处理完毕了啊，所以影响不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在凤翔东天桥过去，快到耶伯路附近啊，快到耶伯路附近，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有两车追尾了。目前这个追尾的事故的话，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呢，还是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过完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呢，前面的整个你比如说往红城卫营长线也好，或者往国兴也好啊，都还是能够顺利通行的。这个事故应该是在靠右侧一点吧，看到大家都是往左侧来变道了啊，因为刚刚好在天桥下面，然后又刚刚好被绿化带遮挡啊，就是看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边发生的这个事故。但是大家呢在这一块都是好像是往左侧变了一下道，而且就这一段啊，速度会非常的慢，过了天桥之后再看到的地方刷了一下，这个速度就提上来了，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天桥的下面啊，这块是有事故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目前在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是两个红绿灯周期能够通过路口，影响不算是很大，但是左转方向呢只有一条车道，所以也是需要各位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冰茂路跟海修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修中的这个方向排了一顶小队伍啊，大概车队尾部呢是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上。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现在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其他各主干道的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防空警报示明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

0: 快。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就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方面的内容。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今天啊，因为安琪早上起来之后感觉身体有那么一点点不适哈，今天可能说话的语速稍微慢一丢丢啊，希望大家能够谅解。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些活动，比如说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勇于开口，勇于表达。

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 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我们今天整期节目都是非常非常治愈的。那在稍后9点半到10点半，今天呢依然还是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然后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口 Paw Free 啊，自由爪爪这个人宠餐咖的主理人，一会儿会做客到直播间。这也是源自于上个周六我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也是在网上一直在找，就是海口哪里有那种大片大片的草场，然后是那种完全宠友好的。之前呢也有去过一些，也是主理人其实打造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像新不岛那边呀，然后包括我们海口市区啊，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场合它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小。火山口那边呢也是之前有一家，但是那一家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你狗玩的时候你人可能离它的距离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的远，就是说不能说诶我人也坐在这个草坪上，然后狗狗在我旁边去玩。然后前段时间呢，就其实他们家我是一直在抖音上都有在进行关注，就是自由爪爪 Paw Free 啊 PAWFREE， 大家也可以去抖音上看一看。从他们老板就是开始发抖音我就一直在关注，因为我看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宠物农场啊，它这个宠物农场还不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动物，它就主要是那种主要是为狗狗所提供和打造的。然后它是那种叫人宠餐咖，就非常非常友好的那种人宠在同一个空间内的。我们家的小狗狗呢，它是那种分离焦虑症，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空间，然后人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等候的话，它可能会比较焦虑。但是我去到自由爪爪呢，我就发现它那设计的就非常的棒。那具体是怎么个棒法哈，一会儿我们也会有请到这个主理人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呢稍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话，人宠餐咖这边是给大家提供到了狗狗免费洗澡的一个体验。大家如果想要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这样的，来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次被治愈是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事儿？比如说你是看了一个视频，或者是经历的什么样的事情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你像我前段时间就是带着狗狗去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治愈，因为当天啊那个大草坪上差不多最多的时候得有10多只狗狗，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每它就治愈。我们都知道就是小猫小狗是特别治愈人的，那除了你们自己家的狗狗特别治愈你之外，然后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比如说其他的狗狗它也会走过来让你摸一下，哎呦就是你摸到它的时候，甚至有的小狗狗它会拿着球到这儿来邀请你跟它一起玩，这就是特别治愈的一个瞬间。然后前两天呢有看到一位网友，就是他在平台上跟大家分享的哈，在网上分享的，他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就发现在绿化带的那个地方，它是有一棵树，然后这棵树上结的这是什么花呢？可能是月季，然后这个花啊，就是一大丛的这种月季，他就给加了一些涂鸦，就把它变成了一大束花。这张图片我是发到了加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他说加班回家的路上收到了来自大自然递来的花束，晚风里裹着疲惫，路灯呢把影子拉得老长，直到路过街角撞见了一丛开得热热闹闹的月季，像被遗忘在路边的一个巨型花束，温柔的不像话，脚步不自觉地慢下来，掏出手机呢给它包上了蝴蝶结和这个包装纸。他说那一刻突然觉得原来大自然早就准备好了浪漫，是在他最累的时候递上了这束免费的花。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分享一下你之前都有拍过哪些特别治愈的一些图片哈，在平台上或者是在加在海口的听友群。如果想要进听友群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加在海口，回复加在海口就可以了。看到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怎么给

家人去缴纳医保，是不是城乡医保费？昨天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了一篇推文，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昨天晚上9点多推的这个推文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群里面，这是 Miss L 发了他们家这个小鹦鹉，太可爱了，这叫什么什么玄什么玄什么鹦鹉，是不是好可爱，是黄颜色的。然后他说家里有了二胎呀，每天都被这个小天使给治愈。家里有了二胎啊，什么情况？明飞也很好奇，说他已经会说话了吗？天哪，这个太可爱了。 Miss L， 你不是最近在减肥吗？你是最近在做一件大事儿是吗？Silly awkward sound I try to catch your eye just a little。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刻它都是比较治愈的，只是在你就是在你不同的心境之下看你能不能发现。你就比如说像西海那边的晚霞，如果说某一天我的行程并不是那么的满，我下了班之后我是可以有这个时间我自己去大自然里面去感受一下，然后在你跑步的时候，诶，你突然一抬头发现那个晚霞就是天都被映得粉红粉红的，那就是特别治愈的时刻。但是如果说那天我就很忙碌，我晚上也没有这个时间，那我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些时刻。还有就是一些可能你没有想到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也是跟家里人去万里园那边露营，然后露营的时候就是我找了一个大垫子铺在那个草坪上，我趴在地上的时刻，哦，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被地球接住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呢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在一些关系当中那些被接住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是很有必要的。有的时候你在某一种情绪状态之下，你会觉得特别的无助，你特别希望此时此刻就是能够被人稳稳的给接住。就我们说真正治愈人的，他从来不是说你强撑，而是你要被稳稳的接住。你不用假装开心，你也不用小心翼翼，也不用时刻防备，你的情绪是有地方去安放的，疲惫是有人懂得的，然后你的温柔是有所回应的哈。我们也来看一下，就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遇到过，你比如说有一位妈妈就说了，他说呢他有一次在家呀就是特别特别的累，就是累到那种已经情绪都很低落，然后完全不想说话的时候，结果他们家的小宝宝呢就主动靠近他，然后伸出小手轻轻的抱抱。他说你不用解释你为什么难过，你也不用说强撑着笑脸，然后这个小宝宝他就只是单纯的依赖你，喜欢你。他说那一刻所有的烦躁包括疲惫就被这份毫无保留的柔软给彻底的抚平了。

看到菲菲，她说这个的小东西就是二胎啊，一胎是女儿，二胎就是这个小鹦鹉，太可爱了。然后第二种关系当中，就是被懂你的朋友给接住。有一些事情呢，你不用跟他长篇大论去解释自己的心情到底是怎样的，你也不用刻意去伪装你的情绪，就一句简单的嗯，我懂就足够了。他允许你低落，他允许你脆弱，他不会劝你说你要强行正能量，你一定要坚强，他只会默默地陪着你。有的人呢，全然接纳你的不完美，就是关系当中最顶级的治愈了。所以我们梳理到的这个关系当中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最近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被接住的这种时刻哈。

我们再往下说呢，就是来到被大自然接住的时刻。你最近有没有被大自然接住呢？忙完一天的琐事，然后抬头撞见了漫天橘色的晚霞，晚风又轻轻地吹过，你不用追赶时间，也不用应付琐事，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发呆。天空呢，会用最温柔的这个颜色，无声地去包容你所有的这种疲惫和不安。

我们再往下说，就是被温柔的陌生人给接住的。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偶遇的一个善意的微笑，就像你摁电梯的时候，你进入到电梯当中，你手里拿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对方呢就主动的问你，哎，你到几楼啊，然后帮你把这个电梯门关上，甚至可能有好心人说，哎，我帮你提一下，就是等等等等，不经意间得到的一句轻声的关心，或者是举手之劳的一个细小的帮助，陌生世界里不期而遇的善意，其实都会轻轻的拖住你紧绷不安的心，也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我前两天是开车，有一天下午开到秀英大道和南海大道那个交叉路口，那不是也是一个挺，诶，我忘了是秀英大道还是秋海大道，也是一个挺大的十字路口。然后当时呢，他在那个就是行人等红灯的那个导流区的里面，我就发现有一位女士，她坐在那个电动车上，然后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事情，她背对着就是背对着这个街巷，然后在那边就嚎啕大哭。哎呦，我当时因为是开车过去，如果说路过的话，我真的想就是去安慰一下他。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得到一些人善意的一些关心哈，你最近有没有呢？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就是被安静独处给接住，就是你终于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你不用去迎合谁，你也不用去迁就谁，你也不用时刻去紧绷你的神经，你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包袱，可能是发发呆，可能是听听歌，可能是放空，然后好好的来拥抱自己，学会和自己相处，自己去安抚自己的情绪，接住自己的脆弱，那这份内向的治愈呢，其实它是更加踏实和长久的。

我们再往下来梳理，就是被日常小事给接住。比如说你今天做了一顿合口的饭菜，你听了一段非常喜欢的音乐，一件很顺心的这个小琐事。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不起眼的小美好，一点点去就是抚平我们心里的一些皱褶，然后慢慢的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开心。哎，说到这儿，我昨天有听到一首歌，本来是想放在最后一个板块来和大家分享，但是它实在是有一点太短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来找一下。

为什么要在周三的上午和大家说这么多关于治愈的内容，因为我觉得每个周三都是一周当中你的一个缓冲点，就是我们度过了周一，度过了周二，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最早的时候哈，尤其是以体力活居多的那个年代，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上到周五的时候，我是这一周是疲惫的。但是现在大家就是那种脑力劳动高节奏的这种工作，有很多朋友就是周一过去了，他就会觉得天呀，今天才刚刚过了一天。所以呢，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在过去周二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累，所以我们在周三的早上就是给大家一个缓冲，让大家呢去从内心上，哎，你自己要去想一想最近被哪些情绪给治愈了，也是给自己更好的一个这种出发的动力。我们来听一听，应该是这首歌叫做《生命如长河》，一起来听听看，它很短，只有一分多。

没弄明白，就是他这个歌就只有中间这一小段吗？有没有朋友听过他的完整版的？原唱应该也不是，这个我们刚才放的这个好像不是原唱吧？他应该是，我刚才有搜到时代少年团的未闻花名，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这首歌哈，一会儿我们再好好的找一找啊，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你看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了一段特别好听的旋律，这也是属于被治愈的一种。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的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嘉宾访谈的板块。我们今天稍后邀请到的是海口 Puffery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的主理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节目呢，也会给大家来送出就是狗狗免费游泳体验一次哈。如果有想体验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一会儿使劲的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稍后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在海垦路和滨雅路路口的位置，目前的话呢是看到。金山小区的这块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也在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在找，但是也确实是没有看到金山小区这个路口处各个方向上有严重堵车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各个位置上，它可能靠道路的比较右侧一点的这个区域都有一些车辆是临时停靠的，然后呢在掉头的过程当中路面可能稍有狭窄，再加上对向有一些车呢是停在路边，所以掉头有的时候一次性不太能够成功啊，尤其是车体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车辆不是那么容易呢能够一次性成功，所以也是有一些轻微的堵车，不过呢不至于到严重拥堵或者说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啊，这样就可以了。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路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有一些滞留情况出现，从冰茂路上往金茂西路的这个方向也排了一个较长的长队，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海秀中路的区域当中，所以如果你是

0: 从海秀中准备去世贸跟国贸，除了走兵贸路之外，像炮台的这个路口，还有金翠街啊，这个都可以进入到世贸跟国贸的区域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上，现在往滨江路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啊是能通过的。再就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之前在凤翔东天桥附近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不需要担心。现在呢，在椰海大道和椰航路路口往椰海互通的桥下啊过来的这个区域，像疾控中心路口的这一块是有滞留的，而且还走的稍微有一点艰难啊。大家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尽量的走到中间或者是比较靠左的这个车道，右侧呢是有比较多的车辆右转弯，还有呢从旁边的沿街单位啊出来的这个车也是会比较多，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张柱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还有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呢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来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要共同来迎来一位新的朋友。那这个呢也是我上周周六还是周天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带着狗狗去体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从他们就是开准备要在海口做这个事情，当时呢他们的主理人这个李总就一直在抖音上面发了各种各样的视频。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说，天哪，这是养宠人尤其是养狗人太想去的一个地方了。来吧，那我们马上来有请到的是海口 Paw Free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的主理人 CC。 欢迎 CC 来到节目当中。
4: 你好，各位海口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Paw Free 的合伙人 CC。
0: 嗯，那先来问一下 CC， 就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在海口开一个这种，因为海口的农场特别的多，然后咱们这个定位呢是专属于叫人宠空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4: 其实首先还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养宠经历相关的啊。嗯，我和李总都是家里有多宠的这样子一个家庭。
0: 你们家都有什么？
4: 嗯，我们家是一只比熊和一只金毛，然后这个帆哥就是李总，他有2只金毛。所以说我们本身的对于宠物的这个需求就是这个游玩需求就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想着那我们就自己搞一个吧，不然。
0: 天哪，太棒了。你们家是哪只金毛啊？他也经常在那个就是农场里面吗？
4: 没有没有，他在家里面，他现在还不是这个宠物，这个还不是工作犬啊，还没有在那里工作，因为他的性格稍微有一点点的强势
0: 啊。他是有一点强势的。
4: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们家的两只狗狗现在都多大？
4: 都一个4岁，一个已经5岁了
0: 啊。一个5岁了。
4: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契机就是想说要养一只小狗？
4: 哎，其实都是零元购，其实都是领养过来的啊。这两只狗狗都是我领养过来的，就是看不得他们这个
0: 受苦受难。
4: 是的，是的。
0: 我们家现在的那只，原来养过一只萨摩耶，后面去了汪星，然后最近就是我前段时间带它去的那个小黑，它就是我在沈海高速上救的一只小狗。对，所以说到就是关于养宠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铲屎官们会非常有那种共情力和共。

0: 情感。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着，既然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爱热爱宠物的群体，那我们就干脆就提供给大家这个场所，让大家去玩乐。
0: 但是像海口这边啊，我之前就是很多其实都有去过。你像有一些呢，的确你能够感受到，就是他这个店做的，他们所有的员工都非常的爱狗，但是就觉得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可能他就是在一个别墅周边，然后狗狗就是跑啊，就是这个空间相对来说有一点小。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去过的一个地方呢，它空间其实也算大，没有你们那么大哈，但是它可能会有就是草坪区，还有那种就是风雨连廊的那种，然后它可能是假的那种草坪，然后呢它是人和宠是分开的，或者说你人在草坪当中玩的时候你是没有一个可以遮阳的地方。所以当时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自由爪爪是怎么来进行规划和设计的呢？
1: 其实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这个初心了。我们其实想打造的就是一个人宠能够在一起玩乐的空间。所以说我们想的就是，那么我们不仅能让狗狗玩得开心，我们也要给人类一个社交的场所。你一边能和狗狗玩，不仅能和自己家的狗狗玩，还可以去撸撸其他的这个别人家的狗狗。其实这样好像就是，我不仅养了自己的狗，我还可以和其他的撸其他的狗，也是对于铲屎官来说也是一个不同非常这个享受的事情。
0: 对，我看到已经开始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听友群里了，彩虹说发个定位，然后启示问说是不是秀英的那个呀，他说上次已经带娃去过一次，但是当时在装修，就是还没有完全好。那你现在就可以去了哈。然后他就说到，他说中午就有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去到那儿会不会热，其实还好，我是咱们开业12号的那天，我就是吃了午饭，大概是1-2点钟那个时间去的。然后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你可以完全跟狗狗在一起，你还不用怕晒，因为我看都特别精心给大家准备了那个遮阳伞，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椅子，你坐在那儿，只要那天它不是那种完全无风的状态，其实就还挺凉快的。
1: 对的，对的，特别是我们那边有很多的树荫，所以说我们几乎都是把宠物的动线活动区都设置在了比较有树荫的地方。那么即使是太阳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个树荫也会能够帮我们阻挡一些紫外线，那狗狗玩起来也不会非常的热的。
0: 对，我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那没有狗狗也可以去吗？
1: 当然当然了，我们欢迎一切小狗和一切喜欢狗的这个人类过来玩。
0: 是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就是你想了解哪方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是有一系列的福利，这个福利呢就是来自自由抓爪为大家提供到的这个狗狗游泳的体验一次哈，我也去看了，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就是在图片里面也有那个大游泳池，而且那个水很干净，然后大家如果一会儿获得了这个奖励，就可以带着狗狗免费去体验游泳。如果家里面有狗狗的，不管大狗小狗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聊一聊你跟你们家宠物之间的那些治愈的时刻，或者说你更需要在海口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宠的空间，都可以聊一聊。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宠物一，一个是宠物二，大家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非常治愈的这个图片。所以像你们这个整个的空间，我看它的规划包括占地面积特别大，是一开始就想说要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是吗？
1: 对的，我们最开始选址的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我们一定一定要有一块非常大的空间。对，
0: 然后空间的这个规划当时是怎么计划的呢？
1: 其实我们当时想的可能是比较理想化吧，我们想着既要服务好我们的宠物，也要服务好人类。所以说我们在进门就设置了一个餐吧，那么这个餐吧是完全宠物友好的，我们可以带着毛孩子在这里面进食。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有大狗和小狗的分区，还有游泳区。然后特别要提的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块地，我们把它当做了寺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好朋友想来这边烧烤露营，还想带狗，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我们现在沉浸式的带大家就是进去走一下，我凭着我的印象哈，那天去可能有一些空间没走到，就是我们一进来它那边是有一个专属于咱们自由爪爪的停车场。
1: 是的，
0: 然后停车进，从停车场直接就进咱们一个小的门，然后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前台和餐厅的一个位置，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小狗狗区，旁边是大狗狗区。

0: 区，然后小狗区的旁边是咱们那个游泳体验区，
1: 对
0: 啊，然后再往里面就是我们平时小朋友这个小狗狗上那个日托班呀或者寄养的一些区域了，
1: 对的对的，
0: 嗯，
1: 然后我说的这个私院区是在寄养区的再往右手边里面一点点，我们规划了一大片的片区，大概有4到5个这个区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帐篷，然后有这个灯光，晚上的时候嘛，然后灯光很重要，然后如果有烧烤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硬件。
0: 那如果是自己带食材去呢？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这个是怎么收费的呢？
1: 我们只收这个场地费，然后呢这个一个场地，这个场地费里面包含了几张就不同的区域嘛，有不同的这个狗狗的门票，你说最小的区域我们带4到5张狗狗的门票，也就是说你订了这个私院就可以不用再掏狗狗门票的钱
0: 了。
1: 嗯，
0: 哇，这个太棒了。如果是2家或者3家的这种，你如果要搞什么生日 party， 尤其狗狗的什么生日 party，
1: 对的对的，
0: 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日 party 聚会都可以哈，真的是很棒。大家如果说线下想要联系到这个自由爪爪，可以这个关键词我们一会儿在整点的时候会给大家放出来，先不要着急哈。那说到自由爪爪，如果让 CC 用3个词来形容或者说去介绍的话，你会选哪3个词呢？
1: 我认为我们自由爪爪用3个词的话，大概应该就是首先是陪伴、自由和治愈。这是我对我们自由爪爪的3个定位。
0: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自由爪爪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其实就是爪爪嘛，这很显而易见嘛，就是小狗的爪爪。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癖好，就是我特别喜欢闻我们家小狗的
0: 屁股爆米花味。
1: 对，特别特别可爱。
0: 对，
1: 再有就是自由。其实我们生活在城市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在城市遛狗的一些窘境。
0: 对，是的。
1: 所以说我就是想让我们小狗有一块大片的草地，能够自由的奔跑，自由的去释放自己的天性。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养宠人的愿望了。
0: 是的。那天去的时候，当时还遇到了一个他家长，小狗狗叫团团，然后就是他跟他的家长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是也说到说你们所有采用的全是真草坪，
1: 是的，
0: 就是说这么大片的草坪，它的一个养护、驱蚊、驱虫，这个修剪这个成本会很高很高。
1: 是的，就是我们想的就是，那我们既然要做了，就做到最好。最开始这片场地是没有草坪的，所有的草坪都是我们后来去植上去的。对，因此就刚刚您也说到了这个草坪的养护问题，我们每一周都会进行消杀。因为草地就会出现一些蚊虫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说为了毛孩子们的健康和这个虫主在这里面能够玩得开心一点，所以我们每一周都会定期有消杀的这个程序，就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对，我那天在那待了一下午，一直待到下午5点多，反正没有被蚊子咬。
1: 是的。
0: 晚上呢？晚上会有蚊子不？
1: 晚上也许多多少，我们不能完全的保证，
0: 你在城市当中都不能。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会尽量做到。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会再给大家提供一些驱蚊产品。像我们的私院区都会在角落里面给大家点上蚊香。
0: 每天是几点到几点营业？
1: 现在试营业期间，我们大概是早上9点到晚上10点营业。
0: 我看到还有朋友问到，就是说带狗狗去这个怎么来收费呢？
1: 这个的话呢，看您是想要玩草坪还是想要这个游泳了。我们的草坪的门票也还是很便宜的啊，就29.9嘛，就不分大小狗都可以进来玩。然后呢，游泳呢，现在我们暂时不是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们福利嘛，大家可以去享受一下免费的这个名额。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我们今天通过什么方式来发放啊？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比如说像宠物一、宠物二，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聊到关于你和你们家狗狗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些时刻，我们稍后呢就会来进行抽奖了。刚才说到，大家也可以来发送关键词"宠物一、宠物二"来看一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第一组这个图片吧。太治愈了。这只小狗狗是谁家的呀？是客人家的吗？
1: 那只小狗狗是寄养来的
0: 啊。这是寄养来的。
1: 对，
0: 这个是在咱们那个大草坪还是在它的寄养区啊？
1: 这个是在它的寄养区。
0: 哦，
1: 我们呢寄养来的小狗，来我们这里寄养的小狗都有一个独立的这样子的寄养区，
0: 小别墅
1: 供它玩耍。
0: 对,
1: 对、
0: 已经开心到模糊的那种状态。
1: 对的，它特别活泼。
0: 好可爱。然后我们再来看

0: 第二章，第二章这个就是餐厅的一个位置。
1: 对的，我们在餐厅的这个地方呢、嗯、设计弄了一个外开扇的窗户、
0: 嗯、
1: 然后特别是夕阳落下来的时候，我们把窗户一开，哇，真的特别特别出片、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嗯，然后包括有的朋友不是说，哎，天热的时候怕热嘛，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小狗坐在这个区域当中，它也是有空调的。
1: 对的。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章，哇，这个是大狗狗草坪还是小狗狗草坪？
1: 哦，这是大狗狗草坪。哦，现在我们的大狗狗草坪又进一步升级了。
0: 嗯
1: 嗯、这个没有像现在图片的这么空旷了、
0: 嗯、
1: 我们提供了一些狗狗玩耍的这样子一个玩具。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这个路障啊，大家可以就是在这里跟狗狗玩、
0: 嗯、
1: 非常非常开心。
0: 是的，这个大狗狗草坪当中，你看它那个草都非常非常好，而且里面很干净、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发现咱们在每一个草坪区里面还有那个饮用水，然后狗狗渴了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就带狗去就行了。
1: 对，
0: 然后渴了你就给它喝水，然后包括呢还会给每个铲屎官就是那个捡屎袋、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是狗狗就在那里面它特别开心的时候，它就很想那个，然后你就要把它捡起来，这个也是我们进去一定要文明的去、
1: 嗯、
0: 跟狗狗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哈。嗯，然后我们再往下一张来看，这个就是狗狗的一个寄养区。可能从这张图片上大家看不出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每一个都是那种单独的小别墅，是不是？
1: 对的、嗯、我们不仅是单独的小别墅，我们还给毛孩子圈了一块自己属于自己的草坪。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想在房子里面那么待着吹空调那就待着、
0: 嗯、
1: 那么他想出来玩那他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草坪，他不用担心、
0: 嗯、
1: 所以有的家长也不用担心我家孩子哎呀特别喜欢和别的狗打架怎么办呢、
0: 哦、
1: 不用担心，它有属于自己的领地。
0: 对、
1: 嗯、
0: 我看到轩轩也在问说现在带狗狗去 Paw Free 这边的收费标准是怎样的，但是按狗狗收费，一只狗正常就是29.9块。嗯，不知道你还想了解哪方面，你是想了解像这个洗澡啊或者是寄养啊还有游泳啊，它每一项的这个费用也会有所不同哈。
1: 嗯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图片，刚才看到了第四章，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这个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私院区，是不是？
1: 是的。
0: 嗯，然后你看这里面草坪什么的也都很大，帐篷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椅子桌子，反正我去的时候桌子椅子这些也全部都是有的哈。
1: 对的，
0: 它真的就是解决了嗯养宠人在遛狗的所有的顾虑啊。反正那天我们家狗在那玩超开心，我们家狗因为它是一直被捡到的小狗嘛，它一直胆子很小，而且它跟别的狗玩的时候就很警惕。
1: 嗯，
0: 然后那天12号那天到了下午5点钟，大狗区我记得已经有将近20只狗狗在里面了，非常非常多。然后它后面已经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看不见它在哪儿了，我们也不管它，就是它有的时候还会去人家其他客人那让人家摸摸它。
1: 对的对的。
0: 对，一开始我还总喊，我说小黑小黑你回来，后来那个团团的妈妈就跟我说你就不用管它，你就让它自己去玩。而且我们那天好像几乎没有出现什么狗狗打，那么多只狗都没有狗狗打架的情况。
1: 是的。
0: 嗯
1: 嗯，我们这里边还是比较注重这个秩序的，我们会有时不时会有工作人员在巡场，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具有养宠经验、
0: 嗯、
1: 并且有专业知识的这样的工作人员。
0: 是，
1: 嗯，特别是我们的两位洗护的这个、
0: 哦、
1: 嗯，洗护的人员
0: 小哥哥，是不是？
1: 对，小哥哥他们两个都是从事这个专业，学这个专业并且从事这个行业很长时间的了、
0: 嗯、哦、嗯、对，我那天去的时候在了解咱们寄养区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头发稍微长一点的那个小哥哥、
1: 嗯、
0: 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们家狗狗是什么情况，他因为之前一直是有那个就是分离焦虑症很严重，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做，这样呢就是能够给我们的铲屎官提供很多的一些指导。哎，那像咱们这边后续会不会有什么宠物课堂啊？
1: 是的，会有的，这个我们在陆续开展、
0: 嗯、
1: 我们在日托班里面会增加这种训犬服务。
0: 嗯
1: 嗯，有一些家长们会觉得自己的毛孩子有暴冲习惯呀、
0: 嗯、
1: 或者扑人习惯呀，
0: 对，
1: 都可以送到我们的日托班里面，我们有专业的人会帮他纠正这些习惯的。
0: 哦、嗯、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然后大家关于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 Paw Free 的一个人宠餐厅人宠餐咖，看到轩轩问到说寄养的收费标准，那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然后请思思和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把这个主理人的二维码、啊、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大家也可以线下进行详细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是比较正常的，包括上个时间段呢还堵车堵得比较多的椰海大道和椰行路路口的位置，现在不管是往新大洲道的方向还是往椰海互通的方向都能够正常通行啊，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凤翔路的中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往龙科南方向排了一顶小队啊，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呢没有看到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而且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会有所好转。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海秀东目前呢跟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进入到五指山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刚才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在查看啊，其实它整个这一段的要说严重拥堵的话也不是说特别的严重，它就是过完了红绿灯之后呢有施工的位置，所以路面是比较狭窄的，容易呢有一些轻微的这个滞留啊或者说通行缓慢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确实没有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故障的车辆啊停留在现场，大家如果路面上看到呢可以及时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金茂西路和冰茂路路口的路段，往海秀中和冰茂路滨海大道啊这个方向车都会有点多，目前不需要大家来绕的形式。秀华路的全段因为受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好多车进不去啊，只能是在边上呢一直等待，或者是考虑把这个车呢还是停到周边的一些停车场，人员走过去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包括在医院门口的掉头口还有这个就医通道啊，现在都是满的，而且呢也都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的一些位置。高速方面的话，现在从海口往老城然后往西线高速方向差不多在延春岭的这一段啊又开始有堵车了，目前的话这个堵车长度呢大概有1公里左右，建议大家如果着急的话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金马大道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呢就会比较顺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种。

0: 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十二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来吧，那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超治愈的一期节目哈，为大家邀请到的，刚才才知道这是我的老乡啊，来自海口 Puffery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的主理人 CC， 欢迎你。
4: 你好。
3: 嗯，我刚才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最开始看到抖音上面就是咱们的主理人说是不收门票的，现在为什么收门票了呢？
4: 哦，这个问题看来大家都还是很细心的观众啊。嗯，最开始我们确实是想给大家营造一个不收门票，然后到这里随意玩耍的一个区域，但是我们发现啊，维护起来无论是
3: 草地成本太高了，
4: 还是泳池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想呢，就是想让我们的这个场所啊，这个人宠餐咖这个乐园能够长期的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说还是我们尽量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些福利嘛，
3: 对，
4: 钱少收一点，但是能让我们的这个场所持续的维持下去，
3: 嗯，
4: 然后呢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3: 对，反正我个人作为铲屎官来说，我说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这种收费都已经非常合理了，他只收按照狗狗，有的时候狗狗你像我们上次就是一家三口去的，而且他这29.9块的门票当中还含一杯饮品，
4: 嗯，
3: 超划算。然后呢大家去的时候就是先在前台来进行购买，然后包括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上次去的时候我这个人很少会办会员，但是我看了你们的那个会员之后，我就觉得对于铲屎官来说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基本上它里面所涵盖的就是把它这个价格就完全给抵掉了。这个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刚才像轩轩呀，还有其他的朋友想线下详细的了解都可以发送嘉宾过来哈。那我们就先解答轩轩这个问题吧，就是关于我们寄养的标准。
4: 嗯，我们寄养实际上是有三个档位的啊，嗯，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进行去选择。
3: 嗯，
4: 比如说呢，我们这寄养分为88、128和138的这样子一个档位。
3: 嗯，
4: 首先88呢，就它属于一种联排别墅，每一个狗狗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也有四人小院
3: 啊，也有四人
4: 也有小院的，
3: 只不过它是连在一块儿的，
4: 对，只是连在一块儿的。哦，然后呢，有空调，
3: 嗯，
4: 24小时开放，
3: 嗯，
4: 然后它想玩，在外面玩就在外面玩，嗯，想要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
3: 哦，
4: 这个屋子里就回到屋子里吹空调。
3: 哦，
4: 那么128开始就是独立的私院别墅了。
3: 嗯，
4: 那么128和138的区别就是尺寸大小的问题。当然了，我们即使是128的这个别墅，嗯，也是可以容纳像阿拉斯加这样子的大型犬的。
3: 嗯，
4: 也是非常宽敞的。
3: 对，
4: 对的。也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就算是很大型的大型犬，我们都是可以完全容纳的。
3: 嗯嗯，那对于铲屎官来说，就是寄养它这个住的环境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白天我们会遛几次呢？因为之前真的是有一些寄养的地方，它可能就是早上遛一次就给它圈进去了，然后晚上遛一次，然后可能时间也很短。
4: 嗯嗯，那说到这儿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寄养的一个特色了。嗯，我们是主打的是陪伴式寄养。
3: 嗯，
4: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啊。
3: 哦，
4: 我们是每一位寄养在我们这里的狗狗都有一个自己的专属管家。
3: 哦，
4: 嗯，然后呢，我们会拉一个小群。
3: 嗯，
4: 什么时候遛它，它玩的怎么样，
3: 嗯，
4: 它的这个进食情况如何，全部都会一一的每一天都向主人去汇报清楚。
3: 嗯，
4: 我们有这个固定的遛放时间。
3: 嗯，
4: 比如说呢，上午 太阳很小的时候，还很凉快的时候，我们会给它放出来自由玩耍一到两个小时。
3: 嗯，
4: 我们这个遛放是非常自由的。
3: 哦，
4: 那么下午我们会有独立的这个寄养狗狗的草坪区。
3: 嗯，
4: 那么如果它性格很好，那么我们会提供我们 NPC 小狗，也就是我们员工小狗的陪伴服务。
3: 哦，

0: 所以他们可以在草坪里自由的玩耍。那么如果性格可能没有那么的亲人的话、嗯、那么我们也会给他提供专属的遛放服务的，
1: 嗯、
0: 这个都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是非常人性化的。
1: 那你像我们家狗狗，就是它在我们的身边哈、啊，它会非常乖，它、
0: 嗯、
1: 特别特别乖。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在，谁如果说想要去让它干嘛，比如说让它去哪，它就就发出那种声音，警告的一个声音，像这种怎么办呢？
0: 嗯，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啊、就像刚刚提到了、
1: 嗯、
0: 我们每一位员工都是非常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这样子的人员、
1: 哦、
0: 所以说遇到不同的性格的狗狗它都会有专属的应对措施的、
1: 嗯、
0: 那么像这种可能会比较性格可能偏急一点的，或者有一些分离焦虑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给到他们
1: 的
0: 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慢慢慢慢的他们也会接受这个地方，喜欢上这个地方。
1: 对，
0: 特别像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寄养的小狗、
1: 嗯、
0: 它也是有一点焦虑啊，或者分离焦虑、
1: 嗯、
0: 然后第二次来寄养的时候，它主人都完全
1: 惊呆了，
0: 对
1: 是吧，
0: 它主人都没有让它、
1: 嗯、
0: 这个给它指令啊，让它去、
1: 嗯、
0: 自己就进来玩了，自己就进自己的别墅里了，他就已经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啊！
1: 我真是觉得那个小动物，你去接触不同的小动物，那些小狗它们很可爱，而且每只狗狗你会发现它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上次是有一只，它是法斗吗？还是斗牛？就是类似于那一类的，
0: 嗯，
1: 长得很胖，是一只小母狗，但你完全想象不到它跑步超快，它一进来就像一个那种
0: 小钢炮，
1: 对，小钢炮呜呜的就开始满场跑。嗯，还有特别治愈的时刻在咱们那儿，就是你坐在那儿，你在看手机，突然就有一只别人家的狗狗过来了，然后就坐在那儿看着你，或者邀请你跟他一起玩的时候。
0: 对，真的特别可爱，我们的这个瞬间特别多。
1: 对，
0: 嗯，就是像是下午傍晚时分啊，我经常会坐在园里啊、
1: 嗯、
0: 坐在大狗区、
1: 嗯、
0: 因为我们大狗区还是会狗会多一点、啊、
1: 对对，
0: 大狗区狗会多一点、
1: 嗯、
0: 我坐在那个角落、
1: 嗯、
0: 然后哎点我自己会点一杯这个生椰拿铁、
1: 嗯、
0: 然后坐在那里，夕阳照下来、
1: 嗯、
0: 特别是我们两棵树之间的那个叶
1: 子
0: 的缝隙，阳光照起来特别美，然后这个时候会有小狗过来求求你摸摸它蹭蹭你啊，哇，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1: 哎，咱们这边以后有没有想要开设宠物摄影这一块？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带着狗去了，可能你们一个狗收费，我这个摄影是多少钱，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我就专门拍你们狗比如跑啊什么的这种。
0: 哦，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提议，我们一定会考虑的。
1: 是
0: 啊、嗯、
1: 因为我自己拍的时候我拍不好，它一跑起来或者怎么得需要一个专业的摄像或者什么。
0: 是的，是的，我们会考虑、
1: 嗯、
0: 哇，这是个真的非常好的提议。
1: 然后
0: 回去就商量这个，赶紧提上日程。
1: 好，然后看到还有好多朋友问说，自由爪爪到底在哪个位置哈？自由爪爪呢，就是在这个秀英区玉库村101号，你直接在导航里面搜自由爪爪，然后它就在那个火山口大道的左手边那个位置。
0: 对的，
1: 对，
0: 很好找。
1: 一进去了之后，它右边是一个农场，然后左边就是咱们的这个，
0: 嗯。
1: 好，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今天节目当中的自由爪爪也是带来了狗狗游泳体验哈。大家知道，如果你正常去别的地方带狗狗去游泳的话，这个也是要不少钱的。狗狗游泳体验一次，如果想要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还有一组关键词，看图片的，一个是宠物一，一个是宠物二。那我们来看一下宠物二里面第一张图片，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泳池到底有大概有多大有多深呢？
0: 哦，这个泳池啊，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兼顾大狗和小狗的，所以我们泳池做的还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大概有120平，是15×8的这个尺寸。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还有这个滑梯。
1: 嗯
0: 啊、有的小狗很调皮啊，它就是不想
1: 下来，
0: 对，它就是想要玩那个滑梯。
1: 嗯，
0: 特别特别开心。然后那个我们还有。过滤系统、
1: 哦、
0: 就是我们的水都是经过过滤的、
1: 嗯、
0: 并且我们会定期换水，我们换水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1: 而且我上次去还发现你们那儿游泳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人可以穿着那个防水服，
0: 是
1: 的，然后下去
0: 下水服。
1: 对，因为我们家狗它就特别害怕，它胆子很小，你看那个图片里面那只狗都已经飞出去了，它是在空中的，
0: 特别开心，
1: 对，特别有意思。像咱们这个狗狗游泳，它如果第一次游的话，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它吗？
0: 嗯，会的会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求叫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嗯、
0: 我们都会提供帮助的。
1: 嗯，
0: 就像是9月12号我们试营业的当天、
1: 嗯、
0: 有一只雪纳瑞、
1: 哦、
0: 它是完全不会游泳的，第一次游、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在那里面协助它，嗯，从最开始下水扑腾的感觉，整个泳池都要被它扑腾起来了然后到后面慢慢慢慢的

0: 他已经能游整场了，他的主人天的开心的很，开心的很，就说下一次还来、哦、下一次还来。
1: 你们以后会办宠物运动会吗？
0: 哦，有可能哦，有可能，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有意思。
0: 是的、
1: 嗯，然后这是宠物的这个游泳池，还有我看到你们那儿还有一个类似于，以后是要搞什么狗狗漂流之类的吗？因为我看还有一条泳道是狭长的这种。
0: 那个环，我们的那个区域呢、嗯、这个我们的老板还在精心的筹划当中，
1: 嗯、
0: 可能还会看一下大家的意见、
1: 嗯、
0: 大家可以帮我们想一想那个地方做什么合适、嗯、一经采纳送游泳票、
1: 哦、人宠漂流区来、嗯、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章，就是宠物二这个关键词里的第二章，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这个大狗狗区、小狗狗区为大家很精心的准备了帐篷，然后包括还有这个餐桌、餐椅，这个哎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然后第三章里面，这只狗狗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哦，这只狗狗可有来头了啊！它是我们的店长金条。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老板做这件事情，想要开这个宠物乐园的其中一个、嗯、内驱力吧，驱动力就是因为他养了金条、
1: 嗯、
0: 金条这是一只特别可爱特别好动的小狗、
1: 嗯、
0: 他也想让金条能够有一个撒欢玩耍的地方、
1: 哦、
0: 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喜欢我们这条小狗，快来我们的宠物乐园跟他玩耍，他性格非常好，跟每一条小狗都可以成为朋友，
1: 对，特别可爱。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这张萨摩耶，这是萨摩耶，是客人的狗狗是吗？
0: 是客人的狗狗
1: 哦、
0: 嗯，它也很可爱。
1: 我上次去的时候，有一只叫淘淘的，我不知道你有印象不？也是一好好
0: 啊，好好是吗？
1: 它也是一只萨摩耶，它和我之前养的那只超级像，但是它的毛可能会更蓬一些，嗯，很可爱。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是什么时候吧？我居然在这里看见了我认识的人，
0: 真的吗？
1: 吴山，你认识吗？
0: 啊，我认识他。
1: 这是什么活动呀？
0: 哦，这个是就是这个朋友，然后帮忙牵线的一个和平安银行、
1: 哦，
0: 平安银行在我们这里包了一个场地。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业，有一些这个硬件设施做的还不是那么好、嗯。然后呢，平安银行邀请了一些宠物主过来，做了一个内测活动。
1: 哇！嗯，太棒了。所以咱们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这种银行啊，或者是一些公司啊，你想做这种客户的一些宠物类的这种活动，也是可以和这个自由找找这边取得联系的，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发送嘉宾过来哈。那刚才说狗狗游完泳之后都要洗澡、
0: 嗯、
1: 如果有的人说想把狗狗放在我们那里洗的话，咱们正常的一个就是洗护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的洗护标准的费用还是很亲民的。
1: 嗯，
0: 不同的重量的狗狗，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价格的定位。
1: 嗯，
0: 然后呢，长毛狗和短毛狗也是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
1: 嗯、
0: 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的小程序。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每不同斤数的狗狗都有它的不同的价格。
1: 嗯，自由爪爪是吗？
0: 对，
1: 小程序哈。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游完泳之后，就是可能不想在咱们那儿洗，他想自己洗，这种是可以的吗？
0: 可以，我们提供吃水机、嗯、
1: 哦。
0: 嗯，你可以把狗狗吹干。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提倡游完泳之后一定要让它的毛发保持干燥的状态，不然会得皮肤病。
1: 嗯，好，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我看看啊，刚才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哎，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选在那个位置啊？
0: 嗯，其实这和我们的第一需求有关嘛、
1: 嗯、
0: 我们想找一个很大的场地，但是如果想要找一块这样子的场地、嗯、市区内就是选择性很少了。
1: 那它原来那个地方就是空旷的，
0: 是一片空旷的地，只是有一些树而已。
1: 哦，
0: 然后相当于我们把它推平、
1: 嗯、
0: 然后重建，铺上草地、
1: 嗯、
0: 然后再建了房子，就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嗯、
1: 我作为体验者哈，我有一点想小小的建议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大狗小狗它是怎么区分的、
0: 嗯、
1: 就是是按重量还是按
0: 肩高？
1: 按肩高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上次去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狗狗的主人，他可能觉得他们那儿实在太没意思了，他就带着小狗狗到那个大狗狗区域了。但是，就是如果是作为大狗狗的铲屎官，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因为它实在是有一点太小了。
0: 嗯嗯，是的，您的这个提议我们也有考虑到过。我们最开始分小狗区和大狗区的初衷也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怕有一些小狗，那么没有和大狗长期玩耍过，它看到大狗有点应激呀，害怕呀，
1: 嗯、
0: 而且有。

0: 一些大狗的家长也会担心我家的毛孩子没轻没重的、
1: 嗯、对
0: 对吧，踩到人家怎么样、
1: 嗯、是，
0: 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强制的分类、
1: 哦、
0: 有的小狗它就是很喜欢和大狗在一起
1: 玩、啊、对，这种也是的，
0: 对、
1: 嗯、
0: 像我们家那只小比熊它从小就是和大金毛长大的、
1: 哦、
0: 对，
1: 也是
0: 它就非常喜欢和大狗玩、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倡各位来我们这个自由抓抓的宠物主们、
1: 嗯、
0: 一定要看好看管好
1: 自己的
0: 宠物，
1: 狗狗
0: 对,
1: 对，
0: 因为只有您最了解自己宠物
1: 的
0: 性格，我们没有办法做强制的划分、
1: 嗯、对，就别说你进去你就不管它了、嗯、然后你还是眼睛要瞄着点啊，要瞄着点，然后另外就是说到咱们一进来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餐区，那在咱们那都能吃到什么好吃的呢，这个得分，咱们先说人这一部分，
0: 好，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
1: 哦、
0: 因为从最开始试菜的环节我几乎每一道菜都已经试过了、
1: 哦、
0: 嗯，其实我们这里主要是这个、嗯、比较西式简餐会更加多一点、
1: 嗯、
0: 有披萨，有沙拉，有意面，汉堡、
1: 嗯、
0: 像有佛卡夏，贝果等等、
1: 嗯、
0: 我在这里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师傅做的榴莲披萨，简直是一绝，
1: 哇，下次
0: 特别特别好吃、
1: 嗯、
0: 对，昨天呢我点了一个这个奶油培根蘑菇意面、
1: 嗯、
0: 也特别特别好吃、
1: 嗯、
0: 所以说大家那么来我们这里不仅仅要让毛孩子玩得开心，自己也可以点一点好吃的、
1: 嗯、
0: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你说的这个上次我去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咱们那不都是就是座位它都是一趟一趟的、
0: 嗯、
1: 如果你的狗跑到前面你可能看不到，然后那个好像是团团的主人吧，他后来发现他狗狗干嘛去了，人家也是点了一份意面，就是人可能吃不了就分给狗狗吃，他就跑到人那儿把人那个意面全都给吃完了，就很可爱、嗯、
0: 是的。
1: 然后另外我看你们的饮品也很多，
0: 嗯, 嗯，我们的饮品也是蛮丰富的，有一些水果茶呀、
1: 嗯、
0: 柠檬茶呀，冰沙呀，咖啡、
1: 嗯、
0: 还有一些奶盖茶、
1: 哦、
0: 大家都可以选择。
1: 这是我们说人吃的铲屎官吃的、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还给狗狗准备了很多零食食类的，我上次还有买呢。嗯，
0: 对，我们的这个狗狗零食全部都是手做的。
1: 嗯，
0: 和我们这个其他的那些，嗯，就是在外面买的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1: 嗯，
0: 我们的所有的零食都是手工做的，
1: 嗯、
0: 然后呢，保质期，所以说保质期可能会就有点短，
1: 对，要抓紧时间吃。
0: 对，其实都是很新鲜的这种烘干的零食，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选购。
1: 是的啊。我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寄养的话每天我怎么能够看到我的狗狗呢？
0: 嗯，我们有专门的管家、
1: 嗯、
0: 然后会时不时的就在群里面发视频、
1: 哦
0: 或者如果您有需求想见一见自己的这个毛孩子、
1: 嗯、
0: 然后您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
1: 嗯、
0: 就是你们的专属寄养群里面和管家说、
1: 嗯、
0: 那么管家如果这个时间是空闲他就会帮你拍
1: 哦、
0: 嗯。
1: 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平时啊早上上班就出门了，晚上才能回来，如果是白天放在咱们那边上那个叫日托班的话，这种是怎么收费的呢？
0: 哦，这种的收费的标准呢这个可能还要和我们老板商议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还没有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
1: 嗯、
0: 因为暂时这种日托班的需求还没有那么
1: 少一些，
0: 对、
1: 哦、
0: 嗯，
1: 我就得，因为我是打算十月过了十一月前，然后到时候呢就是要休一周的假出去玩一下，我就打算把狗狗寄养在那儿、嗯、但是寄养之前我肯定得让它白天在那边就是感受几天，
0: 熟悉一下，
1: 熟悉一下、
0: 嗯、
1: 让它不至于说觉得是我把它抛弃了。然后上次把它放在那个就是寄养家庭当中哈，真的很夸张，我都已经养过一只狗狗了，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我也不会难受，结果就是等我要走的时候它那个小手扒在那，然后就一直嘤嘤叫，
0: 是的，
1: 我转头走了我就在车里哭了半个小时，就这个可能不养狗的朋友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有的小狗还是高精高需求小狗，
1: 对、
0: 嗯、
1: 叫高敏感小狗，
0: 对，高敏感小狗所以说我们这种小狗一定会给它更多的关怀和陪伴的。嗯，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顾虑哈，比如说像这个草坪上那不是每一个铲屎官他都那么尽职尽责，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到，然后包括就是、
0: 嗯、
1: 像这个餐具啊碗狗啊咱们这个消毒清理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0: 嗯，说到这个草坪上面的可能宠物的排泄物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只要看到它都会及时的去把它拾起来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有保洁，那保洁的话呢它会负责整个园区的卫生和清洁问题、
1: 嗯、
0: 然后小狗的这个玩具我们也会定期的更换、
1: 嗯、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消杀其实也是不到位的，并且有一些消杀可能会对小狗造成影响、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有些玩具啊可能会时不时我就给它换。

0: 掉，特别是那个小球、哦、那个小球猫还特别喜欢玩，
1: 嗯，
0: 所以说你可能这个小球而且丢失率也非常高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经常去一批一批的换啊、
1: 嗯、
0: 保证他们拿到的可能都是一些很干净的小球。
1: 是的、嗯、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 CC 先聊到这里，然后看看后面我们会不会举办一些更多的活动，然后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参与和感受一下哈，这是非常治愈。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一小部分的位置呢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主要是集中在了几个相对比较特殊一点的这个单位门口附近啊。比如说呢，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到左侧车道上去，但是如果你想去医院啊，那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场呢确实是已经停满了，建议大家能够把这个车停放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这样的会比较合适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这块，进入到就医通道的车也是特别多的，现在包括在14中门口的这个位置，还有省人民医院附近掉头口这块啊，通行的效率都是比较低，但是不至于呢说一定要去绕道行驶，只不过省人民医院这个确实是停车非常非常困难，一定是周边先去找到合适的位置，先停放好车辆啊，然后再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高速目前的话呢，从海口往西线高速方向，特别是到白林互通还没到啊，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然后整个白莲胡同包括到高铁老城镇的这个站的这一块，以及呢一直到延春岭附近啊，这个中间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整体堵车长度至少是2公里以上甚至更多。所以呢希望大家从白莲胡同下高速走南二环路到金马大道大丰胡同，重新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呢就能够避开严重拥堵的这一段，这个堵车已经持续了挺长时间的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提前择道绕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

0: 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

0: 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九成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十二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我看到这会儿呢，还有朋友陆陆续续的在发这个狗狗游泳啊什么的。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个狗狗免费游泳体验一次的话，就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狗狗游泳，发送狗狗游泳这个关键词哈，我们还有几个名额啊，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学口才呢，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 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来吧，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要分享到的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是和睡觉有关系的哈，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相信睡眠前的那个大脑。睡前呢是人类最薄弱的时刻，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就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你比如说呢，有的时候大家就会直接去数羊啊，什么数水饺啊，然后包括呢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会在脑子里面冒出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一些想法。像我的话，我很少有睡不着的时候，但是如果我哪一天失眠了，就是我可能会在床上去联想到一些我自己比较恐惧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特别害怕坐什么过山车呀，包括水上乐园的那些东西我都不行，但是我就会在我的脑海当中去想象我此时此刻我正在坐那个东西，或者我正在坐那个水上乐园什么大喇叭这些，然后就把自己吓得一身汗。然后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消费了，之后呢在几天就收到了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一些商品。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体验哈。We had some fun。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和白天清醒时它并不是同一种状态，即使是面对同一件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去相信你睡觉之前的这个大脑。我们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而地球上的生物呢，不论是人、动物、昆虫，甚至是细胞里的酶和核糖体，它都会跟随着昼夜节律来运作。那在人类的体内，它有很多小时钟，最重要的主时钟呢，就是处于我们大脑下丘脑里面的这个叫视交叉上核，它大概是由5万个神经元组成的，就像一个总控制室，负责告诉身体，哎，你什么时候该清醒，你什么时候该休息。然后每到夜晚的时候，大脑和身体呢就会自动的进入到准备休息的模式。人体的很多生理功能也会受到昼夜节律的影响，神经递质啊，然后包括这种脑区活跃度啊，情绪调节呀，注意力和决策力等等。那如果在午夜之后你仍然强制的保持清醒，就是在逆着自己的生物钟行动，就会出现情绪判断和身体状态的问题。那我们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呢，就是叫突触啊，它是大脑处理信息做决策的一个接口。白天的时候这个突触持续接收输入会逐渐增强，夜间睡眠的时候这个突触呢需要通过下调来恢复我们的稳态，就像这个网络系统需要定期重置腾出更多的一些运行空间一样。那如果持续清醒没有办法按时进入到恢复周期，我们的突触就会进入到工作过于饱和的状态，就会变得疲劳。那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就会下降，判断也会变钝，包括你的情绪反应它会被放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为什么变得很敏感。这本来就是一种大脑为了保护自身而启动的限流机制，如果你强行保持开机，大脑呢也能工作，但是它会带来很多奇怪的行为。有研究表明说，积极情绪在白天达到高峰会在凌晨1到4点达到低谷，相反消极情绪在白天保持稳定，但是它在夜间积极情绪低谷的时候它会急剧的上升。你那个点你应该睡觉，但是你没睡，那你的积极情绪你的消极情绪就会变多哈。要不然大家是不是都发现一个事，人在深夜就的时候就很容易 emo 哈。同时呢就是有影像学也表示了，就是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会让大脑中负责奖励和动机的多巴胺受体会减少，这就暗示了多巴胺系统的过度兴奋会让我们更冲动，容易寻找一些刺激，包括思维偏差会增多。你像有的时候晚上如果两口子吵架，你跟同样一件事情，你跟白天的时候因为这个事吵架，它的那个结果反正我个人经验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午夜之后呢，不管是出于失眠、噩梦或者焦虑，或者你喝酒之后的那种难受，就是在午夜之后只要仍然清醒，我们大脑内部的神经网络它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啊。
你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在半夜的时候很喜欢暴饮暴食，很喜欢去吃东西啊？当然它是一个相互的作用，如果你晚上暴饮暴食了，它也容易造成就是我们晚上睡不着啊什么的。代谢通路是负责告诉你吃多少才够，享乐通路负责告诉你你吃什么是最开心的。晚上还保持着清醒，它就会让我们的生物钟身体保持一个失衡的状态，人更容易晚上暴吃，特别想吃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长期可能就会发展成强迫性的进食或者食物成瘾，这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了。而且呢，夜间清醒的大脑还有可能会带来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像药物滥用在晚上十点的时候会到达一个高峰，你像夜间什么阿片类的这种药物过量风险会是白天的 4.7 倍，那青少年在夜间的饮酒概率也比其他时间要高 63%。 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促使你对他人或者自己造成一些伤害行为，包括像一些什么暴力行为这些哈。所以呢，就是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深夜你突然觉得某个决定特别对，我现在状态特好，一定要警惕，你的大脑并不是白天的那个大脑了。你在凌晨两点想到的问题，等待早上九点你再审视，可能会有全新理解的思维。如果非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先记在备忘录里，第二天回过神来再判断。另外呢，就是重要决定深度思考尽量安排在白天。而我们要做到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最佳的一个方式，还是要早点睡觉，这个是深夜里最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哈。还是那句话，不相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你有没有在深夜做过什么很让你后悔的决定，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一些决定？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也要喘口气，稍微的来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歌吧。我来找一找，哎，这首歌吧好久没听了，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红色的河》。

10: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到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老朋友说让张哥早点回来吧，乔把阿奇给累的。张哥明天就回来了啊。我今天是有点不是很舒服，早上起来有一点脑供血不足啊，所以如果说话说的比较快的话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但也还好啦啊，也还可以，都是你们支撑着我。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板块啊，是我们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这个好吃的，首先来分享到的这个，它应该是属于南方哪个地方的一个地域特色的小食，叫做米浆粑粑啊，做出来还是很好吃的。我们呢先来250克的生米给它浸泡30分钟，然后把泡好的生米呢捞出来放入搅拌机里面，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水大概是150克，就是泡好的米加水大概是500克，然后再加入70克的米饭，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是隔夜饭，然后用这个搅拌机给它搅成奶昔的模式，搅打到顺滑的米糊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打好的米糊倒入大碗当中，加入3克的酵母粉和10克的白砂糖，给它搅拌均匀，室温发酵2个小时到2倍大，或者是盖上保鲜膜冰箱冷藏发酵1个晚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2勺黑芝麻放在小锅里面，小火翻炒2分钟，给它炒出那个芝麻香。我们接下来再把炒熟的芝麻和1勺白砂糖放入一个密封袋里面，用那个擀面杖或者其他的重物给它敲打或者碾碎。接下来呢我们就取一平底锅，刷一层油，开中小火，倒入1半的米浆，然后煎3到4分钟左右，到这个朝上的这一面给它变熟，能够轻松的滑动，然后朝下的这个饼面呢是变金黄的一个状态。我们再将1半的黑芝麻糖铺在你刚才那个米浆粑粑上，或者是你来一些桂花蜜啊，有的朋友喜欢吃果酱啊，这都可以，你再给它再对折一下，切成3段，非常非常的好吃，会带大家都去试一下，而且这很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吃。我们以前不是分享过一个蚕豆糍粑吗，其实整体的做法跟它也是大差不差的啊，刚好我们家有剩下的那个大米饭，我今天回去试一下，早上的时候吃，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我先把这个分享给我自己，要不然我自己到时候就找不到了。

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再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吧，这个也是很下饭的，叫做醋溜娃娃菜啊。好多朋友家里面可能也会做。咱们把娃娃菜呢，从中间竖着切成两半，再顺着菜叶切成细条，根部切掉，然后把那个菜帮菜叶切成大小差不多的片状，洗好之后呢，要彻底的晾干水分再下锅，以免入锅之后它会有很多的水分溢出来。我们接下来调一个汁儿，蒜拍碎切末，然后干辣椒剪成细丝儿，小碗里面去加入生抽、陈醋、白糖、盐、鸡精，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锅烧热之后放油，油温五成热的时候，你就下那个蒜末，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放那个干辣椒丝儿，给它翻炒十几秒，看到蒜末微黄，辣椒香四溢的时候，就可以下锅了，不要炒焦，炒焦就会很苦。然后我们转大火的时候就倒入娃娃菜，快速的去翻炒1分钟，菜帮开始变透，然后这个菜叶微微变软的时候，我们就沿锅边淋入料汁，继续大火翻炒个30秒，让那种酸香味均匀的裹住每一根菜丝儿。锅底没有太多汤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装盘了。那刚出锅的这个娃娃菜也是非常的脆嫩，这菜帮也是比较爽口的哈。娃娃菜要注意，一定要先沥干水分，否则你后面就变成主菜了。然后整个过程都要用大火快炒，从下锅到出锅不能超过2分钟，那这道菜也是很快的。陈醋呢，要沿着那个锅边淋进去，在锅气的作用下散发出香味。如果你想要柔和一点酸味的话，可以留一些陈醋，到出锅的时候你再加进去。

10:58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来，我们一起来最后一首歌哈。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南海大道啊跟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龙坤南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主要呢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像是如果在这块从坡巷路进入到南海大道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的路段，这会儿呢是出城方向看起来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在监控上也在查看啊。现在的话呢是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左转方向正在放行的一个时间段，龙坤南这边呢是在等待。那目前的话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金陵花园，包括跟后面海德路路口过来的这个车基本上是有点接上了啊。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呢，没有看到有事故的车辆，也没有看到有故障的车，包括左转去红城湖的这个车也不是很多，大多数的车可能都是要直行啊。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现在也开始绿灯放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绿灯时间太短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啊。如果有在现场看到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的向交通954来进行反馈。那目前这个路口是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的待转区域里面有一辆车，上个一个周期应该是没有过完，然后呢停在了直行的这个车道里面。对于龙坤南的南往北方向影响是比较大，所以也请各位呢谨慎驾驶啊，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一会儿我们再继续的观察，如果说确实是绿灯时间比较短造成的这个通行缓慢或者是滞留较多的话呢，也会及时的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反馈。目前看起来的话，前面已经过了一半了啊，后面至少还剩一半左右的这个车辆还在等待着放行。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路段上去通行的话，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及时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快速通行。继续提醒各位，在高速方面，从海口往老城，包括呢往西线高速的方向，现在仍然是到白林胡同这块就开始堵车了，堵车的整体长度有1到1.5公里左右啊，非常的长，所以也需要大家适当的考虑一下，需不需要就是从白林胡同这块下高速走南二环路，然后到金马大道大丰胡同重新上高速，这样呢会更好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清

0: 把干净留给大海。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为什么？我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啊，这什么？这是一个村长。喂，
3: 村长喂，打草星期三，星期三谁来呢？我不猜了。
2: 你猜不着。
3: 大声的喊出来。
2: 哎，
3: 他是哪个品牌的人？因为星期三是七位，我那个张连涛了。
2: 你这是在哪儿过年呢？我同学，外面放鞭炮了。
4: Man，
2: 可以啊。今天阿才哥阳气很旺啊。
4: 哎，欢迎嘿。
2: 看样子多半是吃了不少补药啊。这几位补药啊，分别有补锅的、补盆的，还有补。大展宏图来了，11:07，先来正式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随后的时间，你将会进入的时间段，就是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啊的《车车总动员》节目向您报道。正如刚才阿才哥所说，一周到了这一天吧，确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就是到了一周的 C 位。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那这么说，坐我对面这位属于今天叫 C 位出道啊。那出道，你既然出道了，你总得跟我有个表示一下啊，对吧？晚上这样子，小王啊，晚上到我酒店来跟我聊聊剧本吧。对呀，王总害怕不？
5: 这是什么版本的剧本？
2: 好像是电视剧组的。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这不拍电视剧啊。我们这儿啊，就只有一种，今天周三就是一种药啊。做一个药的广告，这个药呢，早期你们喊这玩意儿叫四环素，后来呢喊这玩意儿叫奥迪啊。所以我一看啊，坐我对面这位嘉宾身上的这个工作服上面就是一个四环呢。

0: 好吧，朋友们一下就搞明白了，今天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搞谁了。因为954吧和这个品牌呢，它彼此之间的关系哈，确实你要说大家互相帮个忙啊，不是很准确啊，互相凑个热闹也不准确。我们和这个品牌关系就是你搞我呀，我搞你。为啥呢？954的这个海南话弄出来它就是个搞奥迪。朋友们，星期三我们 CV 出道啊，我们今天又要和对面的嘉宾一起搞奥迪了啊。当然搞也得要搞，要有一个地址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搞过南海大道的奥迪，但是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去搞这个琼山大道的奥迪啊。今天因为这位特邀嘉宾，他就是从琼山大道那旮瘩有一家，要说这个店面面积可能算是咱们海南最大一家，是不？
1: 对，店面面积是最大的奥迪店
0: 啊，占地面积是最大的一家，也就是东奥奥迪。有个朋友听过近期节目就知道，哦，老朋友了。对，没错，来自于东奥奥迪的销售总监，你们的王胜，王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村长好。
0: 哎嘿，我顺道问王总一下哈，早期你们东奥奥迪那当年势如破竹的时候，我记得你们东奥奥迪后面哈，围着一圈还搞出了几亩地，还专门弄了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奥迪这个试车场，然后里面那个试车场里面还修着这个，这儿挖个坑，那儿弄个土包子的，然后让这个消费者到那儿去试车。现在这个试车场还在不？
1: 由于的话是那个监管的问题，他把给我推了。
0: 哦，给推了。
1: 对，
0: 哦，
1: 是因为的话，我们的这边的，
0: 或者说那地被征用了，是不是？那
1: 被其他人征用了。
0: 就是啊，那也可以理解。当初是好像是，反正就是别人暂时没用，你们就给推了一个，弄了一个试车场出来。
1: 对。
0: 哦，然后在那上头试各种奥迪车。
1: 那会儿试驾的 SUV 的话绝对杠杠的
0: 哦，就试一台卖一台，试一台卖一台。我刚才在想，我说这个到了新能源时代哈，如果你们那个这个试车场还在的话，那就把咱们的消费者也可以用新能源的车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的 Q4 啊、Q6 啊，咱们都可以拉上去，也可以再试一试哈。
1: 如果存在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很大的问题的，应该都是妥妥的，顺畅的通过的。
0: 哦，好嘞，顺畅通过，顺畅就是王道，王顺，王总监啊。好嘞，那我自己顺道也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而今天周三版本的954的这个打卡情况究竟如何来看呢？来，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位咱们就不用管了啊。因为基本上可以咱们把它理解成就是他是每一天我们打卡的垫脚石啊，这一位呢就他一个人就傻傻的待在上海那嘎达啊，他呢就是所谓最快的男人西格玛苏师傅。当然最关键的是今天的第三位，第二位是笑对人生，第三位先过一下，第四位星石峰实业，秦博凯的爸爸，十年的魔兽，变频器公子卓，阿才哥，还有勇往直前，一切随风，够够了，浩然哥，还有这个携程摩哥啊，携程摩哥，你这个有点不讲江湖道义啊。我跟你讲，我最近已经在那个微信视频上给你的这个你自己发的几个视频，我和浩然哥都给你点赞了，你居然连感谢一下都没有啊！携程摩哥，
2: 村长啊，
0: 哎，
2: 这个节目的是逢啊，阿才哥，所以行政演员呢可以啊，
0: 对呀、
2: 啊，
0: 你每天也要像这个阿才哥那样去进来，你也喊个村长喂。啊，还有接下来是何西何师傅，何西何师傅说今天又要搞奥迪了，后面还有一段话我们待会儿再说。然后苏师傅的另外一个号啊，说我没喊过四环，我都是喊叫什么浪八圈，浪八圈
1: 头一回听到啊。
0: 对啊，连卖奥迪的人都没听过这个说法啊。好，我们再刷新一次啊，朋友们。好，还要欢迎我们的这个林师傅。
3: 村长，嘉宾，下午好。
0: 哎，
3: 报告到了，报告了，报告了。
0: 哎呀。

0: 还要欢迎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时光小馆，他说村长好，王总好，九五四的粉丝 Q3 入门能砍到多少？好，你稍等我一下啊，我把刀先磨一磨，先容我把磨磨刀，然后呢让王总出去先洗一下脖子啊，然后我这还得有个电话号码报完了，这个场就算开完了啊。于是乎朋友们，在本周三的时光当中，我们将会收听到的本期节目呢将会是什么呢？九五四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开通的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995D。
0: 哎，对对对对对 ，Just Delay。好，我们把过场走完啊，给朋友们再把这个直播室热线也顺道播完，就是66660954。你像刚才有些有诚心想买奥迪车的朋友，您就不用客气了，电话直接打进来，然后呢，你也砍，我陪着你一起砍王总啊。而且王总这个人呢，他是那种很好说话的那种人啊，换句话，你砍得越猛啊，他心就越软啊。打电话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害羞含蓄，这个就是说，那行吧，我就躲在微信平台上弱弱的发几个消息进来，比方说其实我心里也喜欢奥迪，但是我就是不敢打电话进来。那你就把那个你喜欢的奥迪车啊，比如说从早期传统的 A4 A6 Q5， 你要有喜欢的你发进来，甚至包括像什么 Q7 据说现在都已经跌破50万了，对不对？
1: 对的。
0: 好，听到这个消息产生了那个想法的朋友也可以来互动。那我们就先关照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啊，叫什么时光小馆，人家说了954的粉丝 Q3 入门能砍到多少钱。等一下，你先别着急王总，我看你现在如临大敌呀，现在这样子我先问一下啊，我们得要现在要有一个参照，就是说现在 Q3 你现在的这个一个是指导价，还有门市价，再还有你通常给别人报多少价，那我们一般都是先听到这个有个落差有个对比，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最后我们再来砍一个，就是王总今天直播现场直播给我们954听友，还外带还有村长的面子，是个什么价？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官方指导价应该说的话，从中配起吧，低配基本上没有车
0: 哦，就是不卖。
1: 对，中配的话，
0: 我耍个无赖，耍个无赖，
1: 269800。
0: 哎呦，这个听起来太疏远了
1: 啊！
0: 好，269800，反正朋友们你们先听着。
1: 正常的
0: 啊，
1: 你到展厅的第一口报价都在212万落地。
0: 哦，
1: 也就是车价大概在189000。
0: 哦，
1: 18万多。
0: 车价18万多。
1: 对，
0: 好。
1: 然后正常的
0: 啊、
1: 如果说
0: 咱们就不正常，咱们来不正常的、那就展厅里不正常和咱们直播室不正常、你先讲你们展厅不正常是多少钱。
1: 是73000。
0: 可以哦，看样子到我们这儿可能就可以干下去了。好，接下来朋友们屏息凝神，这会儿应该配个音效，就是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好，这个心跳声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如果刚才这个时光小馆现在是我们1954的车友，第二打着村长的名号，你还记得、王总你还记得当年就是954和这个奥迪搞得最紧密那年代，只要一报村长名字，那时候那个到你们任何比如说冬奥或者是世博报村长名字，另外再立减5000块钱。
1: 对
0: 啊，那时候就是有这个，就是说虽然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情谊还在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看看，就是今天如果是直播室里面王总要想给这个时光小馆报价的话，你将报到多少呢？
1: 如果有置换的话163000。
0: 哎，先不要置换，咱们先说纯裸车的
1: 16万5。
0: 16万5，那就是从173000减到了16万5，是吧？好，这是价格啊，咱们不能光谈价格，我还要帮这位朋友问一下，就是现在的硬件呢。

0: 方面哈，因为我们也好久没聊这个 Q3 这车了，包括前两期节目咱们好像都聊聊聊把它给聊忘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聊过 A4 A6 A7 这些油车，包括 A3 也聊了， Q5 也聊了，就是没聊 Q3。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为 Q3 都停产了。QQ 那么就是时隔多日之后哈，这个 Q3 它现在这个车的它技术硬件方面，它相比过去的，比如说那时候 Q3 是用的1.4T 和 2.0T 有两个发动机，对吧？
1: 嗯，
0: 现如今是用的什么动力总成啊？
1: 现用的是 2.0T，
0: 就只剩 2.0T 了。
1: 对，然后 1.5T 跟 2.0T 两个排量。
0: 哦，那刚才咱们报的这是 1.5T 的。
1: 1.5T 的。
0: 哦 ,1.5T 的。
1: 啊。
0: 哦，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刚才你是说的是6万8。
1: 嗯。
0: 对不对？就 1.5T。
1: 对。
0: 啊、哦、就是相当于是把村长名字也报完了。
1: 村长名字过来的话，现在还可以砍一刀。
0: 哎哎呀我天，这
1: 么
0: 今天这个价格报的相当有层次感呐、啊、那简直就有点像那种那个就是扒皮抽筋的那种感觉是吧。可以。那如果要是这么弄下去的话，就刚才你报的那价格再报村长名字再往下撸一层皮，那差不多可以撸到16个左右，就是这个车 1.5T 的哈。
1: 嗯，差不多。
0: 嗨。有些朋友说，那你不是怎么还不如直接就到16就全了。这样子显得很有层次感。你看哈，现在如果是16个整的话，那相比起刚才我们从一开始从原点出发，那是从26给干到了16。
1: 对。
0: 相当于给撸了10万块钱下来。
1: 差不多。
0: 哎，这样子大家心里舒服啊。所以听954它永远跟别的台不一样，它有一个感觉就是，哎，怎么奇怪就这么舒服呢？它就是这么舒服，朋友们。那个，所以这个时光小馆，你看啊，村长也尽力了，那个王总也是一头大汗呐、啊，一头大汗，满身大汗。这几个大汗分别是王金涛、周建国、小玉，还有何丹，这些人物啊，以后我们都会陆续请来直播室啊。好，那就是差不多16个是 1.5T 的左右的啊。好，那现在就是。针对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潮流啊，像 Q3 这个车，它没有现在说是给它搞点什么新能源技术在上头吗？
1: 嗯，没有，它现在的话是把之前油车的还有干式的嘛，
0: 啊、
1: 之前 1.4T 那款是干式势力，
0: 现在换成湿式了。
1: 对，现在换成湿式。
0: 哦，这个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什么，那个很久没讲油车这一块的这个技术了，但是呢，今天突然一提起来哈，又是觉得非常的亲切。那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看哈，就是这个奥迪和大众它还是有区别的，就是你买它这边比如说 1.5T 的，
1: 嗯，
0: 如果在大众就给你配干式双离合，对吧，七速的干式双离合，然后呢放到奥迪这边来呢，我想想这最早是从谁身上开始出现的这个先例，诶好像就诶我想想那会儿是 Q 几呀、啊、那个有一款燃油车，哎呀你看我太久没坐奥迪车了。
1: 是
0: 那个，就是第一款使用就是 1.5T 加这个湿式双离合的那个车型，当时是个 Q 几啊？也是我是个燃油
1: 的 A3 的顶配是用的
0: ，A3 顶配用了，
1: 对
0: A3 的顶配，还有
1: 3的 2.0T 是用的
0: Q3， 然后原来 Q3 和 Q5 之间是不是还有一台那个有一台油车啊？
1: 没有了，
0: 没了吗？
1: 对，没了。
0: 哦，我想起来了，哎呀，时光荏苒呐。我就总算想起来了，是我就想我脑海当中记得其实就是新款 Q3，
1: 嗯，
0: 因为后来你们的那个 Q3 它那个升级换代了，然后呢当年做那个燃油车的时候，我对当时的新款 Q3 是大加赞赏，因为我想起来了，那个 Q3 它后来更换了那个颜值之后，一个从外壳比原来的那个老式的圆滚滚那个 Q3 要好看了很多，第二个是这个空间也大了，第三个是后排空间的、嗯、我当时记得有几大标配啊，说是后排座椅可调，是不是
1: 它不是后排座椅可调，它呢是
0: 那是什么
1: 配备的话可放倒
0: 哦，可放倒，
1: 嗯，
0: 可放倒，
1: 所以早期的奥迪之前的话那个像 A3
0: 嗯
1: 或者是 A6
0: 嗯，
1: 它现在是没有放倒这一说的
0: 哦哦，
1: 然后它改编过后的话是全面标配的是主副驾驶电动座椅跟电动腰托了。
0: 哦哦，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做这个奥迪节目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奥迪 Q3 它是在这个就是说入门级的这个车型里边首一个搭载了就是当时和奥迪 A6 A8 同款的那个内

0: 是那是仪表台的、
1: 嗯、
0: 当然现在是不是又变了，
1: 现在的话还是用那个改款扣那款，
0: 还是那款，
1: 他说新款应该预计的话是今年会发布吧，
0: 嗯嗯，
1: 说今年会发布。
0: 好，那就是这一项我总算是想起来了，就是现如今的这个 Q3 的这一款，它的外观其实颜值是相当不错的，这款车
1: 对，
0: 很值得买。当然呢，这里边呢就存在了有一个 1.5T 和 2.0T 的怎么选，我看这个朋友他的意思呢，那当然是想入门，
1: 嗯，
0: 入门的话那就选 1.5T 了，
1: 嗯，
0: 1.5T， 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可以给咱们给到16个左右的这个、
1: 嗯、
0: 这款 Q3， 你现在有没有现货呢？
1: 有
0: 货的是吧？
1: 对，
0: 那相当于你这个16万一进来相当于是中配了，不是低配的是吧？
1: 中配。
0: 哦，那这样也好，至少上来呢这个配置不是很寒酸。
1: 现阶段的话，中配应该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吧？
0: 啊，
1: 你说要到入门的话，可能还有点欠缺的，就是跟现在的用车习惯上来说有点欠缺。
0: 嗯，
1: 其实中配的话就方便了大部分的人的使用习惯了。
0: 嗯，行，那反正就按照他现在所说的，我们按个入门版本，也就是一进冬奥展厅的大门就叫入门。然后呢可以提到直接有现车的我们才去砍价，然后砍完的价格呢就是大概在16个 W 左右啊。您如果觉得这价格我们已经帮您砍得差不多了啊，您呢可以线下到时候呢就是要么跟这个王总啊要么约个试车啊，要么就是到店直接去这个砍人啊。好、啊、了，那这个 Q3 今天是意外收获，我们是多聊了一会儿，不然的话把这位小兄弟都给彻底给玩忘了哈。那说到这时，那我们就来把这个王总的联系电话跟大家先来播报一下啊。普通话版的这个王顺王总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7514456，
0: 18907514456。好，接下来可以听到一个澄迈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7014456。
0: 好。现在问一下王总，你平时除了在我们这上节目啊还有休假呀，那每天都待在店里是吧？
1: 基本都在店里。
0: 哦，还有一个现在咋来，你那电话这会儿接不了这会儿接不了电话。你们店里我看那个抖音上还有一个身材极好的女主播，她每天也都在吗？
1: 这个主播的上班时间的话是弹性的。
0: 哦，弹性的。
1: 对，他的话是有直播就过来了。
0: 哦，是这样的，你是刚性的是吧？
1: 是刚需的。
0: 好嘞。行了，这一上来一不小心啊，今天聊到了一台这个我曾经很熟悉，现在我都快给忘了的一台车，那就是奥迪 Q3。有喜欢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一起分享。那现如今呢，其实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探讨一个问题，时值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啊，已经是如此的繁华热闹，那么现在还有人买油车吗？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买油车，或者是建议买油车，还有买油车买什么品牌，买什么样的车型比较靠谱和划算呢？一会儿呢我们第二趴也可以来和王总来聊一聊，听一听王总的建议啊。这马上要进入这个半点，我这心里就开始发慌。我们先来看一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消息。西格玛苏师傅说，奥迪不是头四个环，车尾四个环。哎呀我的天哪，那你要照你这么讲的话，那还不止八个呢。你看王总，咱俩数一数啊，我就以我自己那台奥迪车上，
1: 嗯，
0: 那头上四个，后面四个，八个，
1: 嗯，
0: 方向盘上还有四个，
1: 嗯，
0: 十二个，然后我那个手套箱上头也还有四个环，
1: 嗯，那现在正常来说的话，两个迎宾灯，两个门，
0: 啊对，哦，还有轮毂四个轮毂四个环，
1: 四个轮毂盖有四个
0: 环，哎，然后呢？他还分成，哎，我想起来了，我这突然又想起来一当年的一件往事哈，就是奥迪的那个轮毂哈，他还分有那个原厂的，就是跟着一起转的。
1: 嗯，
0: 你们原来那个东奥奥迪还送了我一副那种，就是那种始终保持垂直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叫什么什么轮那个轮毂盖啊？
1: 它那还发光了那种是吧？
0: 哎，对，晚上可以亮。我那 S3 上就装的是这个，
1: 嗯，
0: 就是说它一个是晚上走起来它可以亮，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它那奥迪标始终是正的，
1: 垂直的，
0: 哎，它不管你轮子怎么转，
1: 嗯，
0: 那种叫什么那个这一算四个轮子就16个环，
1: 嗯，
0: 啊，然后还做。

0: 来，接下来我们再快速看一下啊，欢迎一下这个谁呢？肥波肥三叔，诺诺家天下。哎呀，这还有一位新朋友到来啊，这位朋友叫阿武，我们都在半点前先把招呼先打一下啊。那还有何西何师傅也来了，那个，然后时光小馆回话了，他说我改日提刀登门呢、啊，王总。
1: 要抽出40米的大刀哈！
0: 啊，好好好好，行了，那这样子，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高速方面呢，从咱们海口往西线高速方向，白莲互通，然后到大丰互通中间的这个严重拥堵的状况呢，还没有彻底的缓解。现在依然是从海口出发，开到白莲互通往老城这个方向啊，就已经开始呢堵车了。前面呢，要一直过完了盐城岭之后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这个中间大概至少有1到1.5公里左右啊，这么长的一段距离都是在堵车的。所以呢，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有条件的话还是考虑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转入到南二环路，再从金马大道大丰互通来上西线高速，这样呢就快很多。因为整个高速的这个堵车情况呢，它已经持续了得有2个多小时啊，反正就时间挺长的。大家如果能够绕道行驶的话，那真是再好也不过了。南二环路呢和高速几乎是平行线，而且它距离高速的位置并不是特别的远啊，大家不会绕得特别的远，所以呢建议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经过南二环路的绕行，金马大道大丰互通来上高速，这样呢就会快很多了。再来关注到海口市区，海口市区里边呢基本上还是挺顺的，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来注意啊。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说到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南北向车流量比较大，现在为止的话还是差不多啊，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有一些好转，但没有彻底的恢复到正常。它现在的一个堵车呢主要还是出城方向的北往南啊，也就是直行的这个方向上，车队的尾部呢大概是滞留到金陵花园的这个区域当中，过完了红绿灯路口到中国城，然后到城西路路口就好转很多，倒是也不用去绕道啊，就这一个路口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振发路和凤翔路路口的路段往府城互通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不过目前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慢过

0: 我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那月饼。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三十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来这一盘呢，我们来重视一下，训练一下啊，关照一下我们这个口才的问题、啊、怎么样才可以有口才呢啊？首先呢，口上要有力，所以呢，大家怎么来训练自己这个口头上的这个力量呢？那在家里要多吊砖块啊，多填瓷砖，填电烙铁啊，电磁炉啊，这样口才先可以打个基础，然后再想提升的话呢，怎么办？朋友们，学口才到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拼音加上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啊，这是什么？我是这是。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第二趴，上我们的手扶拖拉机。

0: 真的真的，今天要考黄总，多几多哦。
1: 哎呀！嘿嘿，来了你11:39，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三版本的954，今天是谁呢？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周三的节目呢，我们又搞回了老本行啊！有些朋友说954的老本行是搞啥玩意的？你们自己用海南话说一下，懂说海南话的，或者说来海南有一点这个海南话基础的，大家这个把954说了说一下就知道了。哦，原来老本行就是搞奥迪的，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搞这个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一位，他就是代表了我们954的老本行啊。他呢就是来自于琼山大道那边有一家，就是说这号称咱们海南省内算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家这个奥迪店的这个销售总监，也是老朋友了，王顺王总，你好。
2: 你好，春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1: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村长杨帆，954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拉拉拉拉
1: 零告奥迪，哎，加斯迪雷。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有想打电话进来和王总聊奥迪车的，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室热线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当然就是通过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了，我们第二趴书接上回啊，上文书一是聊到了一个，就是现如今有就是有哪些朋友还适合买燃油车，这是一个大话题。还有一个小话题呢，那就是那个俗师傅在远在上海那边给我们折腾出来的，现在就好了。刚才咱们帮他数了几个圈之后，这一下哈，把他的那一身俗劲儿又给开发出来了。他这会儿要开始给我们挣动了，不服了，就感觉刚才好像我们两个人合伙侮辱了他的智商。这会儿开始挣动了，他就开始说什么？他说：“那你要是这么说，我车上也有不少的圈呢，我那有两个烟灰缸。”这种就是真没办法。我们刚才和王总聊的那些，都是处于站在有智商的人的角度上去数出的，就是你说八个圈，我们就说不止八个圈。那确实是这样的呀。你看所有的奥迪车，那个我不知道现在新能源的是不是哈。反正那个燃油版的奥迪车的方向盘中间它还有四个圈呢，
2: 是现在
1: 是不是
2: 电车也有，
1: 电车也是吧，
2: 对，
1: 所以你要是这么加，它这也是它还得有四个圈，还有迎宾灯，
2: 嗯，
1: 对不对，迎宾灯也有四个圈，它而且它是一般是几个门上有迎宾灯啊，
2: 前两个门、
1: 啊、这一下又是八个，
2: 意味着的话就是这个环环相扣的话都可以把你包围了。
1: 就是还有啊，你要说这非还在数圈，我而且我们是有据可查的，你比如说还有就是中控仪表台，它一启动之后它也有四个圈跳出来，对不对？然后我那还不止啊，我车上就我那台车吧，
2: 嗯，
1: 每一次一启动之后呢，它屏幕上还有一个演绎，它像是一个舞台一样的，有一盏灯一射出来也四个圈啊，这又四个。好，俗师傅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两个烟灰缸 Q3 和 Q7 的烟灰缸，对啊，烟灰缸上面，我那这个我也有啊，我那个烟灰缸上也有。他说烟灰缸被我给薅到我车上来了，还外带奥迪的雨伞，还有你送我的那个包，送的那个包上也有四个圈。得了，行吧，那你自己在那好好数一下吧。
2: 这算不算是在炫耀呢？
1: 也是啊。所以要是现在刚好有那种的那个奥迪车的车主，这会儿你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车上好好的研发一下，看看你车上一共有多少个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不聊这个数圈。

0: 权的问题了，毕竟这个有点像类似于学龄前儿童的这个智商的问题。那这回我们聊大人该聊的话题，就是现如今当下哈，就是说咱们究竟哪些朋友适合买燃油车，然后呢那个还有买燃油车买什么样的车型才可以说在时之当下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啊。昨天呢在做我们做二手车的朋友做二手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问了一句，他就说现如今那这个 BBA 的二手车能不能考虑买呢？当时呢我们的评估师就是说，哎呀，二手车 BBA 就尽量别买了。他的想法呢就是说一个 BBA 嘛，毕竟维修偏贵，
1: 嗯，
0: 然后到了二手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比如说毛病开始多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再一个就是说 BBA 基本上走的这个路线就是说车辆都是属于叫做高速高温，对吧？
1: 嗯，
0: 这个王总你也承认吧，就是说你看这个基本上 BBA 的车型它来自于德国，都是为高速而生，然后呢发动机都走的是高温路线。
1: 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像德系车啊，
0: 嗯，
1: 像它不限高速在德国
0: 啊，
1: 那在这种的话就稳定性也好爆发力也好它都是没啥问题的。
0: 哎，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你看早年的 BBA 是越上高速越来劲儿，那车，
1: 对，
0: 而且它越稳，
1: 嗯，
0: 而且相反很多人感受到就是德国车的豪华感是都是来自于在高速上它也能够让你感受到哇，一个是稳，再一个是安静，是吧？是那个那它的安全感也特别强，所以这个相反是德系这个高端车型的它的与众不同的，或者说也是当年它能够立于天下不败之地的这个它的看门本领。但是现如今大家现在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个燃油车的二手车啊，比如说这个 BBA 里面它就是比如说跑了公里数起来了之后，日后啊比如说牵涉到维修它费用是会贵一些。那昨天我就补了一句，我说 BBA 是 BBA，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有一件事儿，二手车里面我觉得像你可以其中可以把什么呢，奥迪的车单独拿出来。这一点我们也不是因为说像今天王总坐我对面了啊我才吹捧奥迪，你们真正的比方说开过奥迪的或者说想要买奥迪的朋友，你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奥迪的背景是什么，是大众，是那个只要是开过奥迪的朋友都知道奥迪车上其实有好多的配件是和大众是通用的，对不对？
1: 对，实际上的话奥迪的维修的话成本如果在 BBA 里面应该算的话是比较低的，
0: 是最便宜的。
1: 对
0: 啊，是最便宜的，甚至就是我这个听老王讲的，
1: 嗯，
0: 现在奥迪车你如果用大众的配件的话，大众的配件拿过来现在比丰田的配件还便宜啊，基本上算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配件。
1: 实际上有一个叫零整比的维修，主要看这个嘛。
0: 啊，是。
1: 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的话自己搜寻一下，就是 BBA 的零整比，
0: 嗯，
1: 跟其他品牌的零整比
0: 是
1: 来相互对比一下。
0: 是。
1: 最终就会发现的话，奥迪的零整比应该还算比较低的。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发现随着这个奥迪的 EA888 发动机的不断进化哈，
1: 嗯，
0: 其实现在这个。从第三代的 EA888 以后，这款发动机也杜绝了原来之前的很多的老毛病，比如说什么烧机油啊，这些老毛病，现在好，从三代以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发动机的稳定性也越来越高，嗯啊，
1: 像 EA888 的话，在网络上有一句留言的话，说是最具有改造力的一款发动机，
0: 这个真是，
1: 啊，
0: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自己心里有这么个观点啊。因为我也懒得拿出来跟有些朋友跟有些朋友去较真儿啊，去争。我个人认为，其实真正地表最强的 2.0T 哈，应该是 EA888。
1: 嗯
0: 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听广告啊，或者在看网络宣传，他说，哎，不对啊，我在网上看的，他应该是奔驰的那台那个 M139 啊。M139 的那台 2.0T 啊，它那个都号称叫地表最强 2.0T，
1: 嗯，
0: 这个换句话就看你对这两款发动机了解的深度有多少。如果你要是真的把这两台发动机真要是去进行深挖，你就知道就是这个 M139 这款发动机嘞，它现在基本上厂家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了，你要想再深挖它的潜力不大了。但是 EA888 发动机

0: 这个，那你想挖多深挖可以挖多深，这个让王总来讲半小时吧。
1: 之前不是有应该的话不用半小时，两句话就可以讲完。
0: 哎呦，个厉害呀、啊！你两句话，你我看看你哪两句话能说完？
1: 能刷一阶，再能刷二阶。
0: 哎呀，抵了！这句话你懂吧？抵了！我对你表示严重藐视啊！你这个作为一个老奥地人，你就说这么两句啊？这个，那你听说过一八八的四阶没有？
1: 他这个的话，如果刷到四阶的话，你基本上上着盘你就控制不了了，你要改造了都。
0: 对对啊，但是他就是可以啊。那你要是这么讲，我稍微多说两句啊。这个我跟你讲，真正能走到四阶的才是这款发动机它的这个最有深度的地方。你就像刚才我们提的那款发动机，它不可能走到四阶，但是四阶就已经是，那确实就是你刚才说要改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缸体改造啊。
1: 对，是的。
0: 但是像它也是很多，就是说这个玩车人的一个乐趣。再还有就是要加强那个什么，要上那个加强版的活塞。
1: 所以我们普通人能够刷到二阶，这个发动机的潜力是能够在不动你这车原有其他的配件基础上就可以完成的。
0: 哦，
1: 而且动力爆发堪比性能的 S。
0: 哎呀，我跟那个突然讲的感觉威严大义那种感觉。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刷二阶的话，就得要改那个要改进气和排气了。
1: 是，
0: 就是把整套排气进排气系统要把它改完，然后配合二阶。那你要是跟我聊这个 EA888 的改造方案，那我了解的太多了。那个，你像那个就是，如果要是像 EA888 已经走到四阶了，那这个发动机就可以远远的超越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所谓地表最强。它才能真正的成为地表最强。你看现在网上有实际案例啊，是前一段时间，去年，去年不是内地是在哪个地方，山东还是哪儿，做了一场零百加速吧。那回有一台内地爆改的 EA888S3， 奥迪 S3 爆改的，居然跑赢了小米苏七 Ultra， 你知道吗？也就是说，
1: 看到那视频了。
0: 对，也就是说它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小米苏七 Ultra， 你们自己上网去搜一下，它本身的实力是多少？1500匹，对不对？啊，
1: 但到现在到第五，现在已经是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了。
0: 哎，对。
1: 所以的话，它现在的话是在这个原有的爆发动力基础上，又进行了燃油精致性的加强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上次我们提过一下，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到了第五代之后。他把省油和性能输出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现在就是完美的给融合在第五代了。而且就是我敢相信啊，第五代的这个耐用可靠性它会变得更高，因为实际上它在第三代的时候就已经，几乎是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早期烧机油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你看为什么我要这么强调呢？因为我的车就是第三代的。而且还是全进口的 EA888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 EA888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在这个整个大众体系里头，是或者说在地表啊，是最值得拥有的一台这个燃油时代的经典 2.0T 发动机了。
1: 而且到现在的话，不单单是奥迪在用
0: 啊，还谁用？
1: 大众的话也有看到的话，EA888的身影的配件
0: 哦。
1: 对吧？
0: 是是是。
1: 那最后续的话，你说奥迪的二手车也好，有一些零配片共用的时候，实际上成本就很低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好像我们还是没有分析，就是究竟什么人适合买这个那个燃油车啊？待会儿我们先来看看朋友们啊，这个深海蓝帕哈、啊，这个他又帮着给搜索了一下，就是车上的这个。奥迪四个圈哪里还有？人家说发动机盖打开，发动机上还有四个圈。是啊，是啊，苏师傅现在被万箭穿心呐、啊，是不是突然觉得前面讲八个圈有点草率了？如果要是这么算下来，我们刚才是算大概，咱们这个整体一算下来，一个车上至少有五六十个圈都有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朋友们，你们要是随时想和王总来聊奥迪车，我们可以现在分成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就是新能源时代的奥迪， 和传统经典燃油时代的奥迪，那个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来，然后呢把您关注的车型发送上来。比如说这个燃油时代还有经典的 Q5 A4 A6 还包括有 A7 A8 还有 Q7。 哎，对，刚才我们还聊了个 Q7， 现在都降到50万以下了。那我顺道问一下啊，因为这个受众群体呢，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刚好有人在收音机旁，那个，因为我这么说起 Q7 来，我突然再想起来了，人家俗师傅家里也有一台 Q7， 然后呢，他是谁呢？他妈妈，俗师傅的妈妈买的，然后他刚好是那年卡在了奥迪 Q7 在50万那个价格的时候，他相当于花50万买的 Q7， 当时还是很开心呐，说哇，50万就买了个 Q7。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王总报个价，现如今这个 Q7 现在离开50万有多远了呢？
1: 47.3万。
0: 哦，还算好，没有走得太远，而且要是走得很远，刚好又让华姐听到了，就有点麻烦。现在可以做到47.3万。
1: 对，
0: 这是底价了吗？
1: 这是官方统一的。
0: 哦，我一听就明白了，这还是官方的呢。
1: 对，
0: 那就官方完了有厂方完了有电方完了有村方啊。那如果就是最后到村长这一级别了，那这47.3万还能再下探？那这么我大致问个价，现在45能走吧 Q7？
1: 目前没走过。
0: 走一个试试。走一批试试。你要是同意45，咱们这会儿呱平台上跳出5个说，兄弟来给我一人来5台。45没走过啊？
1: 没走过。
0: 那要不要今天尝试走一个？
1: 我怕我家老板提着50米大刀来砍我。
0: 哎，无所谓，你走完了，世博也跟着你走了。你要发挥你这个冬奥的充分的能动性，毕竟你那边你的路途要遥远一些啊，然后呢，那个整个的那店里呢显得空旷一些。这样子45有没有的谈呢？像这个 Q7， 就比如说有刚好有朋友听我们节目，今天一听说诶可以谈的话，我就从老家带几个兄弟过去，
1: 可以帮忙努努力，
0: 是吧？那你
1: 我也同我老板几套。
0: 好，那就这样子，咱们把这个 Q7 咱们今天放在45这个地方，让大家一起努下力，好不好？也就是因为这个 Q7 嘛，大家要考虑考虑，回去呢要跟自己的几个媳妇儿一起商量，老婆呀媳妇儿一起商量一下
1: 上完村长节目，我发现可能的话回去血都流不止了都。
0: 那必须的，现在你都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进化也是 2.0 3.0 5.0 版呢，都已经好，我们再说回来啊，肥波肥三叔说，村长啊，问一个困扰了几周的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过了什么，请问周日下午的快乐你不玩了是吗？哎呀，你这个肥波肥三叔是不是长太胖了？我已经是从周日转到周六了呀，你提早一天来听，你就可以继续跟着我们玩啊。来聊下一个话题啊，那个何西何师傅一直这有一个话题，就是放在这儿没搭理他哈，因为我是跟何师傅太熟了，不亏待你亏待谁了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村长好像是要把奥迪 S3 卖了，他说奥迪那个什么性格S3 性格太暴躁，所以卖了以后要开电车。这个确实也有这么一点点，就是每次我发现我自己啊，开 S3 上去性格就容易比较暴躁一点，但是开电车我就觉得我很佛系。后来我发现不是我人的性格的问题，是车性格的问题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有不同属性的车，它传递给这个车主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有些车它是有灵魂的。
1: 驾驶风格吧，
0: 对对对，
1: 给你能够带来暴力驾驶。
0: 其实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你看现在进入新能源时代，你发现你多数的感觉就觉得现在新能源不管是多贵的车什么样的车，我自己感觉不到有那种灵魂气息的存在。但是你自己说奥迪当年有几款车，比如说奥迪 S3、S4 还有 RS3 这几款车，你说它这个有没有灵魂，有没有脾气？
1: 实际上 早期的话，别人评价最高的车哈，
0: 啊，
1: 就是 S3 跟 S4 两款。

0: 是它是性价比最高的两款。
1: 对，然后的话 RS3 RS4 呢是称之为暴力美学，
0: 对，那是绝对的那个西装暴徒，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其实你知道吧，我这么多前些年，包括前些年啊，我一直最喜欢的一台奥迪车哈，就是奥迪的 TTRS
1: 啊。
0: 王总怎么看？是否觉得啊，我可瞧不起你了？
1: 这个
0: 啊，
1: 现阶段的 TT 还是很经典的。
0: 对，我仍然真的到现在为止 ，TT 是我心中感觉就是最美的车啊，没有之一。朋友们，随后的时间马上进入整点，你们也没时间反驳了啊。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十二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向的车会比较多啊，尤其是从五月广场的停车场刚出来，进入到椰海大道停车场的出入口这块，它目前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往前面啊，到了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大家如果是要出来之后呢，准备往左侧最左边，你去变道啊，要左转的，要看清楚这个路面的情况，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变吧。刚才呢是看到有车辆就是变道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注意观察啊，就是一下子差一点呢就刮到了，所以一定是提醒大家从旁边沿街单位进入到主干道，然后呢你想左转弯或者是掉头的啊，需要连跨多条车道的，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看清楚路面，然后呢再选择合适的时机一把操作。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对面，然后呢是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这边大概通行缓慢的长度呢有个100米左右，右侧有一些车辆是临时停靠的，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啊，完全是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想靠边停一下啊，没有边了朋友们，这个边现在停满了啊，就是没有什么停车的这个位置，可能需要在周边是不是寻找一下停车场啊，或者停车位停好之后呢再去可能会更好。之前一直在提醒大家说海口往西线高速从白莲互通然后到延春岭中间这一段呢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到目前为止稍微改善了一点点啊，但是改善的还不足够多，现在呢仍然是刚过完白莲互通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呢也是堵了得有一公里还要多，如果着急的话建议大家考虑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这样呢就避开了整个拥堵的这一段。但如果说你已经到了拥堵这块了，又没有办法再去下高速了，只能是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啊，有序行驶。这边呢确实是比较堵，堵个一公里左右，慢慢的会好转。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要绕行的话呢，你得提前从白莲互通来下高速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啊，这是四个圈啊。哎。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1: hey!
0: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1: Oh,
0: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ge.
2: 好嘞，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12:07。哎呀，这正所谓是火车头一响，黄金万两。现如今啊，能听这么一声火车的汽笛声，那勾起的都是无数人脑海当中的情怀呀、啊，因为现在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不是那么简简单单，不是那么单纯的只叫一个汽车总动员，而我们现在就叫车车总动员啊！只要是个车啊，都能进来忽悠一会儿啊！现在来到了第三趴，954，今天叫老朋友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这个来自于琼山大道那旮瘩，东奥奥迪的销售总监王顺，王总，你好。
3: 你好，村长，你好。
2: 哎，
3: 中午好。
2: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今天我们周三版本的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在直播室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啦啦啦啦，
2: 零高高的，哎。Yes, baby, 好嘞，翻译一下，直播室热线6666-0954啊。这个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聊车的环节，或者说您自己喜欢哪台车啊，您随时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和王总聊，聊这个传统的燃油奥迪，也可以聊新能源当中的奥迪。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啊。第二趴说的扯的稍微有点远点了哈，那个什么连这个奥迪的 EA888 发动机四阶都给扯出来了。那正常来说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搞

0: 把这发动机整成那么厉害。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呢，如果说喜欢燃油车的，刷一阶是可以的，一阶是非常甜品级的一个一刷。这一阶刷完了之后吧，它可以做到什么？它也是融合一对矛盾体啊，就是说让你在低转速市区日常行驶的时候，它可以降低油耗，然后提升整车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平顺感，它可以增强。然后呢，到你高转速那个动力输出的时候，它又会让你的这个动力输出就是怎么说呢，更狂躁，然后更有爆发力。所以这就是刷一阶的这个香甜之处啊。然后我们重新回来之后啊，朋友们，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坏坏的小庄庄，那个他发来的消息里面说 Q8 是我的梦中情车，现在啥价格呀？我看看离梦想有多远。哎呀，梦想看不见了，因为我刚才悄悄的帮你问了一下王总，所以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王总你说吧，这得罪人的事儿我不干。
1: 所以 Q8 现在在中国只有存量了，
0: 就只能买二手的了。
1: 新的话，可能的话到港口的话，就目前而言吧，就应该说海南已经一年没有看到 Q8 了。
0: 哦，那就是说现在 Q8 根本不进口了。那因为 Q8 我们都知道，那早期是个全进口车型嘛，是吧？然后这个现在可能，我估计可能也是跟这个目前的这个中国目前的车市行情有关系。这个车你拿进来，你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了。
1: 其实上应该说不进口吧，应该的话说的话，现在中国的市场进来后，你要说把它低价，厂家又不乐意；你要高价又卖不动。
0: 哦，先那这
1: 尴尬的一个，
0: 那这一点上，那我觉得就有点不能理解了。那厂家能接受 Q7 把身价降下去了，为什么不能接受 Q8 把身价也跟着 Q7 一起走一走呢？然后乃至于你看，有一些喜欢 Q8 的朋友的，现在就是想订这个车都订不到了。
1: 厂家现在的 Q8 呢，有做一个一口价的56万9千八还是8千八这个说法过。
0: 我、说过有车吗？现在
1: 就海南已经一年没车了，
0: 没车了。所以说那相反成了我们一个绝版的梦想。那现在要是想圆 Q8 这个车的梦想呢，我不是刚才说了，就只能通过二手了，
1: 或者可以应该定吧，就按照厂家官方的价格你重新预定。
0: 是的，不过其实刚才他说的这里头吧，我觉得有几点我还是蛮认可的，就是说这个小庄庄可以把这个 Q8 当成梦中情车，我感觉这个眼光不俗啊。因为什么，其实当年我给大家在节目里也分析过，其实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奥迪体系当中，这个八系列的车比较少有，第二个级别也算是很高，再还有一个就是这台车相比起，如果和 Q7 相比的话，它肯定是在格调方面是要比 Q7 是要更好更高的，这个我不知道王总你会不会这么认为。
1: 应该说 Q8 的车的话属于旗舰型的 SUV 了，
0: 旗舰型。
1: 对，
0: 也早期 Q7 它也算旗舰，但是我为什么说 Q7 和 Q8 它还有一个是不同的调性不同。 Q7 这个车呢，你说曾经老板也开过，但是老板也拿 Q7 当过工具车，但是 Q8 这个车上我觉得他们一点没有工具的属性，就是什么呢，他不仅得是老板本人，而且还是一个就是比较有情趣而且喜欢懂点玩车的，他才会去买像类似于 Q8 这样的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 Q8 它整个的说它这台车的这个格调其实是更高的了。
1: 对，
0: 是吧，
1: 有点运动美学，
0: 是啊，
1: 结合体感，
0: 是啊，
1: 加上爆发暴力的。
0: 是的，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一台车它如果说它的格调就是格调高低的话，你就看它在它的整个这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它去工具属性有多少，对不对？是不是？你如果只要有一台车，它具有很强的，就是很具有工具属性。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像在奔驰系列当中，你大家可能会认为奔驰的 GLS 肯定是它的 SUV 里最高级别的吧？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然，因为 GLS 好多都是在拿来当接待用车、当工具车属性的在使用，商务车在使用。相反，奔驰里头 GLE。有就是一台老板自己的专属座驾那种车型，对不对？
1: 也应该可以这样说。
0: 是啊，是啊，你像。

0: 秀七曾经他有七座的，
1: 对，
0: 他搭的人多，然后他拉的人越多，他那个工具属性就越强。
1: 应该说 Q7 还有很浓的商务气势，
0: 对，他还带商务。
1: 对，
0: 你像开 Q8 的人，就是我不考虑商务了，我也不考虑工具了，我就是哥们儿已经纯叫做什么叫做经济自由了，
1: 应该、
0: 我就是那种就是我就玩个格调就行了，
1: 可以定义成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台车。
0: 哎，当然你要是说你更有实力，你可以上一台什么样的 Q8 呢？上一台 RSQ8、是不是？这个车估计你们店里可能还没定过这个车。这还有一个就是 Q8 这车呢，它好像我分析啊，它厂家之所以不舍得把它的价格降下来，可能还看在于它的平台和血统，因为说 Q8 是和兰博基尼是一个平台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兰博基尼野牛是同一平台的。
0: 是的，它跟 Q7 应该那就不属于一个平台了，对吧？ Q7 呢，那它应该属于 MLB 平台。
1: 对，
0: 哦，那就懂了。那 Q7 它跟那换句话，它跟 A4、A6、A7。他们也算是一个平台的车型了，
1: 嗯，
0: 但是 Q8 它是兰博基尼平台，哎，那得了吧，那看样子这个小庄庄以后只能在梦里见一见他了，我们今天连想帮你砍个价的机会都没有了。我看看啊，为啥 Q 奥迪不出一个九系车？九系车。
1: 应该说的是 A9 或者 Q9 这一类的、
0: 就是、哎，对对对对，哎，好像我在某次车展上见过奥迪推出有概念版的 A9，
1: 我呢有个说法
0: 啊，
1: 也不知道真不真实
0: 啊，啊
1: 就会再次推出一个叫 A9L
0: A9L，
1: 然后的话也应该得益于之前的话奥迪的一个当时说的一个战略叫命名战略
0: 啊，
1: 是偶数的这些都命作为新能源
0: 啊，
1: 奇数的作为的话是燃油，
0: 嗯，
1: 然后说 A9 呢就变成是 A8 的之前升级版
0: 哦，
1: 后续 A8 呢要做成电的
0: 啊，
1: 这种类似的。
0: 但是我在上次那个车展里面看那个 A9 啊、
1: 嗯、
0: 是一款设计的相当科幻的一台那种应该算三厢轿车，或者是有点像列装跑车那种感觉的，反正这是那个。当然我估计这位朋友所说的这个九系车哈，可能是按现如今新能源的九系来排列，那就是属于那种大六座以上的，甚至轴距比如说三米一、三米二，车长干到个五米二、五米三的那种的。现如今我就这么说哈，这个九系车泛滥啊，泛滥到了就是现如今厂家，我觉得各大厂家都失去理智了。其实我自己真的不看好任何一款九系车。
1: 我认为这种车型的占比的市场占有率应该不会很高。
0: 对，它本身就不高。
1: 嗯，
0: 就放在一个小区里头，你可以看有多少个家庭会选这种九系车呢？它本来就是小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把它那个所有主机厂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主流。其实说白了，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头目前往高处走呢，厂家可能还有点利润空间。往下走已经没利润空间了，是不是？
1: 应该也至于这方面。很多的时候说的话就是这种九系车啊，
0: 嗯，
1: 很多认为的话就是我家庭使用啊什么啊，
0: 嗯，
1: 但更多的时候人呢、啊、都还是在自己用这一台车。
0: 对，他其实有点像给大家，他你看这个九系车，他多数要通过一些这个旅行啊、山川河流啊。这些画面来给你营造一个虚构感，然后把你带入到那个状态，然后有些朋友就进去了就幻想自己的美好的幸福家庭生活，但是后来在现实当中一看，天天开这个九系的大 SUV， 一个人开到单位去上班，然后呢一个人占一个半的车位，就是这么个现实，然后走到哪里都不好停啊啊，所以呢。我们这一盆水啊，这盆凉水一浇，好多朋友的那个梦唰一下就醒了。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有这位朋友聊到这个话题和我们今天准备，我和王总就是准备一会儿要去干的一件事完全不谋而合了。为啥呢？今天王总为了今天来上节目，第二个为了想让村长啊这个试一下，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这个奥迪的新能源的 SUV 奥迪 Q6 这台车，
1: 嗯，
0: 今天王总专门开了一台，已经停在我们后院了，
1: 等会去溜一溜
0: 溜一溜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那个他说请问 Q6 纯电和 EX7 应该是 E7X 吧
1: E7X
0: 哎 E7X 啊，哎对对对，两个车

0: 怎么选，有什么建议，这两台车啊，这个我觉得王总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哎，现在还有一个，我问一下，一汽叉现在你们店里有卖的吗？
1: 没有，
0: 就是你是一汽系统的，
1: 对，
0: 他那是上汽系统的，
1: 对。
0: 好，那现在那个，首先我个人先通过我们上周哈，
1: 嗯，
0: 做过节目，我个人对这 Q6L 一创的这个车的了解，就是首先第一个 Q6L 一创这个价格比一汽叉要便宜，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上周已经经过了一轮对这个 Q6L 一创，村长已经进行了一轮这个大刀阔斧的围攻。咱们上周是聊到把这个车带牌给聊到了219,800了，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带牌吧？
1: 对，
0: 好，219,800。所以这位朋友哈，我看这位叫 Landerson，你就先拿这个价格来对比一下那个一汽叉。你要查出来个大几万，换句话能把这个省下来，其实现如今就等于赚到了。然后我们反过来讲这一汽车啊，不，哎，不对， Q6L 一创这个车，我们上星期也说了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平台基本上可以说在这个就是奥迪体系当中，这台车是可能算是配置各方面也是最满的一台车了，对吧？2950的轴距，
1: 2995的轴距，
0: 哦，错了，2995，对，我上周还说接近3米的轴距了，
1: 对，
0: 也就是2995的轴距，有800伏的平台，
1: 嗯，
0: 有华为的乾坤智驾，
1: 对，
0: 还我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让王总说一下。
1: 应该说的话，这一款车，奥迪的 Q6L 一创这款车啊，它应该是奥迪的油车的底盘调教，
0: 嗯，
1: 加纯电平台，
0: 嗯，
1: 加华为的智能。
0: 嗯，
1: 是这样一台的一款车
0: 哦。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一汽叉现在是什么个价位？一汽叉现在的起步价是269,800，
1: 嗯
0: 啊，
1: 它的先锋版卖到了309,800嘛。
0: 啊，然后它现在如果说真是实际操作哈，应该我估计你也了解它的价格，就是它的实际操作价格，现在它当然可能也得有点优惠吧。
1: 它这款车是官方统一售价的
0: 啊，不给优惠，
1: 不给优惠的，官方统一售价的。
0: 哦，那现在就这么看。现在那如果按它现在这个价格来看的话，那首先这个销售的差价上头，现在我们就差至少将近50,000块钱的差价了。这是一个价格差哈，我看看这个参数上，它的这个轴距我们看不到啊。王总知道它的参数吧？
1: 它这款车的话是900伏平台的。
0: 哦，它是900伏平台。
1: 对。
0: 好。然后车身尺寸方面呢？
1: 这个我还没有大体看过，记不住。
0: 哦、好，我看看啊。好吧。还有一个啊，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啊。那你买一汽叉，它和这个 Q6 之间，它就是一个是奥迪标，一个是字母标，啊，
1: 就是一个是 AUDI， 一个是四个环
0: 啊。是的，是的。
1: 然后的话，主要的话从内饰方面去看吧。
0: 嗯，
1: 内饰方面去看的话，它现阶段的话是走那种跟现阶段主流的新能源的车型的内饰风格很类似的。
0: 嗯。
1: 然后各项的功能指标还有参数指标它应该是拉满的，例如说标配。
0: 你是说 Q6 还是一汽叉？
1: 一汽叉它呢各种的话标配的，例如说像新能源先势力上一些有的东西它直接标配了，
0: 嗯，
1: 例如说座椅通风、座椅加膜、座椅加热、电动的，
0: 嗯，
1: 然后半隐藏式门把手，
0: 嗯，
1: 这类它直接是标配完的了。
0: 嗯，
1: 什么灯光100多颗的 LED 灯珠的环形
0: 哦，
1: 他直接就拉满了。
0: 那行吧，那你也介绍这么半天，那最后你来给这个朋友做个回答，那就是这两台车摆在面前，那我究竟是跟个时髦去选一个不带圈的这个奥迪，就是字母标的奥迪呢，还是选这个带圈的 Q6 一创呢？
1: 嗯，中肯来讲吧，从性价比上来说，从价位上来说 Q6L 一创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
0: 哎，反正从目前的这个售价来看哈，我们这边可以给他报给这位朋友报价报到219,800，
1: 嗯，
0: 就单从这个。

0: 来说的话，哎，还有一个219,800，刚才是说的是包牌哦，哈，
1: 对，
0: 包牌了。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已经和那边的裸车价已经有了将近50,000块钱差价，然后那边还没算购置税，还没算保险，
1: 嗯，
0: 这些算上，那大概至少将近有5到7万块钱的差价呀。这是7万块钱差价，然后现如今针对目前新能源的这个市场行情吧，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就是硬件比较接近的前提下，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技术啊，它每天更新太快了，你说呢？
1: 所以就有一个数据吧，就上半年的话，日均发布3.2台。新款车，
0: 嗯，是，所以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要不这样，您再等一个星期，我呢一会儿下节目了，我下去把那 Q6 一创试一下。我觉得对这个 Q6 一创这个车吧，我个人对它的这个期待，也就是说呢，其他的那个我就是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看看它目前就是站在奥迪作为一个传统车企的话 ，Q6 一创这台车，它在信息化、智能化这一块，
1: 嗯，
0: 这台车有没有跟上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梯队？第二个，奥迪能不能够保住自己原有在车辆调教还有车身工艺方面的这个老传统？我觉得他要是能把这两者融合了，其实这刚好也是我们有些朋友，你反向回来，我选择一些传统品牌他生产的这个新能源产品呢，他的一个优势。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车辆底盘的调教它是靠底蕴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一辆车应该这样说的话，是3分号基础的硬件措施，7分是靠调教，
0: 是啊，所以呢，这一块你肯定还是要相信这个老牌车企。然后还有就是车身的制造工艺，这个也是有底蕴在里头的，
1: 对，
0: 是吧？
1: 这个 Q6 一创的话是奥迪纯电的 PP 平台的，
0: 嗯，
1: 这个纯电平台，
0: 所以我到时候我就想看的就是说，这个一会儿去试，只要奥迪能把自己当年就是所有的优势能留住，然后把现如今新能源时代的所有的这个优点又都能全部继承，我觉得那这台车价格如果能少到现如今这个地步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就是大家选择它的一个最强的理由和优势。然后我看啊，刘老师也来了，他说喜欢 Q6 的黑武士，有这个版本吗？
1: Q6 的黑武士，
0: 那我估计就是轮毂全搞黑了呗，就是
1: Q7 的黑武士就听过。Q6 的话，它是分的话，没有说黑武士版本。它应该的话说的话是现在是长续航、超长续航，还有的话是首发领航。
0: 嗯嗯，
1: 目前在售的
0: 你那就没有那个没有一款就是那个黑轮毂的吗？
1: 它这选装的可以直接选。
0: 可以选装黑色轮毂。
1: 叫黑光包嘛，直接可以算黑光包。
0: 嗯，好，这个刘老师也问说，现在多少个 W， 也就是说 Q6， 刚才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说了，
1: 嗯，
0: 就是今天所有听者有份啊，这是我们上周已经跟王总经过几轮这个大刀阔斧的砍完了之后，王总最后是给了一个价格，就是我们954车友过去找他 Q6 这个车，现在就是以现有的版本，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219,800开牌，
1: 嗯，
0: 带连牌开回家，
1: 对，
0: 啊，就不跟你扯别的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一点上啊，朋友们还是可以，一个你先看看你手头预算，第二个你看看这个品牌，你就是说奥迪的品牌，它所给你带来这台车怎么样？你再还有一个回去，你拿这个奥迪，就是哪怕拿这个 Q6 跟其他的一些咱们国产的新势力啊，或者是其他的品牌，你也可以横向。我觉得这台车倒是可以，不管从硬件呐、空间呐，还有就是驾驶质感方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和他们在同一个平台好好来竞争一把的，
1: 可以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嘛，注意身边朋友都过来
0: 试一下，
1: 对，感受感受，
0: 哎
1: 哎，然后我们再聊聊其他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好了，我看看啊，咱们还最后抓紧一点时间，咱们今天就不再聊一下 Q4 吧。Q4 其实我倒是觉得也是现如今市场上，我觉得它那个大小是蛮适合现在就是说大家比较理性购车去考虑的一台车。现在 Q4 现在找王总的话可以做到多少钱呢？
1: 17，嗯，
0: 这是包牌还是没包牌啊？
1: 没包牌的。
0: 要是包的牌，包了牌能不能做得下来呢？17的话，
1: 包了牌应该会超一点点，
0: 超一点点是吧？其实 Q4 我是试驾过的，那时候。

0: 是京涛，好像还京涛还在的时候都开 Q4 来上过节目、
1: 嗯、
0: 那台车我反正当时我个人觉得哈、
1: 嗯、
0: 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奥迪的调教，那台车开起来就很有当年那个老奥迪燃油车的那种感觉，底盘呢就是这个有很强很扎实的这种那个德国风格，
2: 应该说是开一台燃油版的电

0: 开哪个车。当然这目前两车之间的肉眼可见的这个价格差，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差5到7万呢、啊。
1: 花少了钱办大的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尾声。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要找王总啊试车聊车啊，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王总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751-4456
0: 啊。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一个澄迈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751-4456。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王总，
1: 感谢村长，
0: 也感谢各位。

0: 抢券，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12: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啊，白莲互通，然后一直到大丰互通，中间这一段的话，仍然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路段，特别是从白莲互通，然后到迎春岭的这一段啊，将近1到1.5公里到2公里左右的这个区域，现在呢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几乎可以说是动不了。大家呢还是适当的考虑啊，转入到南二环路，然后呢从大丰互通来上高速，再往西线会好很多啊。这个位置的话，它可能是施工，然后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通行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一直是有堵车的。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啊，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市区里面的话，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只有部分路段上稍微注意一下就行。比如说呢，像红城虎路跟建国一横路路口往龙科南的方向是有明显排队的，车队的尾部呢陆陆续续啊接近到5公尺的红绿灯路口，但是插这个路段不是说完全的走不了，右转弯方向相对来说车会更难走一些，而且右转还有专门的红绿灯指向性的这种灯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那么右转弯的过程当中呢，还会受到电动自行车的影响，也请各位看清楚路面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东跟五指山路的路口，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呢，进入到五指山路是比较难走，但是其实主要是五指山路的道路右侧有一排临时停放的车辆，大家只能走左侧的车道，再加上非机动车的影响啊，导致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倒也不是说本身这个路面上的通行车辆有多少，通行的车没有很多，主要是有车辆停靠。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中午的12:30这个时间段基本还是保持顺畅的。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张玉武斯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和
6: 老贺。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太爽了！
2: 看一件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4: 上链接。

收音机前有小可爱吗？可不可以让我活捉一下呢？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2啊，欢迎各位的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依然是坏坏。从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

0: The same old thing. Low, make it pop.
1: 懒人不干懒糟不足，现在在搞优惠活动啊，限量的啊，限量的，限量发售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哦，浓缩型的，浓缩型的，不是大桶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正常市场零售价格23。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呢，23肯定是花不要了，不要花了。幸好导播老师吹哨及时，我才能够及时更改。23肯定是不用花了，20都不用花了。哎呀，18都不用了，15都不用了，一瓶12块钱都不用，11块钱也不用了，10块钱你直接拿走。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处，发送糟粕处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糟粕处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快点帮我清空库存。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这位叫阿修的听众啊，你直接发送三个字"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就好了啊。

0: scrumptious, 恶心 dumb。
1: 下单两瓶一瓶十块钱，下单三瓶29.9块啊，这个确实是就是进货价啊，进货价给你们了。能拍三瓶咱不拍两瓶啊，因为你买的越多你省的就越多嘛，而且它保质期达到半年以上的，它里头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啊，但是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你多囤几瓶也不用担心放在家里会很快过期啊，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你半年还吃不完十瓶啊。我半年我40瓶我都能吃了。浓缩型啊，浓缩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啊。这个产品因为我们是不挣钱的嘛，直接是成本价给你们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包邮了啊，朋友们，邮费都比醋贵，你们直接去自提，直接去自提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就是自提地址了，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请到付，邮费到付啊。

位兄弟姐妹们呢，这个糟粕醋的羊毛你不薅的话，那真的是可惜了，朋友们呢。趁着这个优惠活动啊，赶紧多囤啊，不要后悔当初没有多囤，或者是压根儿就没囤。咱们这个优惠活动结束之后啊，你再买这个懒人富橄榄糟粕醋的话，就是按23块钱一瓶下单的啊，按23块钱一瓶下单的。现在是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通知我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啊。孩子们，你也可以玩啊，你可以在农村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啊、所以赶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在线下单了啊。玩完之后呢，你会情不自禁的吼上一嗓子，哎呀，这里可真好玩呀、啊、下次还要来这玩。嗯，想去这儿玩一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抢门票了。

0: 还有没有要买糟粕醋的了啊？赶紧发糟粕醋啊！发糟粕醋的交通九字微信公号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啊！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懒人敷橄榄糟粕醋呢是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哦！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而且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啊，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可以做火锅汤底呀、啊，烫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都很好吃的啊。做粉面汤底也行，随你怎么发挥吧。炒菜的时候都可以用它来做调味品的、哦、它是一款宝藏调味品啊。不要用铁锅，不要用铁锅啊，铁锅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因为咱们橄榄糟粕醋里富含维生素 C 啊。需要进店提货啊，需要进店提货，提货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如果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因为这个产品不挣钱，成本价给你们啊，邮费都比我们醋贵了，我们可包不起那个邮、啊、马上发财说阿坏、啊、不行的话你就唱歌哄我们睡觉呗。我唱歌哄你们睡觉哪有我卖货的这些话术更催眠的。我要是唱歌的话，那你们都精神了，只有这些带货话术才能够让你们睡得香。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

0: 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1: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享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启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投
1: 机优惠，不

迎海军啊。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啊。

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去了是不是？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还有那个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就是大半天，给你玩梦幻。想买票的直接发门票啊，发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号直接下单了啊。那大人去了都玩啥呢？大人去了也有好玩的呀，钓鱼不好玩吗？我觉得钓鱼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事情了。骑车呀，拍照打卡呀，那不都老好玩了吗？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能够直接下单。门票在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

要出发的话30分钟吧，定然2天1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呀，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啊！家庭出游优选产品啊，家庭周末出游的一个优选产品了。周六周日你是可以正常用的，但是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就不能用了啊。我们可以一起去解锁一下城市周边慢生活，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局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购买这个定安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还有需要的吗？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啊。

0: 懒人服橄榄皂铺醋，金地好家 very good。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三瓶29.9块。
1: 哎呦我的妈！
0: 浓缩型，浓缩型的啊，市场统一零售价23啊。你去买的话，如果说你去门店购买的话，那肯定是23块钱一瓶。便宜的话也便宜不过我们的啊。所以一定要通过咱们节目添加的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下单，你才能够享受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的这个优惠福利啊。你自己到线下门店去买的话，绝对是买不到这个价的啊。不信你就去试一下，你白跑一趟。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哦，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能够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了啊。我们9月20号要去新疆了啊，那么在去新疆的这期间，也就是从20号到29号吧，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包括坏坏晚上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都是由我的同事帮我带班儿。宋宋、张扬、安琪，他们仨是轮着来帮我带班的啊。中午的班跟晚上的班都是他们仨轮着帮我带啊。还有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的吗？你可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或者直接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因为距离出发呢已经是倒计时3天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挤进去啊。详情可以致电一下1397662042 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我们总共是俩团，一团和二团啊。坏坏是全程跟一团，二团是偶尔客串去那边溜达溜达。那报名报晚的你就只能待在二团了。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陪一团的时间会比较久。其他的啊，吃住啊什么的标准全部都是一样的啊，玩都是在同一条旅行线路上。这次两个金牌帅哥导游全程跟着咱们啊，因为报名的都是美女多啊，美女偏多啊，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些帅哥的金牌导游全程为大家服务啊。哎呀，这次中秋节跑到新疆去过了，从来没在新疆过过中秋呢啊，这回去感受一下那边的月饼啥味儿啊。没吃过。要去儋州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发送特惠，也是发送特惠，发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起去丹耳追光驿站度个假去。驿站

独栋独院的大床房可以住一晚上，然后再加次日的双人早餐啊。这个产品也是周六日可以正常用，中秋国庆期间就不能用了。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这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呀、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呢。套餐包含一晚住宿啊，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这个产品如果你需要，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啊，发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0: dancing baby
1: 或许都管
2: dancing baby
0: 瞬间被吸引，
2: 你跳舞的样子瞬间把我给吸引了。

后，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啊，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呢，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哦。比赛呢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还有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呢。

0: 中秋的月饼你们都选好了吗？要不我给你们选一个呀，你们可以试一下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月饼啊，光是传统手工月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1: 天下谁人数十军？
0: 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礼盒装的啊，一块月饼80克，总共一盒有6枚月饼，里头有3个不同的口味，每个口味有2个啊，一个是五仁火腿味的，一个是黑豆沙馅的，还有一个呢是蛋黄莲蓉的啊。如果嫌这个月饼数量太少的话，可以买家庭装的。家庭装的一枚月饼是120克，然后各个口味总共是有4个，豆沙的4个啊，就是黑豆沙的那个4个啊，然后再加那个蛋黄黑豆沙的有4个，还有这个五仁火腿的有4个，蛋黄莲蓉的有4个。家庭装的一块月饼的这个个头啊要更大一点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哦，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家这个月饼啊，那个黑豆沙馅的是真的好好吃哦。他那个豆沙真的好松沙可口哦，吃完之后真的是满嘴留香啊，朋友们呐、啊。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黑豆沙馅的月饼？想吃月饼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都是礼盒装的，这个自留送人都非常适合啊。火腿五仁的呢也是好吃，咸香不腻口。蛋黄莲蓉的香甜软糯啊，松沙流油的咸蛋黄，这谁能抵抗得了啊，朋友们？这个月饼啊，就是这个品牌的月饼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已经做了30多年的月饼了。他们家就是一直在坚持做这个广东的传统手工的月饼啊，而且呢是独家配方啊。如果你们要是吃多了机器量产的味道的话，传统手做月饼那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了啊。为什么他们家的这个蛋黄豆沙月饼特别的好吃呢？其实他们家蛋黄豆沙月饼好吃的秘密，就是因为精选了农家红泥咸鸭蛋，每一颗咸鸭蛋都是不隔夜的，就是每一颗咸蛋黄它都是不隔夜的，都是现敲现烤的，所以呢松沙又可口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尝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确实是品质在线啊。做月饼做了30多年了，而且一直坚持是手工制作，纯手工制作的，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家还不知道选什么月饼啊，就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月饼啊。来吧，快点发送月饼到交通主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他们家的月饼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儿薄馅儿厚的经典风格啊，主打传统手工制作，豆沙呀、蛋黄呀、五仁等等啊，口感上强调饼皮松软油润啊，馅料细腻扎实。黑豆沙馅儿的那个是最好吃的，我个人感觉，因为他们家的黑豆馅儿全部都是现煮手磨的啊，都是现煮手磨的，它不是那种冷冻的馅料，所以口感就是很绵柔香滑啊，甜度适中，带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咸蛋黄的这种口味的月饼呢，就是咸蛋黄特别的咸香浓郁啊，跟甜馅儿呢会形成咸甜交织的层次感，这也是广式月饼的一个代表性的风味啊。那么五仁的呢，它里头不光是有各种的这个果仁在里头，吃起来呢让我们感觉到颗粒感很清晰，而且咱们这里头是加了火腿的，所以呢形成了一个咸甜复合的口感啊，包装呢也是非常喜庆的，特别适合中秋，送给亲朋好友们啊，作为伴手礼。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感受一下咱们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自留送人都适合啊，自留送人都适合。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

0: 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3: 就是现在
0: 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4: 给我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天在节目里都卖了啥好东西了？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这个闭眼入啊。如果你喜欢吃酸辣口的东西的话，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真是闭眼入了啊。它的辣度也是大部分的听众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浓缩型的啊，一瓶250毫升啊。市场统一零售价23，但是通过今天的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的啦，20都不用，19都不用，15都不用，10块钱拿走。嗨，你以为10块钱都不用呢？想得美啊！10块钱就是成本价了，朋友们啊，10块钱就是成本价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那个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去私信下单啊。添加商服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糟粕醋的升级版啊，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啊，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的啊。下单2瓶，1瓶是10块钱，下单3瓶是29.9块。各位兄弟。

0: 姐妹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就能私信购买了。Destiny 在说什么呢？
1: 我的妹一姐春天的心里今天那个唱的这个就不唱哈，怕被锤。昨晚人太多了，今天中午人少，就来亲自道歉了哈，谢谢你的生日歌哈。
0: 嗯，
1: 就是那个生日歌，我咋有种被抬走的感觉了，眼泪都给我笑疯了都。
0: 祝你呀生日快乐！

祝你干啥都都发家呀，生日快乐呀。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啊，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呐、啊、故事演绎呀、朗诵啊、演讲等内容啊，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呢就能够表现得更加出彩了嘛。4到16岁都可以报名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怎么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啦？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供你跟他互动的啊，有很多小动物跟他互动啊。嗯，跟谁互动啊？我说跟你家小孩啊。还有这个披萨和手工巧克力制作啊，可以游玩好半天啊，能一玩就能玩大半天的时间了啊。赶紧去买票，发送门票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门票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私信下单。哎，不对，这个是不用私信下单的，直接在交通局五四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就能下单了。直接在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上就能下单啊！孩子玩你玩啥？农农村还可以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呀，对吧？那不都是你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玩，然后还玩不着的东西吗？你就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下单吧啊！玩完之后喊一句：“哎呀，可真好玩！”哎呀，开心大小丸子都去新疆撸串了，我一个人在海口感觉好没意思啊。听众关键是也不好好跟我玩啊，老是跟我玩冷战。这帮听众对我也不够热情啊，还指望着我从新疆给你们带特产回来呢。就你们对我这态度，哎呦，我都不想背东西回来了，我跟你们说，你们对我实在是太不好了，怎么一点都不喜欢我呀？中秋节月饼没选到的，考虑一下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黑豆沙馅的，真的是绝绝子，非常好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0: 分手的女孩。有没有哪个女孩想来我们节目里一展身手呢？各位兄弟姐妹们，新疆纯牛奶需要吗？来了解一下啊，基本上买过的听众都在无限复购了啊。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来呀，发牛奶呀，过来呀，跟着坏坏一起喝啊！这款牛奶做出来的生椰拿铁老好喝了。这款牛奶做出来的各种饮品都是，金地好家 very good。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你要想喝牛奶，你就得喝好的呀，对吧？你不能喝一些普普通通的，那不等于喝了个寂寞吗？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我在新疆喝过很多品牌的纯牛奶，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好喝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嗯，我怎么好像听到小丸子大丸子的声音呢？什么情况？他俩从新疆给我发来了这个飞鸽传书吗？还是我想他俩想疯了？怎么感觉好像听到他俩的声音呢？你们刚才听到了吗？
1: 哎呦我的妈！
0: 你们刚才听到是不是大小丸子的声音冒出来了？我说着说着，我就怎么感觉好像听到那俩玩意儿的声音冒出来了？我想他妈想疯了，出现幻觉了吗？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啊，直接发送我们牛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这款牛奶呢，在市面上找不着，但是通过我们节目肯定是能买得到的啊。线下是找不到的，市面线下没有的买啊，不知道哪儿卖的。反正我目前是没发现，整个海口的线下市场我都没有发现这款新疆纯牛奶。哎，你费那个劲去找干啥呀？直接在我们节目里下单不就完事儿了吗？品质保证啊，这个牛奶非常高级，自留送人都是非常适合的。想去定安旅游的啊，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我觉得也是值得入手啊。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想不想要？想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哦，逃离城市喧嚣啊，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啊，想不想去？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啊。家庭周末出游优选呢？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你不想去解锁一下？回复关键词特惠啊，回复关键词特惠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线购买这款产品啦。兄弟姐妹们赶紧发送特惠呀，周六周日是可以正常用的，但是中秋国庆期间是不能用的哦。

位听众朋友们啊，丹尔之光驿站去不去玩啊？去丹中啊，可以住那个驿站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加。

次是双人早餐，周六周日可以用，但是中秋国庆期间不能用啊，跟那个定安的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产品一样的。这个呢，你要是入手了的话，就是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了，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然后呢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是包含了一晚住宿啊，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你想不想去感受一下呀？这个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哦，发送特惠到交通局部微信公众号，你就能够在线下单。要买月饼的直接发月饼啊，发月饼到交通局部微信公众号啊。想买新疆纯牛奶的直接发送牛奶哦，发牛奶到交通局部微信公众号哦。那咱们节目还有一款产品正在做活动呢，如果下单的话是可以多送一罐的，下单可以多送一罐，那就是午餐肉罐头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下单多送一罐，它的保质期能够达到3年的时间，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啊。它之所以能够保质期那么长，跟它的这个包装技术是有关系的。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含肉量非常高啊，鲜肉制作的，鲜肉制作的啊，咸淡适中啊，口感扎实有弹性，颗粒感就是那个肉颗粒呢是可以看得见的，没有淀粉感，没有淀粉感啊，它不像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午餐肉那个淀粉感呢。特别足，特别浓，但是咱这个没有啊，咱这是肉感十足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人家选用的是优质的新鲜猪肉，特别是猪后腿肉来制作而成的啊，肉质紧实富有弹性的，含肉量是真的够高的了，70%，这就远高于市面上那些含肉量30%到40%的午餐肉罐头了。你一切开，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肉粒儿跟那个肌理，它不是碎肉重组的，不是碎肉重组的啊，朋友们。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口味呢，是属于独家配方，独家配方，咸鲜微甜的啊，咸鲜微甜的，咸淡适合，就带有一丝微微的甜，它不齁不腻的啊。强调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没有市面上很多午餐肉的那种粉粉的淀粉的口感啊，朋友们，你用它呢直接吃啊，直接咬着吃，或者是煮面，煮面的时候用，涮火锅，做炒饭的时候用，都是相当搭的了，朋友们。搭配米线跟番茄呢，也是官方推荐的组合啊！朋友们，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能够多送一罐啊，下单多送一罐哦！现在搞优惠活动，下单多送一罐。那个一罐午餐肉是198克啊，常温保存就行了。但是如果你开罐之后没吃完，那你就得冷藏，并且在3天之内吃完 ，OK。OK， 哎呀，我一到这个时候，这个气管炎呢就有点犯病了。今年提早办了，本来是每年12月份办的。没办法，气管炎就是忍不住要咳，控制不了，控制不了。你们也不帮我控制一下，搞不好你们帮我控制一下，我就控制得住了。距离9月20号出发去新疆倒计时3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你们收拾行李了吗？我到现在都没收拾完，天数太长了，8天7晚，你们7个晚上啊，我得29号才回来呢，我比你们待的时间还长一点。

想要定案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或者说想要去丹尔珠光驿站度个假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直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想去农农村农场带孩子玩的，那就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想要新疆纯牛奶的直接发牛奶啊，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糟粕醋。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元啊。想吃月饼的啊，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午餐肉现在搞活动，下单多送一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傍晚17:30到19:30，我们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我是坏坏，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大家支持啊，咱们傍晚17:30不见不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明

0: 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三了，周三的下午又到了，这一天天呀，一点儿都不经过，这过着过着马上就到中秋，下周就到中秋节了，朋友们，
1: 可不，
0: 所以别忘了这周日是补班正常上班的，
1: 痛苦
0: 哦，那我这周一天也休息不了了，
1: 谁不是呢，
0: 太难受了，这也
1: 你星期六，
0: 我星期六有工作呀，我星期六
1: 啊
0: 对，有
1: 那
0: 需要装修的朋友啊，需要装修的朋友星期六可以去捷成装饰找我。那也就是说要休息的话得到下周了，
1: 要到中秋节假期了呀。
0: 哦，中秋节假期就可以休息了。天哪天哪天哪，
1: 哦，张博士啊，张博士是不是在给我们送月饼的路上，
0: 张博士自己做的月饼
1: 啊，
0: 哦，那么心灵手巧呢，
1: 可不，宝藏女孩，
0: 那就看看味道怎么样了。
1: 蛋黄酥月饼
0: 是给我们送月饼的路上还是
1: 给我啊，
0: 给你，
1: 给我们我们
0: 要是给你的话呢，
1: 啊，
0: 我就不吃了，
1: 你看这话说的
0: 啊，
1: 人家中午跟我说了，你们大家分享，是蛋黄酥稍微做的丑了一点
0: 啊，
1: 但是呢你们分享，
0: 我们分享
1: 啊，说明年他再好好做，
0: 放心吧，
1: 嗯，
0: 一个也剩不了，
1: 月饼是月饼嘛，你平常啊做那个碱水包的时候
0: 也送点，
1: 你多做几个。吃过一次他做的碱水包
0: 啊，
1: 真好吃啊，
0: 是吧，
1: 啊，
0: 你看，
1: 我说你这，你说人家学习好的人，人家其他方面也那么优秀呢，
0: 你看看，那可不是，学习能力强啊，
1: 是动手能力也强啊，那咖啡的花拉的，
0: 你看看，
1: 那甜品包的
0: 啊，
1: 那面包烤的，
0: 没做两杯咖啡一块带过来，那下午茶不完美啊。
1: 欢迎风铃啊，下午愉快。

0: 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刚刚分享到的天气预报，未来的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小雨，中午下了一点点哦。
1: 对，中午下了一点雨，楼下呢感觉倒是飘过来一些。
0: 气象台发的消息发错了，
1: 哦，
0: 他说今天下午偏多风十级，小编指定是没睡醒。他指定是没睡醒。
1: 西部嘛，那西部
0: 啊，
1: 西部西部，东部、中部、南部是偏东风三级、二级，
0: 啊，
1: 但是西部
0: 啊
1: 是偏东风十级。
0: 天哪，那西部风也太大了。
1: 是呢，
0: 温度是28到33度啊，温度较前几天相比有所上升。那我就删掉吧，我还给他回复一下呢。
2: 你说这下真的完了。
1: 张博士说快到了，
0: 快到了呀，
1: 嗯，你看看张博士这花拉的
0: 呀，拉了一个偏心。
1: 今天早上我都没看着你今天早上这个偏心的花。
0: 对吧，这花明显拉的叫偏心。
1: 你看人家昨天这多漂亮
0: 啊，
1: 嗯，
0: 昨天那个叫什么，
1: 昨天这个叫绽放，
0: 昨天这个叫开心
1: 啊，嗯，开心啊，
0: 嗯，
1: 我比较期待你那五仁的啊，我喜欢吃五仁。
0: 你喜欢吃五仁。

0: 都是坚果吗？
1: 坚果，
0: 嗯，
1: 青红丝放了吗？
0: 你看到他打的月饼了没有？
1: 啊，没有啊。
0: 你看了吗？你看，你待会儿就能够吃到了吧？
1: 哇哦，
0: 嗯，张博士都快到了，
1: 那么多呀？
0: 嗯，
1: 天哪！
0: 人家张博士说了，珍惜你每一个会做手工月饼的朋友吧。
1: 你看看，
0: 朋友已经燃尽了，
1: 那一定要珍惜呀。嗯、
0: 哦、
1: 嗯。我喜欢吃小龙虾，回头给我做点小龙虾馅儿的。
0: 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做一个改变。
1: 做什么改变？
0: 就是如果别人有给我送点什么东西的话呢，
1: 啊、
0: 我会开心的接纳。
1: 那就要接纳呀、
0: 嗯，
1: 肯定要接纳，这都是朋友的情谊。
0: 哎，以前总是客气嘛，有的时候确实是客气。
1: 嗯嗯、
0: 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不太好意思，
1: 就假客气，
0: 所以就说哎呀别了、
1: 啊、
0: 别了别了。但是自从出去碰到了一个00后吧，99年了嘛、
1: 嗯、
0: 也是00后了吧，
1: 嗯，
0: 一个这个小搭子之后啊、
1: 嗯、
0: 发现确实是从人家身上能学到一些。他说我没有吃早饭呢、
1: 嗯、
0: 就是他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好的。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普通话不太好？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人家打字就是这么打
1: 啊。
0: 他在跟你语音聊天的时候，
1: 嗯，
0: 文字就是发这些信息啊。
1: 你看看，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0: 说那个要出发了，哎呦，我还没有吃早饭呢。我说我这个有点有面包，我给你带上。
1: 嗯。
0: 好嘟好嘟，爱了爱了，
1: 你看
0: 都是这样的。然后呢、
1: 嗯、
0: 我的室友说我这儿有一些面膜给你分享，你需要吗、
1: 啊、
0: 好嘟好嘟真嘟爱了，都是这样。哎，我说真好，我说如果是我的话、
1: 哦、
0: 我会客气一下。哎，说不用了不用了，别客气，
1: 这叫真诚。
0: 是的是的。
1: 哎
0: 以后要学习，以后要学习。
1: 那山东话叫不作假。哎不作假，
0: 嗯，
1: 是吧？有些时候就是心里想要，嘴上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心里想你要不给我送过来我会跟你断绝关系。是吧？
0: 学会了，学会了。
1: 那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
0: 嗯、要快乐的接受别人的真诚，
1: 哎、而且
0: 对对
1: 而且别人不给你真诚的时候，你要快乐的去要真诚。
0: 这想了一下，咱也没什么好回报张博士的，
1: 给你比个心。嗯，杰哥说你想吃什么馅的月饼，我给你 DIY 做，你看看。
0: 哦、哎呦呦呦呦呦！
1: 哇、
0: 哦，哎呦，忘了还有杰哥呢。
1: 啊、
0: 哎呦，杰哥这吃啥不行啊？
1: 对，
0: 杰哥你等我明年过生日的。啊，按照我新收到一个路况啊、
1: 嗯，
0: 说这个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快到永万路附近呢有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快到永万路附近有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啊，
1: 稳驾慢行。
0: 哎，
1: 啊、
0: 人家昨天那叫郁金香，
1: 叫郁金香啊。
0: 哦，
1: 嗨，你没说我的。
0: 他都没往那儿想，没往花那儿去想。
1: 很像啊，很像，很像，很像，很像。
0: 这不像个麦穗儿吗？
1: 嗯，像个洋葱，洋葱发芽了，
0: 都可以啊，很漂亮。
1: 哎，这就很好了。
0: 我们说的这多贴近现实，
1: 哎，这就很好了，
0: 啊、接地气。
1: 嗯，
0: 你今天这个偏心也很可爱呀、啊。
1: 你能不能回头拉个龙？
0: 你要求怕是也有点高啊。我有一个一直以来的疑问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咖啡店的时候我也想问过，你看每次做这个拿铁的上面都要拉花吗？
1: 嗯，
0: 你们练习的时候会有溢出来的时候吧？
1: 当然，
0: 嗯，
1: 肯定会溢出来呀，
0: 嗯，
1: 他都不能让你知道，
0: 哦，擦了、
1: 嗯、那肯定要擦了呀。
0: 这奶泡打出来的、
1: 嗯、
0: 挺漂亮的啊，
1: 嗯，也还是要会点手艺，
0: 那是、
1: 啊、还是要学点技能，
0: 嗯，这也是咱们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方法嘛，
1: 技多不压身
0: 啊，
1: 还能跟朋友分享快乐，
0: 是啊，
1: 哎，
0: 真幸运啊，我们身边有这样愿意分享的朋友，
1: 那叫幸福，
0: 是
1: 啊，
0: 我下回包点饺子给你送，
1: 你张博士夸你那么多了
0: 啊。
1: 是吧？
0: 张博士夸我啥了？
1: 我说夸张博士夸那么多了。
0: 是啊，月饼已经给你放楼下了，你还要啥、
1: 就是其他的你会的技艺，也要表演表演了。
0: 那、下回我包个饺子给你啊。
1: 嗯
0: 嗯。菠萝说呀，他想吃臭豆腐馅的月饼。
1: 那简单呢？
0: 肯定有。
1: 太简单了。
0: 湖南这边肯定有。
1: 你想吃个鱼茶味的月饼都能给你做出来，
0: 能包出来。
1: 嗯，你这种月饼就要定制，你要定制，但是价格可能会贵一些。
0: 嗯，
1: 就现在对于月饼，我从小就不是那么爱吃月饼，
0: 嗯，
1: 就对月饼就没有太多的期待，
0: 就没有什么执念。
1: 哎，没有任何执念，
0: 嗯，
1: 是吧？ 我也不认识嫦娥。

0: 我就想吃的话，想尝尝还有没有枣泥味的月饼，但现在呀都是豆沙的，没有枣泥的了，就很难找。杰哥说他昨天晚上用空气炸锅做的烤肉啊，又脆又嫩，就上次给我们的那一款空气炸锅。
1: 哦，
0: 这是烤肉啊。
1: 啊，烤五花肉吗？挺好的。
0: 难怪你减肥减不下来。就你这样你怎么减肥啊，杰哥？
1: 你看杰哥呢是一个对吃要求非常严格的人。
0: 关键喜欢自己动手
1: 啊。是啊，都这么优秀呢。人家说了，你一定要跟身边啊美食做得好的人去交朋友。
0: 错，
1: 因为他们美食做得好，说明他们愿意去钻研，他们热爱生活。你跟这样正向的人去交朋友，你的人生也会很好。
0: 会做美食的人，你想要获得幸福感，你就要跟喜欢吃、能吃、吃着香的人交朋友。
1: 是是是，
0: 哎，这样
1: 那倒是，
0: 你才能有成就感。要是你认识的那些朋友都是吃个三口两口就饱了啊，或者是稍微夹一筷子就不吃了的那种，你觉得
1: 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被尊重。但是你像我，你只要拿过来，我跟你说，我给你剩不下，
1: 连渣都给你吃干净啊。
0: 来吧，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啊，或者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当然就一位了，现在除了你就一位了。下午是常态啊，很正常，很正常，
1: 欢迎朋友们啊。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来，这会儿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是在上班路上啊，还是下班路上啊？
1: 还是在给朋友们送月饼的路上啊？
0: 来分享分享。就张博士还要再继续送啊？
1: 张博士说他本来是要去见一位没用的朋友，
0: 没用
1: 的。我说你这位没用的朋友也是去给他送月饼吗？他说显然是的。
0: 还有没用的朋友，
1: 我也想当，我也是一位没用的朋友啊。
0: 没用的朋友，关键时刻他就会有用，放心吧。
1: 哦，已经到了，看到看到啊。

0: 你看看送月饼就送月饼，怎么还送件衣服还？阿达说他最爱吃月饼皮儿。
1: 我也是。
0: 你也是。
1: 相比于馅儿啊，真的小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儿哈，我们家是包的是红糖馅儿的月饼。我们那儿呢，可能也是近些年才开始包这个枣泥儿吧。之前一直都是这种红糖馅儿的那种老月饼嘛。特别喜欢啃那个月饼皮。
0: 那一会儿啊，把那个月饼皮我都给你掰下来。
1: 行，
0: 给
1: 你吃馅儿、
0: 啊，
1: 你胖。我不用胖。
0: 小庄庄说，我们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很多思念，儿时的快乐。月饼好不好吃不重要，有个优质的节日可以回家跟家人团圆。那关键小时候咱一直在家呀。哎呀，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对，你不会是语音转的文字吧，小庄庄？
1: 每逢佳节，
0: 我怎么感觉这里边稍微有点海普的口音呢？张早霞说，狗才报名费多少？3980。
1: 是

0: 3580精品班是3580
1: 啊，
0: 还有明星班是4580吧，我给你看一眼啊。你可以先来试听一下，周五晚上和周六它是有那个试听课的哦。
1: 龙龙说五指山国庆还能去玩吗？五指山国庆可以。可以啊，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可以啊，
0: 因为这个热带低压和那个暴雨天的影响已经结束了，
1: 是
0: 现在全部都转入到后面恢复的阶段了，而且恢复会很快的，放心吧。
2: 未来会很神奇，会经历爱，也是会期待。
1: 来吧，欢迎小鱼。来，林花，
3: 美丽姐，高迪高迪，
1: 哎，
3: 下午好了，下午好，
0: 嗯，
3: 打卡了，报告一下，
0: 欢迎。
1: 本来挺好的，你叫个姐，下午就不太好了，就
0: 也很好了。以前
3: 换了一个麦克风，看一下他手机还响不？清晨高迪美丽姐，
1: 看一下什么东西还响不？
0: 他说关一个麦克风，看一下手机还响不响。
1: 关一个麦克风？关谁的麦克风？
0: 现在很好了，叫美丽姐，以前都是赵美丽姐。我还听习惯了，你看啊。
1: 四个字的洋气。张姐说每逢佳节胖背四斤还能胖三斤多好啊。
0: 可不。
1: 现在呀，胖不了三斤了，大家都会刻意的来控制一下，
0: 是
1: 不像以前到了节假日啊那狂吃啊，现在都会刻意控制了，就不会胖那么多了。
0: 约定好醒来之后
1: 要再次回到未来陪。展望说今年全网最火的月饼不是海南的斑斓酥皮斑斓蛋黄椰丝月饼吗？没听说呀，没听说呀。这个代表个人啊。椰丝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椰丝有点参照对比青红丝。能不能出一款单纯的酥皮斑斓月饼？
0: 能不能不要蛋黄？为什么所有的馅儿里面都要有蛋黄呢？
1: 我也没明白
0: 啊，
1: 是因为蛋黄圆圆的像月亮吗？
0: 香吧，可能。金红说呀，他是很爱吃五仁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好吃。我也挺喜欢五仁的呀。他说觉着这个莲蓉蛋黄的太腻了，前几天呢朋友送给他一盒月饼，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吃，因为糖分真的太高了，对于他们来说啊，对于这个健身管理人士来说不太友好。当他还在犹豫的时候啊，他们一家人已经吃完了，自己也没尝到。
1: 你看看，
0: 他说以后能不能出一个健身人士的健身月饼呢？
1: 有啊，现在有健身式的低糖月饼啊。
0: 对，我觉着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是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几年前了啊，很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自己呢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小的健身房，他们当时自己做了一些就是适合他们自己吃的月饼，当时给我分享了一下，确实是低糖，但是也香。
1: 我突然又有一个商业蓝图的构想，就针对健身人士啊，出的这个健身月饼啊，
0: 分享一下，
1: 就是他们要低糖，是吧？买一个模具，买个模具，然后去馒头房把那个馒头放里边，然后压一下，都压成扁状的。
0: 那是馒头还是月饼啊？
1: 那不就是月饼吗？月饼看样子
0: 啊，
1: 月饼不看馅儿，看样子。
0: 看样子，
1: 哎，圆的扁的就是月饼
0: 啊。David 说红糖馅月饼那吃起来不齁咸吗？那个莲蓉蛋黄的不也齁甜吗？那还腻呢。月饼馅哪有不齁甜的呢？感觉都是齁甜的呀。
1: 是啊。蓝红姐来，蓝红姐，你中秋节自己做月饼吗？
0: 吃了人家粽子了，还想吃月饼？
1: 没，我问一下，问一下，你看你这种人，
0: 你这种人有时候一开口就容易让人往那儿去想。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张姐说她以为听友

0: 林花是个美，不是、
1: 啊、
0: 不是、啊、
1: 他的微信呢、啊、他应该是姓林，然后他那个微信名后面呢是一个林加小花朵，
0: 嗯，
1: 我们就给他简称林花，
0: 后边还有个四叶草、
1: 啊、对
0: 啊。嗯，他说小时候北方月饼那个青红丝他是吃不惯，
1: 嗯，
0: 那个青红丝是什么材料？是橘子皮吗？
1: 我感觉像是软糖类的那种材料。
0: 不是软糖
1: 啊，
0: 确定不是软糖？
1: 不是软糖啊。
0: 哎，
1: 反正小时候都不爱吃那个青红丝儿。
0: 嗯，但是青红丝儿说下火呀。
1: 啊，对，
0: 它确实是橘子皮
1: 啊，真是橘子皮啊、
0: 哦。对，但它不止橘子皮。
1: 嗯，
0: 哎，有时候我也会用一些冬瓜皮。萝卜、木瓜
1: 哦，
0: 西瓜皮代替。
1: 咱们那儿应该没有木瓜吧？
0: 咱们这没木瓜，就大概就很多都真是橘子皮，
1: 那就是橘子皮儿。
0: 哎，小时候吃还有一点点的泛苦、
1: 嗯、
0: 啊。
1: 哦，蓝红姐说呀，她婆婆呢昨天从老家给她寄了最喜欢的月饼。
0: 嗯，
1: 福源馆月饼，
0: 我吃
1: 一百多年历史了，
0: 我还吃过。
1: 啊，
0: 之前安琪给我分享过几个，
1: 哦、
0: 她从老家带的那个、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哦，
0: 嗯。它那个月饼外边好像那个软面包，
1: 嗯，
0: 哎，里边带馅儿，
1: 哦，
0: 应该是那个吧？
1: 那应该香吧？
0: 不是香就当糕点吃嘛。
1: 嗯
0: 嗯。
1: 哦，林花他说新手机一个月换了个麦克风，
0: 哦，那也行，
1: 就坏了。
0: 啊，
1: 余光同尘说呀，啊，把披萨做成月饼形状，
0: 哎，
1: 哎也可以，
0: 嗯。但是你那个成本不就高了吗？
1: 哦，
0: 是不是？咱做个健身月饼，把馒头压成月饼，嗯、哎，
1: 人健身人士吃馒头可能也吃的少吧？
0: 稍微烤一下，是吧？稍微烤一下，把它烤的外层嗯金黄，
1: 嗯，
0: 上面有各种的形状，对吧？上面印上四个字、
1: 嗯、
0: 健身月饼，哎，绝了！哎，这不得挣钱？
1: 嗯，
0: 一个馒头一块钱，
1: 虎货，
0: 咱们给它加工一下，
1: 嗯，
0: 卖五块钱一个不过分吧？
1: 嗯，
0: 啊，
1: 过分。坏坏的秘书他说今年啊，滴滴出行给他发了一盒月饼。
0: 嗯，
1: 啊，哎呦，这么有创意的，这做的挺可爱的啊。
0: 看来你今年没少给滴滴挣钱呢。
1: 嗯
0: 嗯，挺好，挺好，挺好。
1: 嗯。
0: 艾琳娜说健身的除非打比赛啊，否则个人认为真没必要特别刻意的控制嘴，因为这种控制几乎不能保持一辈子，应该而且身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生的基因啊，他是个很能吃高热量的人，1米6956公斤对吧，那从来不控制，1米69 56也可以，你这个
1: 你是个女孩子吗？
0: 你肯定是个女孩子呀，
1: 那么高啊，
0: 1米69也没多高，也就比你高个十几公分但你们体重差不多呀，
1: 56公斤那我倒是没有这么多我46啊，
0: 嗯，
1: 哎，我没有46，50嘛，48，哦，48，48。我矮呀我。
0: 嗯，杰哥说馒头是有弹性的，压不了形状。咱们用那个高压呀，冲压。
1: 嗯。
0: 你看杰哥说了，
1: 嗯，
0: 想吃什么馅儿的他都能给整出来。
1: 嗯，是吧，
0: 啊，
1: 我觉得他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他一研究美食的人，
0: 嗯，
1: 做月饼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
0: 那肯定啊。
1: 早霞说呀，所有带馅儿的月饼都不爱吃啊，就爱吃老家的红糖月饼，
0: 嗯，
1: 这是内蒙古的还是北方哪个地方的？
0: 因为红糖月饼
1: 我们那边跟内蒙古有一个吃的很像的月饼叫混糖，
0: 混糖
1: 饼
0: 啊，哦，
1: 对，是我反正山西那边都是红糖的嘛，
0: 嗯，
1: 馅儿都是红糖的，然后还有一款就是混糖饼，它其实是个饼。
0: 嗯
1: 嗯，
0: 听着就不好吃
1: 那是你没吃过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

0: 水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

0: 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1: 下午好，刘刘老师上班了
0: 啊。
1: 来看一下这是哪里啊？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为啥堵车呢？也没有看到交警在现场疏导。
0: 大转盘这个位置，各个方向上确实行车量大起来了。
1: 有在现场排队的朋友们吗？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呢？他现在南北向都还好啊，主要是东西向都在堵，红城湖路和南海大道东西双向都是有明显滞留的。
0: 北往南方向也堵。来，有知道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1: 交警这边呢暂时倒是没有发有这个事故路况啊。如果有在现场排队的朋友帮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路况，
0: 啥时候发啥时候就好了。那边来，有没有刚刚通过大转盘这个方向的朋友啊？来分享一下这边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
1: 金红说呀，杰哥好像自己也健身呢。
0: 对对呀，上次健身给自己韧带还是哪儿拉伤了吗？
1: 说他搞不搞建州月饼啊？他主要是卖蛋糕。他主要是做蛋糕订甜品。
0: 对，他自己会做。
1: 他会做啊。他肯定没有销售这个月饼。男人他说那边啊没有交通事故，就是红绿灯配时的问题，车多。
0: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
1: 小庄庄说呢，你这个想法他投了，就把那馒头啊压成月饼状。
0: 你看看。
1: 但是呢，馒头必须用全荞麦粉做，再烤的金黄金黄的。
0: 全荞麦粉
1: 啊？
0: 不，咱就用全麦粉就行。就直接把那个麸子皮一块打到里边。
1: 哎呦喂，
0: 这就是健康粗粮嘛，健身嘛。这哎，那健身健康，面粉都不要了，就用麸子做。瞧瞧，
1: 不能咽得下，拉嗓子呀。
0: 健康啊。一点热量
1: 怎么我泡着水吃啊？
0: 一点热量都没有啊！别泡水，一泡水就敷囊了，就
1: 那我怎么咽下去啊？
0: 慢慢嚼啊，当压缩饼干慢慢嚼啊，是吧？那这个一个麸子月饼的成本啊，就瞬间就可能降到了2毛钱了，是吧？咱卖5块钱一个，那也不过分。
1: 过分？你麸子卖5块钱一个？牛牛说啊，要说香啊，最香的应该是上海的新鲜出炉的鲜肉月饼。咬开带着油花，
0: 你看
1: 还有点榨菜解腻。哎呀，你要这么说呀，我有点想吃云南的鲜花饼了。
0: 多难吃？
1: 难吃吗？我觉得这云那个现烤出来的鲜花饼很香哎。除了甜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但是呢，偶尔吃一个还是能接受的。
0: 是的。你有说还有就是红城湖路环湖路啊，湖城大经那边道路很多坑。路政也没处理，反馈一下。好的，收到。
1: 你看吧，这朋友们已经给建议了。雨光同城说啊，跟杰哥合作一把吧，做个样品出来。
0: 杰哥，咱弄点麸子道康月饼
1: 啊，
0: 专供健身人士啊。
1: 张博士说他就是走的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个灯控啊，时间可能是变长了。等红灯的时间长，那边没有交通事故啊。
0: 好的，感谢。H 说呀，说帅哥，陆地往南海南宁吗？还呀。我的海后宁啦，海后给啊。大梅说赵美丽看
1: 赵美丽呀、啊、多妈是大梅呀、
0: 对呀、早春晴朗、看看帅哥。
1: 我现在看的那个剧呢也有帅哥。
0: 他说不对，口音不对，海南话不准，那是因为我普通话讲得好哎。是不是普通话讲得好，你他就会有一些影响海南我应该口音了。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

0: 刘刘老师说，他看了一个视频，包饺子的方式，拿模具压成月饼的样子，结果呀，博主啊煮了啊，蘸了酸辣汁
1: 那得是个啥味道呢？
0: 嗯，哎，张姐说，杰哥主业做蛋糕吗？做生日蛋糕吗？那对，
1: 不，
0: 嗯，
1: 杰哥说了，销售蛋糕，做蛋糕是副业。
0: 啊、你看看，
1: 他的专业是烘焙技术指导
0: 啊，
1: 新品研发
0: 啊，
1: 嗯、2007到2008年啊，任职深圳嘉宁纳集团食品有限公司质量总监。
0: 你看看，
1: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杰哥
0: 啊，张姐呀、啊，那个咱海南幸福西饼就杰哥的。嗯，这位说我的声音和长相不匹配，那就太对了，不能匹配呀。那一匹配了，就一听不就听出来了吗？白兮兮火说，美丽啊，每每有听友让你跟张总同时休假啊，让哥弟一个人上节目，而你俩总是担心哥弟会闯祸，他很疑惑。哥弟真的会闯祸吗？哥弟都闯了这一回两回了吗？所以为什么现在你早节目里你很少听到我的声音？啊，他俩同时休假，让我一个人上早节目，他俩回来怎么办呢？他俩回来啊？他俩回来去干嘛呢？节目都没了，回来。哎呀，哥弟这两年成长了，毕竟年纪放这儿了。对吧，你放前几年货、哦、那真的是 all night 了 all night 了。
1: 他叫白翔吧。
0: 啊，为什么叫白翔？
1: 这是个翔吗？
0: 啊，
1: 诶，这也不是个翔。
0: 对呀、
1: 啊、这是个翔。
0: 不是、
1: 哦、不是
0: 不是。他就叫白兮兮火。
1: 行。长存的，哎呦、
0: 嗯！你看视频直播那么着急，那么着急呢？说快点回，你不着急哦，慢一点。嗯，是。他说我这个声音就应该吃广播的饭，就是因为吃了广播的饭，这拉嗓子，现在声音是这样了吗？
1: 金红说呢，1.69米那个小姐妹啊。他说啊，易胖体质的男生保持身材呀、啊、非常艰难，虽然不是说为了打什么健美比赛吧，但是主要自己啊有一个对自己身材有一个目标，像他们这种易胖体质想要达到这种目标真的是一点都不能放纵。
0: 嗯，
1: 主要平时呢一日三餐都正常吃，也没什么太多忌口，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还在吃过多甜食的话、
0: 嗯、
1: 那就会距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远。
0: 你看看，
1: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目标嘛。
0: 那是
1: 易胖体质的痛，特别是男生、
0: 啊、
1: 男生啊真的比女生容易胖很多。哎，
0: 你看看，你有说还有海域中线啊，军工站对面的道路中间啊也有很多坑、
1: 哦、啊，
0: 也需要路政处理一下。好的好的好的，收到、
1: 嗯、
0: 收到啊。
1: 茶香姐说呢，能加个她微信吗？
0: 啊，
1: 下周要准备订个大蛋糕。
0: 多大？
1: 嗯，
0: 50寸的。
1: 加杰哥微信，订蛋糕有优惠吗？
0: 嗯，肯定有优惠，你都订大蛋糕肯定有优惠、
1: 啊、必须有
0: 啊、嗯、满10寸减1寸。哎，订10寸的收9寸的钱
1: 啊。
0: 是不是咱蛋糕也
1: 你们这个主你做了是吗？
0: 咱蛋糕这俩做不了这个主吗？咱蛋糕也得推点优惠活动啊。是吧，咱平时出个什么几折几折的大家没有概念，结果咱下次做活动就是、
1: 嗯、
0: 订蛋糕满6寸减1寸。哎，
1: 那怎么着，
0: 满
1: 他订个6寸的你给他做个5寸的。
0: 不是、啊、做6寸的收你5寸的钱。
1: 每个冬季带的失落。是啊，我看我跟妹妹以为我买10寸给我做个9寸呢，减1寸。
0: 艾芬呢他说幸福西饼、哦关了好几家店了，人是工厂店，小程序下单直接送、啊、
1: 他们做线上的。
0: 对，你说的那个店呀、啊、可能是杰哥开的，他以前做了开了一个那个叫就是烘焙店。
1: 你不用充值 啊你需要直接在线上下单就好了。
0: 不用充值、
1: 他的店。

0: 不用充值
1: 啊，他们是工厂。
0: 嗯。
1: 你要是不敢充值，你不用，你充我这儿来。哎，你什么时候要下单，我帮你下。每次割低，哎，扣45%手续费。
0: 哇！啊，门博士说小老头玩到哪儿了？他在，他今天是不是去乌兰浩特了呀？
1: 他已经迷失在了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
0: 昨天应该是在齐齐哈尔吗？
1: 嗯，
0: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去
1: 去吃烤肉
0: 了？乌兰浩特了。
1: 嗯。张姐听出来了，说哥，老弟今天是不是没午睡？嗯，没睡够。

0: 大梅说看他昨天发朋友圈了。哦，看周末呀。
1: 嗯，我看不到
0: 啊。他发我怎么我也没看着、啊、
1: 他给我分组了。
0: 他给我估计也，
1: 你看你应该能看到，我是看不到的。
0: 他给你分组，
1: 他给我分组了，
0: 不给我分组
1: 啊？
0: 可能吗？
1: 当然可能了，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我看一下，
0: 就发了一张照片、
1: 嗯、
0: 你也没给你分，
1: 我分了，我没看到。
0: 你肯定能看到，
1: 我没有，我看过了。
0: 你去点点吧，
1: 不用点，我知道他给我分组了。
0: 他说辽阔广阔不好概括。你看看当干部的人就是不一样，说话有水平了，派了一个花斑奶牛啊。
1: 来我看一眼，我来欣赏一下。我是看不到他朋友圈的人。
0: 给我屏蔽了没给你屏蔽？
1: 什么叫给你屏蔽了没给我屏蔽？
0: 你看咱俩看着他的朋友圈内容完全不一样。
1: 我这是2026年2月28号。
0: 你给他删除了啊？
1: 是吧？
0: 你给他微信删了。你现在就给他微信删了啊。
1: 哎呀，
0: 你说这是什么人？
1: 我说人家这、
0: 啊、
1: 这大疆的4P 啊，确实比我那三拍的好啊。
0: 啊，
1: 这设备好就是不一样啊。
0: 回来就给他扣下吧，那个东西
1: 交换一下吧。
0: 啊
1: 啊，
0: 他确实给你屏蔽了。
1: 是啊。
0: 是吗？
1: 哦，已经昨天就在兴安盟了，就在内蒙古了。
0: 啊，
1: 那是啊，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呀。我看到这是2月28号啊，今年2月28号还是留在给他老母亲庆生呢。
0: 嗯，
1: 我就收不到了。
0: 咱就是说
1: 感情没什么感情，
0: 这属于是什么搭档？
1: 仇人。
0: 现在就给他拉黑。啊，海南张学友来了，说呀，刚睡醒不想上班了，第三天你再坚持不想上班两天，三天
1: 你就可以休息一天，
0: 你就可以休息一天。
1: 哎，秋海大道那个坑啊，说是要修到这个月的月底。
0: 嗯
1: 啊，说是到9月底嘛，我们再等一等啊。
0: 还正在修。
1: 嗯
0: 啊，还正在修。
1: 嗯。
0: 哎，我张姐，我把杰哥微信推给你啊。人家昨天杰哥聊呢，他们家那个、那小子可优秀了。
1: 是吗？
0: 啊，
1: 怎么个优秀法？
0: 你说上学上着上着，
1: 啊、嗯，回家了，
0: 学校给退学费了
1: 啊
0: 啊。学校说你们家孩子在我们这儿上学不用交学费
1: 哦？是吗？
0: 还得倒给你钱，还得给你奖学金。
1: 学习好啊。
0: 哦，对吧，就玩了一个假期。
1: 嗯，
0: 玩一个假期回来之后考试，
1: 嗯，
0: 300分人考297。
1: 呼
0: 哦，学校一看说这孩子把学费退了吧。
1: 可以，这估计初中3年都不用交学费吧？
0: 不用。
1: 是啊，
0: 直接就火箭了。
1: 嗯
0: 啊、
1: 哦、
0: 能说吗？这个直接就火箭班、
1: 嗯、
0: 他们那个班名字叫火箭班、
1: 嗯、
0: 啊，什么翱翔班、励志班什么的。
1: 哦哦，
0: 哎、
1: 是这样的、
0: 哎、对对对，
1: 挺好挺好啊。圆的可以啊，要不然我就开始要揍你了。
0: 布老师说现在开车回公司的路上连风都是甜的。
1: 嗯，
0: 回到公司就下班。
1: 哎呦，你这活儿好干呀。
0: 嗯，张姐说你俩等周末回来轮流盘问他一下，为啥给我俩屏蔽了？
1: 没
0: 给我，没给我屏蔽。
1: 给我，他是给我分组了。
0: 分了一个什么组？
1: 分了一个，
0: 就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可以给你看。
1: 什么都不可看组。
0: 什么都不，为什么呢？
1: 那谁

0: 知道呢？
1: 他怕你早就早上给他做自动回复吗？
0: 没有，没关系，不在乎，
1: 没事，
0: 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啊，
1: 无所谓。再说了，
0: 嗯，
1: 这光他吗？是吧？那屏蔽我们的人多了，我毫不夸张的讲，我们同事之间都是相互屏蔽的，谁不相互屏蔽？要不就不发，要发就相互屏蔽。
0: 哎
1: 哎。哇，他去草原上奔跑了。
0: 嗯
1: 啊，和那棵
0: 孤独的树，
1: 孤独的树，哎，奔跑了一下。那看他那个照片，这个年纪啊，确实像45了。
0: 嗯、哎呦，希望他保重身体哦。
1: 嗯、
0: 我是真不希望他回来之后他就发烧。
1: 啊，
0: 对于他休假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回来。
1: 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玩的吗？
0: 跟朋友一起啊。
1: 啊，我说呢，
0: 嗯，
1: 他应该不会自己一个人去玩。
0: 嗯。
1: 不会玩，他会玩，他应该骑个牛拍个照片。
0: 哎呦喂，牛能随便骑吗？又不是牦牛。
1: 嗯、
0: 陈老师说啊，你们俩猜一下这是哪里？
1: 哪里？
0: 这个不就是我们后面的那条路吗？这是建国一横路后面。
1: 那这还用猜吗？
0: 对呀、
1: 啊，
0: 这常走，
1: 嗯，
0: 去城西都走这边，去沿海大道也走这边。
1: 军区门口啊。
0: 嗯。这儿很熟，
1: 嗯、
0: 啊、嗯，
1: 这不是从城西路、苍溢路那边过来的吗？
0: 嗯，周末出去玩回来会发烧吗？反正呢，他之前呢是有过休完假回来就生病的经历，
1: 就是不习惯了，上班不习惯了，嗯、
0: 害怕他生病啊。晃荡半生长哟，哎，咱们想带着小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如果大家没找到玩的地方啊，可以去。农村农场去玩，
1: 哎
0: 啊，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啊，去这个农村。上了三尺的船
1: 呐，南桥就尊啊，感谢这位的夸奖，
0: 嗯
1: 啊，远远达不到、啊，他说我的声音啊，嗯。是央广级别的声音，
0: 你夸张了，朋友，
1: 哦、太夸张了。
0: 嗯、
1: 我这个声音是吧？咱们就，哎呀，你要这样说呀，我最近几天我都不讲海普了。来，朋友们啊，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嗯。
0: 嗯，
1: 阿达说还分组，直接不给看，那对呀，那就太对了，那必须得分组啊。
0: 嗯，
1: 那不分组能行吗？我也分组。嗯，
0: 深爱本是无恋。简简单单说呢、
1: 嗯，
0: 下班啊，听你俩广播挺开心的。
1: 嗯，搁浅说哥弟最近有圆润了，哥弟最近没有圆润，可能是。这个瘦脸开小了，
0: 瘦脸开大了吧？
1: 嗯，没开大。
0: 嗯，

0: 石岭说刚刚去剪了个头，托尼老师听错直接给他剃了个头，要不要报警啊？啊，这还用报警吗？人家不给你多要钱就不错了，人家给你剃了个头，变相的给你省钱了。你说你剪个头，你可能过个半个月一个月还要再去剪，你这剃个头，你这俩月三个月都不用去剪了，给你省两回剪，知道吧？你这给人家送个锦旗感谢一下子，这属于是赚到了啊，赚到了。不行买个帽子吧，花十几块钱。
1: 新发型挺好的，说不定这个更适合你呢。
0: 那是啊，艾利芬说花45剃了个250的头，赚了，你看看。哎，你要从商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啊，不要单纯的就是好不好看的。咱们这个年纪了，好不好看无所谓。
1: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年轻呢？
0: 啊，
1: 人家说不定是个年轻小孩呢。
0: 不可能。
1: 啊，
0: 不存在。
1: 你那个皱皱巴巴的脸，哎呀。
0: 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哎呀，这会儿龙河南大转盘，各个方向上都已经在排队了。
1: 是啊，
0: 红绿灯配时的问题。

0: 但是没有那个收到交警分享的事故路况啊。
1: 嗯，今天是周三。
0: 嗯，
1: 对面是宋金，宋金不知道到了没？
0: 宋金他也不经过那个路口呀。
1: 抓紧时间反馈一下啊！
0: 嗯，
1: 抓紧时间反馈一下。
0: 嗯，
1: 这里说谁不是90后啊？我不是，我不是，我03年的。如此悲伤，看着不像吧？啊。你看，对，
0: 你是开了个中年滤镜呗。
1: 各地对自己的这个，咱不能叫粉丝群体啊，就各地几模为群体啊，很了解。小年轻也有，但是很少。

0: 搁浅说，周末找到属兔的女朋友了吗？从哪儿又听来的消息说他要找个属兔的女朋友？
1: 我也没这个印象了呢。
0: 啊，他要找个属兔的女朋友，
1: 大他一轮嘛。
0: 你要找个姓林的男朋友。你俩这个选择条件啊，都非常的特别。哦，来感谢，这是哪位哥弟给的支持啊？这是，哦，感谢杨哥啊，感谢杨哥给的支持。我说呢，这会儿直播间一下子暴涨，人数就来到那么多了。
1: 哦呦呦呦，
0: 嗯，
1: 欢迎朋友们啊。
0: 来这会儿大家路况啊，其他问题啊，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和宣传哈，咱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了，朋友们，稍后见。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不算很大，各个主干道呢都在平峰的节点当中，路上个别地方车都不是特别的多，通行效率呢还是相当高效的。个别路段有施工的情况，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呢，因为受到了有施工的影响，加上很多车辆这个时间是在进出到医院的停车场，所以通行的速度会有一点点的缓慢，不过还行啊，算是正常的这个通行。这边可能电动车多一些，还有就是等待过马路的行人多一些，我们要多多的来注意文明的礼让。除此之外呢，像秋海大道

0: 海秀桥底依旧是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双向围挡，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如果想要走秋海大道海秀桥底的这个位置的话呢，需要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来做绕行。有两个小段儿可能车相对来说是比较多，像龙昆南路跟红城湖南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等着直行的车会有一点点集中。目前来看呢，是绿灯直行正在放行，然后又有一辆车进错待行区了，在红城湖路啊，准备直行去南海大道，直行第二条车道，一个黑色的小车横在了路面上，所以呢，可能导致其他的车会稍微绕着一点来去通行。经过的话多多注意，同时呢，也再次呼吁大家，待行区跟待转区充分利用起来的同时，千万不要进错了。看好了路口中间的这个大屏幕，什么时候能进，什么时候不可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短时的天气情况，看到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气温是28到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发哥说呀，海口这几天下雨没？下过了，下过了。今天中午还下了一点点的小雨啊，这两天呢还是会有局地小雨的情况，但是没有大雨了，天气很好啊，天气非常不错。摩哥说红城湖往南海大道没什么车呀，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还好，那其他南北双向上行车压力会很大。看看现在好了没？现在好了啊，现在好了。
5: 爽爽说呢，刚刚在海府立交有台车呢，从左侧变到右侧，走错路了或者接单了，前方就可以掉头，他非得这么变道吗？差点让爽爽跟他追尾了，然后他是从左侧变道下了匝道去国兴了，
4: 离他远一点
5: 啊。
4: 嗯，
5: 海南不热呀，可凉快呢，现在
4: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5: 嗯
4: 啊，海派甜心说刷到真主播了，那对啊，
5: 嗯，这是真主播，
4: 正儿八经的真主播。这会儿咱们的节目正通过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当中。
5: 哎，嘟嘟是糖果，小糖果。
4: 哎，嗯。我就想知道天天来夸我的这些人，你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
5: 嗯，夸你还不行了？
4: 不行。
5: 夸你帅都不行了？
4: 不行，不行。嗯
5: 嗯，北京来的。
4: 嗯
5: 嗯，
4: 说主播的帅这种话可以直播吗？当然了，你夸我都为什么不能直播？你要是说我不好，我肯定不能播，对吧？你说我好，我肯定得播呀。自己给自己做宣传，这叫属于是啊，对吧？没看到直播的一听，哇，得多帅呀！那看看直播吧，你看看，这不就又吸一个粉丝吗？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帮忙类的节目啊，咱不是搞笑聊天节目，是帮忙类的节目啊。大家有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吧。
6: 你好，
4: 你好，
5: 哎，吴先生。
6: 啊，我是说，我那个驾驶证是这样的，到12月，今年的12月15号是到期了，就说要交换。要换换证了，就是说我现在他是提前发信息给我 APP， 他信息给我是说提前怎么预备去哪里去哪里哪里弄，是要提前去做吗？现在可以去申请不？
7: 12月几号？
6: 12月15号。
7: 哎，那可以了，提前三个月。
6: 提前三个月可以换证了是吧？
7: 可以可以可以。
6: 哦，
7: 那你可以去邮政网点，
5: 邮政网点线下的啊，你可以提前30天去换。如果你在交管1212

0: 三上线上换的话，就是提前一个月。
1: 哎，不要在线上换，线上换你也得跑一趟去体检。
0: 嗯
1: 啊，所以呢就直接、
0: 啊、都可以啊，都可以。
2: 去啊，交警的啊，据点去换是吧？
0: 对，交管服务站也可以。
1: 嗯，就交管服务站会远一点，邮政网点呢就近一点。
2: 邮政啊？
1: 邮政。
2: 邮政也有网点呢、啊？
1: 当然，当然，当然了。有没有关注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2: 啊啊！
1: 你关注了没有？
2: 好的，
1: 你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没？哥弟啊，
2: 没注意。好的，谢谢啊。
1: 你关注一下，回复邮政过来，我们那个有那个邮政网点的地址，包括有能体检的地方，
2: 啊、
1: 都给你那个表单上面弄得很清楚。你看一下哪个离你家最近，你就去哪个就可以了。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嗯，好嘞啊，
1: 好，拜拜啊，
0: 嗯嗯
1: 嗯。
0: 怎么感觉一听公众号就以为要怎么样呢？给吓的。关注我们公众号是可以获取很多方便的信息的。
1: 是啊，我们会把信息发给大家。
0: 是
1: 啊，这样的话你就更方便嘛，
0: 嗯，
1: 对吧？嗯。啊，钟哥说天天看帅气的村长，能不能看看美丽呢？不能，不能啊。这位是主播是海南人吗？可以像刚才那种听友那种口音播吗？不行啊。那似海府。对啊，回复邮政啊，回复邮政过来，你就把那个图片打开看一看，哎，哪个网点离你最近？但凡是后面有一个红色的字啊，红色字标的那个都是可以远程体检的，就可以去这些地方。而且平时啊，你交个违章啊。交个罚款呀、啊，也都可以去邮政网点、啊
0: 嗯，
1: 没有问题哦。
0: 嗯，哦，石亮说呀，他在海南生活过半年，嗯、当时是在文昌，
1: 在文昌啊。
0: 嗯哦，另外呢，朋友们如果是在周末的时候啊，不想出海口，但是呢也想带着小朋友在周边转一转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一海大道那边的农村农场。咱们现在呢有门票啊，成人和小孩的都有，可以直接在平台当中，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了。
1: 嗯，哦，这是周末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动物之旅呗。你说好不容易休个假，他去看牛马了。
0: 嗯，牛马看牛马有什么错吗？
1: 牛马看牛马。哦，天上的丹顶鹤
0: 。嗯。
1: 可以啊，
0: 在内蒙古呢，现在在内蒙古呢，
1: 非常漂亮，嗯，非常漂亮。嗯，师长说海南没有秋天冬天，只有春夏，也有、啊、
0: 其实现在呀 也开始这几天的早晨慢慢的有一点点秋凉的感觉了，
1: 有一点点的秋意
0: 啊，
1: 就是非常舒服
0: 啊，
1: 非常舒服，所以欢迎朋友们来海口。
0: 嗯、
1: 啊、
0: 这个季节也开始进入到我们海南旅游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了。
1: 没错。
0: 九月份十月份啊，国庆期间。
1: 哎、
0: 嗯、
1: 国庆之前、
0: 哎、
1: 你主打一个差异化出行。
0: 避开高峰期。
1: 便宜，性价比高。
0: 张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0: 您说。
2: 哎，我是在听节目的。
1: 嗯。
2: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
1: 问。
2: 就是那个关于驾驶证的。
1: 嗯。
2: 就是我搬家了，原来留在驾驶证上的那个地址啊，那个要不要，那个身份证也换过了，那个地址也变了，也要不要换过啊？
1: 啊，不用，
0: 那
2: 地址不用换，
1: 驾驶证在有效期内吧？
2: 对对，
1: 不用换，不用换，下次到期要换证的时候再一块换，不影响
2: 啊，不影响是吧？其他信息带就行是吧？
1: 对，一点都不影响。
2: 这个那行驶证也不要换是吧？
1: 行驶证，你那车的行驶证啊？
2: 不，我就说是行驶证上的地址也
0: 没有影响，都没有影响，
1: 不用、
2: 啊、没有影响是吧？
0: 嗯，
1: 对对对对，你就放进去了。
2: 那行啊，谢谢你。
1: 啊，不客
0: 气，
1: 不客气
0: 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嗯。
1: 对，你看看，大家不打电话来，是不是都忘了咱节目可以接热线啊、哦？咱节目可以接热线。对吧，有问题除了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你也可以打电话来啊，打电话来咨询哥弟啊，包括帮主啊，我们会直接啊来给大家解答答复啊。
0: 嗯，我们帮忙热线是 46-0954 啊 ,6666-0954。
1: 外地的朋友不要打哦。
0: 嗯。外地的朋友想咨询 问题。

0: 也可以来咨询呢。
1: 哎，想问问海口的问题也可以来，是吧？你有计划来海口了，你可以来问问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呀？去哪儿吃？去哪儿喝？去哪儿玩啊？啊，需要有什么准备呀？都可以来，没有问题啊。
0: 看到爽爽分享的这个
1: 视频，
0: 对，他的行车记录仪调出来了，刚刚这个强行变道的这车，挺危险的。
1: 所以开车在路上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天天在路上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咱没有办法左右别人如何去做，咱能做的就是保证咱们自己的行车安全，不要跟他们置气，跟他们置气犯不着啊。对，这会儿大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主播的海口宁啊。
0: 主播是海口人。
1: 哎，海口鸡啊，
0: 海口仔
1: 啊。哎，你知道姑娘怎么说吗？
0: 姑娘啊，
1: 海南话
0: 怎么说？
1: 男孩子，是公呆家，
0: 公呆家，
1: 公呆家，
0: 公呆家。
1: 女孩子是，
0: 大
1: 波家，
0: 大波家，
1: 哎，大波家，
0: 大波家，
1: 哎，这个文字啊，你那个英语，你要是不会啊，你
0: 换个词儿，
1: 你就打汉语就行了啊。你要不弄出来，整的一我尴尬，二你也尴尬。啊，你知道吧？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报警抓你了。是吧？你，这就属于是有点造谣了啊！来啊，大家有路况啊，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
0: 节
1: 目当
0: 中。
1: double gear 是就是
0: 女孩子
1: 姑娘女儿
0: 然后呢，他们在爸爸妈妈眼里统称 no no。
1: 哎，对了，哎，对了，哈哈哈。有时候也叫阿农啊，阿农
0: 啊，
1: 农
0: 阿农啊，
1: 不易说像他开车时听到的腔调，对，没错，是你开车时听到的腔调
0: 啊。妹妹说阿农喂，
1: 哎，今夜之语，
2: 希望他。时
0: 候的梦想不是做科学家吗？你就等一等梅梅嘛，梅梅是很快的，听语音是不是？着什么急？
1: 这也没啥呀。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张姐说美丽和星辰这两个词儿海南话怎么说？美丽也没学过呀。嗯，美丽没学过，星辰是 siding siding 啊 siding siding。嗯，你看看，为了来给你送月饼啊，张博士中午都没睡午觉，困得都睁不开眼了。
1: 嗯，那我跟他那位没用的朋友各占一半啊。
0: 哦，弄个咖啡喝喝吧，
1: 自己再拉一个。
0: 对，给自己弄个咖啡喝，
1: 拉个花，重新拉个花。
0: 哎。美丽海南话怎么说的，朋友们？各地呀，各地呀，怎么样？来海南话教学一下，美丽海南话怎么说啊？对，你在海口天天，你只要听交通九五四的节目啊，听到的就是我们的。
1: 那儋州话美丽怎么说呀？
0: 儋州话，
1: 梅梅她是知道儋州话怎么说的呀？
0: 啊，首阳老师来了，下午这个时间点儿，你应该玩手机，应该刷抖音吗？
1: 嗯，首阳老师累了，你要多安慰安慰
0: 他。你这个时间点儿不应该趴后窗户看孩子们上课的吗？作为班主任，不趴窗户的班主任都
1: 我，
0: 好吧，我闭嘴了。来，我听听，一路有你，
2: 美丽的美丽。
1: 美丽，
2: 星辰是setting
1: setting。
0: 嗯，再听一遍。
2: 美丽的美丽，
1: 美丽，
0: 美丽呀，美丽呀。
1: setting
0: setting。我给自己改了。
1: 嗯。
0: 我海南话就 siding。
1: 嗯
0: 嗯 ，siding。
1: 嗯。我来
0: 这里。看看这位老师说正二八经的问个问题，你是语文老师？那不叫正儿八经吗？怎么是正二八经呢？
1: 还真二八经、
0: 啊、真二八经啊。
1: 你这语文老师一点不严谨，你
0: 就真二八经，就十六经呗。
1: 说老人之前交过社保，现在呢社保断缴了、
0: 嗯、
1: 能报工伤吗？
0: 不行，
1: 你得要连续缴纳才行哦。
0: 不行
1: 啊，
0: 不行啊。
1: 哎，
0: 他只要断了就报不了。
1: 是，
0: 嗯，断了就报不了。
1: 嗯，
0: 必须得是连续的。
1: 哎，
0: 嗯
3: 嗯，一席盼来满堂
0: 堂。来听听平淡如水。
1: 嗯，
2: 美丽海州的叫法，一个是海南话，海南话是祥，好吗？
1: 祥不是漂亮，
0: 祥是优秀
1: 啊，优秀
0: 啊，优秀，反正就是好，就是嗯，就那一个字，
1: 嗯，
0: 就代表了。
1: 哎。
0: 嗯，对，如果他没有工伤保险，只能等工厂那边出保险了。对，
1: 嗯，
0: 他如果是跟工厂正常的用工关系，工厂没有给他缴纳工伤保险，出了问题之后，那工伤保险这一块的责任也是工厂这边来承担啊。如果他们就是。

0: 正常的劳动关系的话，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同人唱一番，洒一滴血汗，唱一曲江山。
2: 来听听《一路有你》。
0: 嗯，
3: 塞进你财神。
0: 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了。因为咱们节目的口号是听节目来互动，你买彩票一定能中。那你都听出来了，我这改了一下吗？嗯，哎，不要那么客气。
2: 不过不二两。晚上好好安慰一下十一老师，十一老师最近可能受委屈了。
0: 怎么受委屈了？
2: 累了。
0: 累了。
2: 今天早上说呢啊，说第一次啊，当老师八年了，第一次萌生出了想要辞职的一个念头。
0: 为什么呢？
2: 就是平常可能各种各样的小事儿累积起来，就有一点小小的负能量了吧？
0: 不要有这个想法
2: 啊！
0: 你但凡出来，一个月都能给你饿瘦四十斤。
2: 他本来已经瘦了四十斤了，
0: 你说一个月还能饿瘦四十斤？
2: 那石老师，那我之前减那四十斤干啥？
0: 哎呀，好好待着吧，好好待着吧。
2: 嗯、
0: 你同学们多可爱呀，是不是？啊，你没事你还能趴个窗户，是不是？哎呀，有没有学校特招我一下子？我也想去当个老师。
2: 嗯，
0: 我也可以当语文老师。
2: 你说你，
0: 语文老师？
2: 语文老师啊？
0: 啊，语文老师不行吗？啊，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啊，或者英语老师也行啊？
2: 英语老师啊？
0: 啊。英语老师完全 no problem。 咱这个英语
2: 你明年上半年先把教师资格证考一个，你肯定能考过。
0: 数学老师我肯定是不会干的啊。
2: 你干得了吗？
0: 体育老师也不行，跑不动。对，需要有专业性啊。就想了想，也就只能
2: 坐在那儿，
0: 也就只能语言老师了啊，是吧？咱作为语言工作者，
2: 哎，你可以去当班主任，
0: 异曲同工。我当班主任，我天天趴后窗上。哎，我在后窗上装俩潜望镜。

0: 来听听无忧无虑说什么。
1: 嗯，
2: 美丽的海南话叫我塞我塞
3: 什么，等会儿啊，
1: 我塞
2: 美丽的海南话叫我塞我塞
3: 好塞
1: 好塞
3: 好塞好塞雷呀、啊，
1: 算了吧，这个咱不学了，
3: 有点难了。
1: 嗯，来吧，朋友们，下午的15:29啊，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帮助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天马行空。

0: 下铁影人未还。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还是比较平峰的时间段当中，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大家如果经过的话要注意。上个时间的海秀东路还算比较顺畅，但是目前呢在海建商业大厦包括明珠广场门前路段就已经出现明显缓行了。那么这个缓行呢也是因为受到右侧车道围挡施工，所以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靠着中间以及稍稍左侧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另外呢就是龙华路东半段在医院的这个门前，因为本身就是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数量就比较多，再加上有临时上下客的，然后公交车有临时停靠站，还有就是电动车的数量。

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加上施工的一个影响啊，自西向东方向往一中站盘方向已经是略有排队了，经过的话呢也要格外留意。另外呢，就是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双向处在应急围挡施工的状态，所有的车辆依旧是禁止通行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西线高速相对来说有一大段是非常非常的堵车。首先呢，西线高速

0: 在回市区的方向，一个是大丰互通，大丰互通的位置呢有2公里的堵车情况，还有就是白莲互通过来之后继续往美安互通的方向，这块呢也是有2公里的滞留。反方向出城想要通过这个西线高速走的话，白莲互通这块就开始堵车了，要往前一直堵将近3公里，还要再多一些。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大丰互通一路到白莲互通中间啊，建议大家直接选择老城片区金马大道加上南一环路来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2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2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守住安全生。

0: 谈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谢谢。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可以继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来和我们留言分享。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内容。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我们的天马行空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然后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问说，这个金盘矿泉水的这个小程序是出问题了吗？说一直发消息没有人回啊。您把您的那个订单编号复制下来给我们发过来吧，您把您那个订单编号

0: 复制一下，然后发到我们这儿，我们去帮您问一下，看看是啥情况。正常来说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可能那边是系统 bug 了，或者是什么情况。
1: 因为之前他是那个人工客服嘛，记得吧？咱们有个二维码，直接关注那个二维码是咱们的这个私人微信。那现在他是这个官方客服，应该是一个小程序的微信自动回复，看来是个机器人啊。这位朋友你稍等一下吧，你或者你把你的电话发过来，我们让那个金盘那边的直接联系你，好不好？
0: 我们导播老师可以留一下这个朋友的电话，然后把这个电话发给肉肉啊，发给肉肉，
1: 让肉肉对接一下啊。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给大家来分享好物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当中继续来我们的海底春香大酒店的高级大床房和双床房可以选择啊。那马上就要到周六了，周六的这一天当中，如果你觉得这个假期有点短，没关系啊，可以在海口周边来进行游玩喽。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回复特惠，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当中看到我们有两个正在线上热卖的，第一个呢就是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第二个呢就是丹尔追光驿站啊。这个丹尔追光驿站呢，我们两个人都特别推荐大家，因为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独栋独院的大床房的一个别墅区啊。大家可以有这个一个晚上的安眠，再加上次日的双人早餐，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啊，感受儋州的慢节奏。大家可以回复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0: 我们稍后呢也会开启视频直播，我们今年的这周的视频直播还是很多。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一块儿来跟海口气象台的我们的专业人员
1: 李局，
0: 对，一块儿来进行这个在线的聊天。同时呢会和大家分享到我们最近新开发的一个功能，叫做晚霞预报，晚霞预测的一个功能。
1: 我们待会儿的直播主题呢就叫做告别盲等，科学追霞，海口晚霞可以提前预报了。那之前呢我们是给大家做了这个海口晚霞的直播，在欢乐节上面啊首次推出了海口晚霞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体。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有一个小程序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小程序码来搜索椰城晚霞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然后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今天什么时候有晚霞，几级晚霞啊，哪块的观察点位最好了啊，都会第一时间的跟各位来推送啊。大家可以通过稍后的直播来在线上跟我和小马，以及稍后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啊，李局跟大家来分享。
0: 同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最近海口周边的一些娱乐活动，大伙儿如果说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详情。首先呢，来关注一个新落地的演唱会的消息。这个呢不在海口，但是也在咱们海南，在儋州，离得并不算特别远啊。这位呢是黄品源的线下演唱会，目前是刚刚定档，在儋州和大家见面。这个时间呢将会在9月26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就是下周六。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大麦或者是猫眼，应该是大麦啊，在大麦上进行搜索来提前的预购。那么在这次演唱会当中呢，会有很多黄品源老师的经典歌曲，同时还会有他们的一些特定的小礼物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小惊喜送给大家。这个时间9月26号晚上的8点钟，在丹州体育中心的体育馆来正式开唱。大伙儿可以去大麦来搜一下黄品源的演唱会。然后目前的一个票价呢是从180到580不等，180、280、380、480和580，最贵就是580了。那想要去的话呢，可以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黄品源老师的线下演唱会。
1: 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首歌太火了啊。
0: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其他的一些活动。刚才说到丹州呢，也继续来提到丹州的这个马拉松比赛。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有提到过这个比赛的预告，然后从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他们是已经开始报名了，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去报名参加了，因为名额是有限的。比赛的时间是在今年的年底，今年12月20号星期天，然后呢从上午的7点半开跑，从丹州杨浦滨海文化广场正式开跑，然后跑一圈再折回到这个文 化广场，相较来说，它这个起终点都是一个地方啊。
1: 哎，
0: 然后
1: 去这个儋州跑马拉松呢，大家就可以去住这个丹尔追光驿站了啊。
0: 嗯，
1: 离因为儋州其实它并不大啊。
0: 嗯。
1: 那个文化广场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市中心的这个位置，那咱们丹尔追光驿站呢就靠近海边了。其实它最后跑马拉松的时候也会经过海边嘛啊。
0: 嗯。
1: 所以各位可以，如果去到丹州跑马拉松的朋友，可以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啊，丹尔追光驿站。
0: 嗯。
1: 然后这次的马拉松呢，

0: 有它的规模和赛事的项目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它会有这个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的这个，有3000人来报名啊。
1: 嗯。
0: 半马呢，就是21.0975公里的这个，有8000人报名。那总共的规模呢，有11000人。其实这个规模还是不错的，挺大的啊。
1: 嗯。
0: 另外呢，整个的2026年的海南儋州马拉松的比赛的组别，就包括了男子组、女子组，还有马拉松跑团 PK 赛啊，这是这个单马的一个专门的小的趣味赛事。另外还有一个马拉松中国籍年龄组，这个是在很多的地方啊，各个城市都会有这个年龄组。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半马啊，男子半马、女子半马、半程马拉松中国籍年龄组，这也是一个常规的半马的分组和分龄的一个比赛了。
1: 嗯，这次的报名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然后一直到10月30号的24点，但是也建议大家想去的话抓紧时间去报。
0: 嗯，
1: 然后报名费用呢是全马180一位，不管男女，半马160一位，不管男女。然后报名入口呢，大家可以去到百事体育365，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百事体育365的一个小程序啊。
0: 嗯，
1: 这个百呢就是100的百，视就是电视的视啊，就是体育，百事体育365，三个阿拉伯数字。
0: 嗯，
1: 然后去到小程序当中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赛。领取物品的时间呢将会在比赛前两天，就是12月20号比赛，然后12月18号就去领东西了。18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8点钟全天，然后12月19号的上午9点钟到晚上10点钟也是全天。
0: 嗯，
1: 那领取物件的地点呢，到时候另行通知。领物的凭证就带着您报名时候记录的有效证件的原件，大概就是身份证了，去到现场来领就可以了。然后参赛物品是不可以带领的。
0: 哎，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能带领啊。就是你报了名一定要本人去领取啊，拿着你的手机过去，实名认证的。来看一看看奖励的办法啊。这次在马拉松项目当中的个人的男女第一到第十都是会获得奖金的啊，从20000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这应该是马拉松比较常规的一个奖励的方式了。另外呢，中国籍年龄组的马拉松项目当中呢，也是从第1名一直到第20名也都会有1200块钱到300块钱的一个奖励。
1: 嗯，
0: 另外呢，有一个马拉松的项目破纪录奖啊，比如说如果男子打破了2小时11分钟58秒海南儋州马拉松的赛会记录，那会奖励人民币20000块钱啊，只奖励一个。如果你打破了女子的2小时26分钟12秒的儋州马拉松记录，也是奖励20000块钱。
1: 对
0: 啊，另外呢，马拉松的跑团 PK 赛的赛事呢，它是以竞技时的成绩来计算的，就是每个跑团的成员当中的成绩最优的前10名完赛的选手，竞技时成绩之和就作为整个跑团的总用时的成绩。
1: 嗯，
0: 那其中呢至少要包含1名女性完赛的选手啊。
1: 嗯，如果说前10名没有女性选手的话呢，就要取前9名男性的选手以及第1名女性选手来计算这个成绩。
0: 嗯，
1: 然后关于刚刚提到的那个破纪录的奖金呢，刚才说到就是仅限一个人，因为如果说就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前2名他都打破记录了，但是他最后也只会奖励打破记录的第1名
0: 啊，
1: 就第1名、第2名他都打破记录了，他们只奖励第1名20000块钱，第2名虽然你也打破了，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规则就是这样的啊。
0: 只要第1名打破的最多的那个，
1: 对，仅限第1名
0: 那个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1: 是
0: 半马的呢，就是第1名和第10名是10000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奖励。
1: 嗯，
0: 然后年龄组呢是第1名到第20名是900到200块钱的一个奖励。
1: 嗯，
0: 要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现场呢是不发奖金的，这个获奖名单呢在赛后的3天之内会在这个官网来公布，公示期会有一个10天。大家在这个公示期当中如果有异议啊，或者对组委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提出的意见呐，或者是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啊，就可以来提供。然后公示期结束后的30日之内，然后获奖选手需将本人的收款账号啊、身份证电子版啊提交给组委会，然后来发放各位的奖金。
1: 是，然后除此之外呢，所有的奖金是需要扣除20%的一个个税啊，这个是需要组委会代扣
0: 的。对。
1: 然后另外呢，组委会为全马跟半马项目的男女前3名会分别颁发奖杯1座和奖牌1枚，这个是关于实体奖杯和奖牌的一个领取的办法。那么具体的马拉松情况，大家也可以去到他们的刚才说到的那个啊，百事体育365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来进行报名和了解详情。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中秋的一系列活动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关于。

0: 中秋节的海野他们在中秋会有一系列的线下的活动，包括跟动物朋友一块来吃月饼。在整个的这个中秋活动当中，因为又包含了海野他们是今年刚好3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嘛，开园30周年、所以同步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福利，比如说中秋同享9月的一些宠粉优惠，成人票呢是只需要99一位，儿童票是66一位，然后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呢是254一套，但是这些票都是需要提前一天在线上购票啊，你如果当天去买的话，当天应该是不能用的，然后可以在海野的微商城、美团、抖音、携程或者是同城这些 OTA 平台都可以来购买。然后线下的优惠呢，随买随用的，就是当天上午去那你当天买都可以，成人票是118，学生票是儿童票是80块钱，就要比正常它那个优惠的价格要贵个大概19块钱左右了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提前一天去买会便宜一些，便宜3个人一块也便宜能有60块钱了。另外呢，在9月25号到27号就是中秋节假期3天的时候呢，每位去海野的旅客都可以获得海野30周年的纪念文创布包，主题吧唧，可以把他们的这个互动的一些周边带回家。
1: 对，那个公公和顺顺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也送了这个文创包包啊。因为它是一个彩绘的那种双面的啊，上面是绿色的小包袋，下面有很多咱们海野的宝宝们啊，动物宝贝们在上面。然后这个秋野时趣的中秋团圆宴呢，也是如约而至了啊。每年呢，海野都会给大家准备这个中秋的丰盛的这个大餐的机会啊。这里既是妙趣横生的这个亲子课堂，也是属于咱们海野的动物朋友们的中秋美食派对。那大家可以在现场，比如说可以跟野生的主厨们一起来做这个新鲜水果食材做的这个卡皮巴拉呀，还有一些中秋的美味啊，一起做月饼啊等等啊。大家如果尤其小朋友特别喜欢卡皮巴拉的朋友，可以在这个9月25号当天的中午11点到12点去到这个卡皮巴拉的蒙乐园当中，也是需要现场来报名的啊。比如说小朋友今天刚好在上午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可以去到那个时间点未来现场报名，20个人先到先得。
0: 对，他是20个小朋友一块儿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去给动物做饭啊，给卡皮巴拉包括还有细尾獴、土拨鼠以及陆龟去做那个动物的动物餐，
1: 给他们做这个大餐啊，
0: 不是孩子自己吃的啊。
1: 中秋节他们也得过节嘛，就是动物朋友们他们也需要饱餐一顿啊。
0: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中秋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月饼大作战，这个呢就是一些小朋友跟动物去互动的游戏，比如说跟亚洲象去互动啊，然后游客两人一组可以来参赛，两名队员呢各手持一根巨型筷子来模拟亚洲象的那个鼻子抓物的这种动作原理啊，两个人一块去配合夹起月饼道具。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海野的中秋月亮祝福计划，这个是跟猴有关，就在现场呢你可以写下你的中秋团圆的寄语，然后呢可以是对亲人的思念，也可以是对生活的一些小愿望，可以挂在卡皮巴拉的那个萌树
1: 乐园里，
0: 萌乐园树上，
1: 也是在步行区啊，就是基本上有很多的互动的环节都是在这个卡皮巴拉的萌乐园当中。这个从上午到中午到下午都是有好的活动等待着大家的。那另外呢还会在这个海野过节的朋友们啊，整个的海野呢会给大朋友小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节日礼遇啊，体验中秋活动，随手拍下照片或者创意的短视频，带上一些比如海野中秋的话题，海野月亮领养的这个话题，比如说你可以发朋友圈啊、抖音、小红书、微博啊，可以现场领取萌照一张啊，领取这个中秋萌趣的灯笼一个，另外呢还可以在海野留下各位的这个非常美好的瞬间，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了海野的这个长颈鹿呀、大象啊、大熊猫啊，其实都是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超爱的常年的这个动物界的网红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海野的官方微信、微博、客户端以及第三方平台啊，都是可以来买票的。
0: 这个是海野相关的一个活动，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海南科技馆。科技馆呢在这周依旧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首先就是他们科技馆会有一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是在科技馆的海南科技馆巨幕影院，然后是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这个专业的2级主任医师教授 卢伟英教授来给大家讲一些他们医学的主题，就是探秘生命的起源，
1: 嗯，
0: 为小朋友来揭秘这个婴儿是怎么诞生。

0: 生的，然后婴儿是怎么出生的，婴儿是怎么长大的。
1: 这跟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上线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生殖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们跟我们说说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奥秘啊，
0: 对，
1: 然后怎么样来科学定义试管婴儿啊，其实这有很多的科学的起源和成功率的这个核心因素都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给大家来告知的啊。
0: 嗯，
1: 那这个专家呢也是第14届全国的政协委员，国务院的特殊专家，所以各位如果对医学啊科学呀、生命啊，特别喜欢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可以来预约一下，在海南科技馆巨幕影院来进行讲座的这一场活动。
0: 对，而且在这个月呢，他们巨幕影院也会有一些优惠观影的活动。目前优惠的票价呢是19.9一张。
1: 哦，巨幕19.9。
0: 对、
1: 哦，
0: 就可以去看他们这个巨幕影院的一些科普的影片了。而且海南科技馆的巨幕影院呢，也是搭载了全球首个通过 DCI 认证的啊，这个20米的 4K 全透声 LED 电影屏，那个屏幕20米，朋友们非常
1: 长。好
0: 长。对，然后、
1: 哎、你上次去探馆的时候去看这个影院了？
0: 没有，我去的时候那个影院还没有搭好，它应该是开馆，
1: 开馆后好像也没有搭好的吧？
0: 12月份开馆，去年12月份开馆，它大概是到2月份还是3月份的时候才弄成这个巨幕影院。
1: 可能这个巨幕它本身运输啊、搭建啊、调试啊，这时间就比较久啊。
0: 对
1: 啊、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啊，确实是很难得。
0: 是，它目前一共是有3部影片，一个是深海探秘，一个是探秘中国空间站，包括探秘地球飞跃45亿、熊猫非洲奇遇记，还有恐龙王火山之旅，都是比较有趣的这种科普类型的电影。
1: 嗯
0: 啊，探索整个地球的一个进步发展史，所以想去的朋友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公众号，目前单人特惠是19.9，然后两个人的话呢是34.9。
1: 哎，那比19.9还便宜啊。
0: 对、然后亲子套餐的话就是两大一小或者一大两小三个人，49.9，那两大两小的话是59.9，就是你人越多它那个优惠的
1: 越便宜，
0: 力度越大。对、目前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所以大家想去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另外呢，科技馆还有很多的讲解了，比如说科普的讲解啊，大家呢可以跟着科普辅导员带领大家来漫步四大展厅，然后串联起展品之间的科学知识，了解背后的科学奥秘啊。另外呢还有科普讲解的一个排期活动表格，这个表格呢在咱们海南科技馆的各个楼层上都有，然后在海南科技馆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也有啊，就包含了它的时间啊、楼层啊、活动名称以及活动地点等等啊，就是在各个探索区，比如说自然探索区、琼岛传奇探索区、星火展区，然后科学家展区等等啊，那大家可以有的地方呢是需要来提前的预约的，小程序预约，有的地方呢是除了小程序预约之外呢可以现场来补漏查询补漏的啊，所以大家可以依照孩子们的喜好来帮孩子们提前的来预约一下下。
0: 是的，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有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做客啊。
1: 稍后见。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整个市区，现在来看啊，依旧是平峰的时间节点，但是高速方面，上个时段就在堵车的道路，目前依旧是非常的不好走。西咸高速呢，现在大丰互通回市区的这个方向，往机场方向走，目前的路面上有1到2公里左右的缓行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出城方向，同样也是西线，在白莲互通开始出城，整个是有3到4公里的堵车情况。这两个路段呢，大家能绕行的话抓紧来选择绕行，可以直接选择比如说老城片区金马大道南一环路，这样来走可能会更加的节约时间一些些。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节点像上个时段在这个接近美安互通的位置也有堵车，目前来看呢基本上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除此之外呢，在市区内部的各个主干道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但是经过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要格外注意，龙华路的东半段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车辆进

0: 说停车场再加上施工的一个影响啊，整个想去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缓行的。除此之外呢，秋海大道海秀桥底双向受到了围挡施工的影响，也是不太好走的，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然后周边的道路是不太好走的，经过的朋友呢还得选择其他的旁边的道路，像秀垦路、海垦路啊、秀英大道啊等等来选择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时0分至10时19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时0分，民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08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 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立足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
1: 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同时这个直播曾经我们有跟大家呈现过，
0: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做一个揭秘哦，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咱们海口市气象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洪江啊，李局，我们请李局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好久不见，李局。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第一次在欢乐节的现场，就是我跟李局完成了第一场霞光的直播啊，赴一场浪漫之约。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直播给大家来延续下去。另外还有一位新朋友啊，海口市气象局的技术工程师陈金威，陈工你好。
3: 各位观众下午好。
0: 啊，陈金威。这个工程师的发型啊非常非常的可爱啊，专门为我们天马行空设计的，跟小马同一个发型，你俩非常的搭啊，欢迎大家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那我们今天

0: 这个直播主题就是告别盲等，然后是科学追侠。现在大家就是对于这个霞光啊、晚霞的这个热度啊，是常年不减，就是整个的这个大家对于科学追侠的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我们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让大家晒图，你在哪里拍到了晚霞，那一天的那个互动量就超级无敌多。
1: 嗯嗯，而且目前呢，咱们是已经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小程序，相当于是就可以来帮助大家有预告的来去追这个晚霞，这样大伙儿就不用天天来问说，哎呀，什么时候有这个晚霞，我什么时候能去拍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下了班之后要挤到那个拍晚霞的热门打卡地还是挺困难的。
0: 哎
1: 啊，这样的话就能给大家提供很多方便。我们也先请李局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款小程序吧，大概的一个当时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对，刚才天悦也讲了，因为去年我们就做了这个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我们是基于一个气象预报者的一个职业习惯吧，我们总喜欢报点什么，对吧？看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做预报，能不能做预测。那我们去年我们是做了这个晚霞的指数。那么在一年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也不断的在收集资料，也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预报方法。当然天气预报一样，就是没有说是百分之百准的，但是我们不断的在进步。另外呢，就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呢也比较火，大家都有这种社交啊、晒图的这种愿望，
0: 对，
2: 所以这个晚霞呢，它这样一个气象的景观，属于一个自然的气象景观，那么大家也很喜欢去晒一晒，更多的一个互动交互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原来的那个单纯的一个预报的网页的一个页面呢，也进行了一些丰富，然后功能上呢，一会儿
1: 优化了一下，
2: 由我们的工程师也给大家讲一下，把它优化一下，体验会更好一点，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文旅的发展，也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这是我们的初衷。
1: 我们也问一下这个工程师吧，问一下这个李哥，是我们的
0: 陈工，
1: 陈工啊，当时在设计这款小程序的时候。好设计嘛，就因为涉及到很多咱们的一些需要加密的资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不太懂的东西啊，当时在设计这款小程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困难的这个步骤？
3: 其实现在你说的小程序，当时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像我们的数据，因为气象数据本来也就是说涉及到比较敏感性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的解析涉及到预报，从那个气象的各种元素、各种要素，然后做出的一个预报的这个能力吧，可能就是说有点从正常的天气预报转向了一个文旅的一个晚霞预报的一个转变。然后到涉及的这个数据的不同，不同等级啊，然后又不同的一些要素，怎么去做分辨，甚至到涉及云高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突破。
1: 是因为好像从古至今，很少或者说是几乎没有其他的一些天气预报去做这个晚霞的一个预告嘛，基本上大家都是做天气的一个预告。
0: 其实看到晚霞的时候，就是我们海口人们都会觉得，在海南、在海口各个点位上看到这么漂亮的晚霞，都非常的幸福。那其实是不是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幸福感的方向，想要去设定一下我们这个小程序？
2: 是的，因为我们气象的本职工作呢，可能就是大家更熟悉的是防灾减灾，这个指导大家做好生产生活。但是呢，就是晚霞，刚才天悦也讲，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海口比较常见的一个景观。其实，自然条件来讲，这边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特别好，
2: 是最好的。那么那个就是为了提升大家的这种幸福感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用科技的方式去让大家这个幸福感能够加强一点，不用白跑一趟，对吧？每次
0: 有的时候等好久，
2: 可能要猜，就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1: 对，
2: 还要猜一下再去。那么我们用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的方式呢，让大家避免白等，就是今天的主题嘛，避免盲等是吧？
0: 避免盲等，科学追想。
2: 对，这样是不是幸福感就会更强一点呢？就在这个幸福感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点分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初衷吧。
0: 当时我们在设计这个小程序的时候，就主要是对几类人群会有说，觉得他肯定会搜我们这个小程序，肯定注册我们这个小程序。
2: 笼统上来讲呢，可能就是这个所有的晚霞爱好者。那么细分呢，可能就是一个是海口我们当本地的这个市民，游客，还有一些摄影爱好者，还有一些这个文。

0: 与从业的人员，
1: 嗯，
0: 可能也喜欢这种指导性比较强的这个一些预报吧。
1: 嗯，就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我们海口特有的这个晚霞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然后赋予到咱们的文旅的推广当中。
0: 对，
1: 尤其是摄影爱好者，我觉得只要是有晚霞，我手机里有很多的摄影师还有摄像师，他们就会比如说用航拍啊，用那种高的高保真的 4K 的那种，然后发一些非常美的图。当然了，我们954包括咱们融媒体旗下的各个平台也会，比如说 Live 海口也会发这种晚霞的，点击率和点赞量都是蛮高的。
2: 嗯，那像大家如果说想要来用咱们这个小程序的话，有没有什么途径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因为可以介绍一下。
1: 嗯，
3: 这个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海口天气的公众号，然后从那边点击进入我们的小程序。
2: 嗯，
3: 对，因为这个关注公众号，因为我们已经做的那个链接
2: 啊，就是搜索海口天气。
3: 对，搜索海口天气公众号，
2: 海口天气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就底下这些吗？
3: 对对
2: 啊，是点哪个？
3: 左下角的有一个
2: 天气预报，
3: 晚霞天气。对
2: 啊，夜城晚霞天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海口天气公众号之后，在左下角有一个天气预报。
0: 对
2: 啊，点击这个列表之后，最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夜城晚霞天气啊，大家现在可以试一下。
1: 嗯，
2: 然后点进来之后啊，同意一下这个。我们的
1: 授权
2: 对，同意一下授权我们的定位，哦，就可以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页面，这就已经是我们上面放的，就是大家可能拍到的一些比较漂亮的晚霞，我们征用的照片。
0: 对，
2: 对，
0: 对
2: 吧，荣山寮村比较多啊。
0: 哎，是的，
1: 最美晚霞荣山寮啊，打卡地。那我们这个小程序主要给大家有哪一些特点和特色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3: 我们的特点特色其实也是核心功能嘛，也是主要的是围绕科学追霞这个核心嘛。
1: 嗯，
3: 我们呢现在就是说把晚霞目前的话，从普通的晚霞到超级晚霞以及到史诗级的晚霞，
2: 嗯，
3: 做了一些不同的等级的分类。
1: 嗯，
3: 然后我们也会对说概率，比如说台风前啊，或者是某些详细的天气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晚霞做出一些概率，
1: 嗯，
3: 多少概率能出现多大等级，达到什么等级的一个晚霞
2: 啊，
3: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功能，甚至是基础的功能了。
1: 嗯，
3: 然后我们里面呢也会设置一些什么打卡的一些功能啊，留言
2: 啊，我看有咱们这个优秀作品展示，
1: 优秀作品展，
2: 会搞好几期咱们优秀的作品展，大家可以拍了之后发到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
0: 可以
2: 啊，我们就可以选进去，然后让大家都看一看。
1: 嗯，
3: 对的对的。
2: 哦，
1: 然后还增加了那个观赏的等级是吧？
2: 嗯，
1: 不单单晚霞有等级，还有观赏的等级是吗？
3: 对的对的。
1: 嗯，
3: 因为观赏的话可能晚霞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
1: 嗯，
3: 最多的话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2: 嗯，
3: 对，因为这个观赏的等级吧，可能就是说在哪个时间段，可能说前十分钟或者是中间十分钟可能比较好一些。
1: 嗯，我们会精确到分钟给大家来预报。
0: 是的
1: 啊，那就是让大家更精准，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啊，
2: 嗯，
1: 科学追霞，告别盲等，大家堵会儿车也没事儿，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呢，或者是大家提前出发，最精彩的在前面的十几分钟啊，这样子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的一个小程序的预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晚霞的最佳观赏的地点和时间以及精彩的时刻。还有就是这个最佳观赏点的这个点位也会有一些推荐是不是？
3: 对的对的，我们已经做的就是把所有的最佳观赏点的已经进行了一个统计，然后包括定位啊什么都已经放在上面了。
1: 嗯，
2: 是目前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们就能直接看到，大家可以点进来啊，点进来之后呢上面是我们的照片展示，然后中间这个就是咱们海口的地图。
0: 嗯，
2: 在地图当中就会有各个已经罗列好的这些我们看晚霞比较优秀的点位啊，像是这个荣山寮啊、长影啊，包括像咱们龙华区就是自在湾或者是万绿园啊、世纪大桥，这些都是比较多的。
0: 嗯，
2: 主要是集中在像咱们这一片，就万绿园这一片嘛。
0: 对对对
2: 啊，会多一些。然后大家可能说我想要去哪儿，你就点一下啊，比如说我想去自在湾，我就点一下自在湾。然后呢它还有导航，哎，很贴心的，这咱们这还带导航的。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它会有不同地方的这个晚霞底下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晚霞分类其实也分很多种，比如说今天晚上自在湾这个叫做清新霞光啊，它这个意思是天空中某片云泛红，或者是云层中出现少量日落的霞光，它就是没有那么浓重的这种晚霞的分类。
0: 嗯， 嗯，对，是的
2: 啊。
1: 嗯，
2: 然后比如说周四明天又不一样了，明天是这个治愈系晚霞，说是天
1: 气是很棒的
2: 啊，天空中某个方向出现部分浅红或粉红色
1: 啊
2: 啊，
1: 它会有一个观赏的一个等级。
2: 嗯
1: 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打开我们这个。

0: 小程序来搜一搜啊。然后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技巧，也请陈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嘛，是吧？还需要研究一下，我们找点这个小技巧，可以好好的研究，好好的使用这个小程序。
1: 这个的话，技巧的话，其实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先关注海口电器公众号，避免就是小程序有可能是给丢了，因为用的多可能会丢。然后这个之后呢，进入小程序的话，我们最好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看晚霞，我们看好的这个时间段和等级，我们比如说想看的十四节晚霞，当说出现我们关注的这小程序上出现以后，那么我们最好是提前一点去，就是说我们在想要去的时间可能就是因为人可能多吧，
2: 是，
1: 对，就避免造成拥堵啊什么的。
2: 咱们这种晚霞有没有就是可以提醒大家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今天晚上有概率会出现这种史诗级特别大的晚霞，在大概可能早上或者上午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有推送一些消息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内容。
1: 这个推送的功能目前还在
2: 测试当中啊，但是我估计大家在海口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对于晚霞什么时候会出现也都有自己的经验了，一般都是下雨啊，下雨之前或者下雨之后，
0: 台风天之前
1: 可能就多一些，
0: 台风天之前
2: 概率会比较大，
0: 特别好看的晚霞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其实很方便啊，打开这个海口天气之后呢，点击天气预报有一个椰城晚霞预报，然后点击进去呢，它非常就是优美，我觉得这种感觉的这种配色也很好看啊，就是非常优美的一个页面。然后就看，比如说拿荣山寮来比吧，今天的这个荣山寮的晚霞的概率有29%，然后这个上面还带了湿度，然后还带了这个晴间多云，然后还有这个东南风以及多少度多少度，然后防晒指数也给大家说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界面，大家不单可以分享这个小程序，还可以截个图，我觉得就是提示一下各位啊，晚霞的概率是今天是29%，那明天是35%，然后后天就是54%了。
2: 是
0: 啊，我们是可以连续给大家做一个三天的晚霞这个预报指数。
3: 对，目前是三天。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之前我们是不是好像是一天还是两天，是吧？
3: 对，也，但是也是三天，但是可能我们也在改进这个方法。
2: 目前数据是会更精准一些。
3: 对，
0: 我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准确率多少，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准确啊。现在都已经达到54%啊，29%，就是精确到这个小数点位的后两位了。
2: 对，
0: 那证明我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的一个提升。
2: 因为咱们海口这个地处的地理位置的问题嘛，所以天气可能变化会比较大。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比如说明天，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可能会下雨，但是实际上明天就未必它会下，它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太特殊了。那像晚霞这一块的话，如果大家想去提前预约，建议大家是提前大概多久去看那个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一点的，是当天看当天吗？还是提前一天也可以？
3: 提前一天也可以
2: 啊，
3: 因为我们现在预报了三天嘛，也就是为了让大家提前做好规划
2: 啊，
3: 做好安排，这个没有问题。
2: 是，
3: 当然，跟气象预报一样，它的准确率是越靠近，可能是
2: 那肯定是当天看是越准的，
3: 会越高的
0: 啊，
3: 是这样。
0: 而且包括我们那种像天气，就是对于下雨的预报，当时我也跟那个李局来沟通过啊，这下雨的预报其实可以精确到时间的点位了都，什么地点什么时间，然后什么时候会下，下多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来预报的。这也是基于我们就是人工的不断的积累的经验，然后再加上这个硬件设施的不断的一个更新和迭代啊。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呢，还有一个留言区，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非常好看的照片啊，大多数都是这种上帝视角的遥望的这个点位啊，很多的朋友展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比如说这个黑夜里的白羊啊 XL 啊，然后这个世纪大桥上面的这个带着落日的晚霞呀，还有这个湿地公园的一个晚霞等等。那我们小编是不是每天在后台要筛选然后再来置顶这些很好看的图片呢？
1: 对的，我们对于说不同的市民或者是说从业者啊等等一些爱好者，他们上传的那个图片啊，我们会在后台先筛选，因为有可能说图片的一些
2: 质量参差不齐，
1: 对，有可能说特别糊的，也有可能说拍的就是不对称的，就是大小不一，因为我们
2: 比较歪的那种，
1: 对对对，我们也会说做出筛选，然后进行的一个通过审批，然后进行上传，因为甚至到有一些文字的敏感性嘛，甚至到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也会说进行筛选，然后再往上传，对，如果到后面如果有特别

0: 特别好看的，我们也可能会说做出一些活动啊，然后纳入到优秀作品里面去
1: 啊。像我们那个第二栏的那个优秀作品展示，因为目前已经我看到是进入到第七期了。
2: 第七，
1: 很多朋友们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石碑公园、万绿园、钟楼，还有自在湾，都能拍到不同的晚霞。有的晚霞它是那种橙红色的，有的就是那种粉紫色的。其实不同点位它那个晚霞看到的颜色也都不太一样，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对于用户的一些反馈或者大家提的意愿，比如说刚刚小马就提了一个意见，说能不能叮给我来个提醒。
1: 哎，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晚霞尤其的就不能错过的那种，
2: 千万要去呀。
1: 对
2: 对，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新功能的这个研发，或者是对于我们用户的反馈，咱们接下来是怎么样来接住大家的反馈呢？
0: 反馈的话我们也有，在小程序的，其实在最右边那个五楼的那边有一个联系客服，这是其中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其实就可以在那个海口天气的公众号上直接进行一个客服的联系留言。
2: 哦，真的，大家可以点我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联系客服，然后点进去之后它就可以让你把问题发进来，就是一个对话框啊。大家点进去之后可以把你的问题发给，比如说小马待会儿就发一下，我希望你给我来个强提醒。
1: 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这留，同时包括还有自己的这个它可以自定义打卡点。这个是点击我的之后进来了会有一个这个关卡打卡，这个关卡打卡这个功能是具体是做什么的？
0: 关卡打卡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已经推出去的十几个那个最佳打卡点，就是观赏点。对，大家的话可以在上面就是说打卡之后，我们后期也会说有一些机制，可能就有一些权益的兑换或者是积分兑换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会逐渐推出来。
2: 对，
1: 就是大家去到这些我们定好的点位去打卡的时候可以自己上传到这儿，就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打卡册。
0: 对的，
2: 对
0: 的。对的，
2: 之前我们跟李菊在欢乐节上，当时我们还说呢，后面我们做一个海口晚霞大赏，然后让大家一起观赏我们的晚霞，然后做成一个全民狂欢的一个视觉盛宴，然后随之带领我们天气加文旅加融媒的一个全方位三位一体的一个合作。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初见雏形了，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以及对外联通的一个链条了。
1: 是，
2: 接下来其实就是靠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召集更多的晚霞爱好者们参与进来，还有文旅爱好者们参与进来，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声势做大。那后续我们有没有一些接下来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更新的一些内容呢？
0: 我们逐渐的话迭代的话，可能就是像那个周边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服务点吧。对，像
1: 点位我们就细化一些。
0: 对对对，细化一些，也有可能像是那个外地来的游客。那可能我们可能会把说一些打卡点附近的一些酒店啊、民宿啊、
1: 好吃的，
0: 对，或者是好吃的一些餐饮等等的，可能会说融进来。对，给他们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1: 天哪，我们都要做成地图了。我们做成这个海口高德了。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天气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口天气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方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椰城晚霞推荐，就可以看到了。
2: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啊，我们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稍后呢我们继续跟李菊和陈工继续来分享我们今日的直播主题啊，告别盲等，科学追霞。我们的椰城晚霞的天气小程序已经上线了，我们稍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间节点呢，目前呢，先来提示大家，很多的幼儿园的周边路段，或者是有很多小朋友开始陆续的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如果开始要去接小朋友的话呢，车辆还是在学校门口靠边上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如果距离小朋友放学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在周边找一下停车场，先把车辆停到停车场当中，然后到了时间再去往到学校门前。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市区的通行状况相对来说呢，也是效率比较高效的，没有进入到高峰期，是平峰时段。国兴大道呢，有两个节点车可能相对来说会稍微多一点点，自西向东方向日月广场门前五指山南路的这个

桥会路口想要直行的车有一点点的多，反方向的话呢是在琼州大桥下到了国新大道美祥路的这个路口，等待红绿灯的车也是同样有一点点的集中，两个节点耐心等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呢，西线高速上个时段一两个小时之前就在堵车了，此刻我们看着依旧是以白莲互通为一个中心点，往西往东都在堵车，其中呢

0: 金马大道，到了大丰互通，再往这个整个的西线高速高速上面去通行，这样就能避开这个堵车的路段了。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方面，包括进出城的其他各主干道，目前来看还行，都是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啊，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直播非常的不一样。对于很多的喜欢晚霞，然后同时喜欢拍照、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因为我们跟大家会分享到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本身啊，它也很漂亮。
0: 对，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主题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洪江、李局，欢迎李局。
0: 李局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依旧是来自咱们海口市气象局的技术工程师陈金威，陈工，欢迎。
3: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大家啊，可以在视频号端，目前为止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1000多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点赞4370，欢迎大家。那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分享右上方的一个箭头啊，分享到自己的各个群，以及晚霞追霞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文旅爱好者以及各个商家啊。
1: 这么好的东西赶紧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对啊，刚刚我们就是在路况的时候还跟李局聊呢，我们说其实可以邀请更多的商家来做那个自主打卡点嘛，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如果有比较好的这种晚霞的打卡点啊、观赏的点位啊，也可以给我们反馈。这个现在的这个点位呢，是我们推荐的。如果你有更好的推荐呢，我们也可以加进来。
0: 比如说你就是你的点位刚好你是卖庆补凉的，那我们可以顺势来做一个联合推出嘛？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最美晚霞庆补凉，
1: 你搞个红的
0: 啊，搞个粉的，
1: 橘子味的是吧？橘色的，往里头加一点这个
0: 橘子海，
1: 对吧？加点水果啊，我们搞成晚霞的颜色。
0: 然后我们就卖，我们在这个咱们交通954椰城小卖部的小程序，我们上架一下这个橘子海的套餐，是吧？在你这个点位拍着照片发到我们椰城晚霞预报的这个天气的小程序当中，然后顺便又可以吃到这么美的美味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所以各位商家们啊，能看到晚霞点位的商家们，各位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来召集大家有更多的自主的点位来出现在我们这么美的小程序上面，就是打开它就很治愈，真的这个颜色就是特别的治愈。
1: 对的。此时此刻呢，可能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也请李局再跟大家重新来介绍一下，跟我们新进来的朋友介绍一下咱们的
0: 这
1: 款小程序吧。
2: 就是为了让

0: 大家更加科学的去观赏这个我们海口本地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气象景观晚霞，是吧？我们开发了现在的这个晚霞的预报的小程序，那么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呢，有我们推荐的观赏晚霞的点位，并且对点位的每一个点位的晚霞的等级和它出现的时间，
1: 概率
0: 以及它的概率啊，对，做了一比较精确的这个预报。另外呢，这个老本行还是不能忘了的，就是我们是有天气预报的。
2: 天气预报就嵌在里面了
0: 啊。对，除了这个晚霞的预报呢，还是有天气预报的。大家可以根据天气，根据这个晚霞预报的这个时间呢，去科学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和和路线。
2: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荣山聊的这个啊，最佳观赏点，然后登录打卡，后面我们会有登录打卡礼啊，或者是晚霞套餐呐、或者是晚霞最佳点位啊，晚霞大赏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防晒等级也会给大家来分享，我说这女生非常需要的一个防晒等级啊。还有就是出现的概率，还有这个当天的总云量，也以及预计开始的时间和预计结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已经精确到，比如说今天是18:18，然后预计结束是19:05，这非常精确了，就是能够给大家这个出行的时间，比如说找车位的时间、出行的时间，然后安排晚饭的时间，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科学的这个环节当中来提前得知，
1: 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吧。
2: 这个设计会有难度吗？就是在我们技术层面上面。
0: 你说的是预报吗？
2: 啊，
0: 预报，当然肯定会有一些难度的，因为它是要基于一个，你比如说。下不下雨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好，在宏观上是比较好预报的，
1: 可以看它的那个水量嘛。
0: 对，这个也要考虑很多因素了，但是晚霞这个考虑的因素呢可能会更细致一点，包括云的高度、云的量，这个出现的位置，相对你观赏的这个点位的位置，它就需要十分精确才可以，才可以预报得出来
1: 啊。
0: 包括这个当天的这个水汽的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天宇也讲，就是台风以后，台风之前，可能在这个前后的时间，那个这个晚霞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对水汽的条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今天午后有雷阵雨，或者傍晚之前有雷阵雨，但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它放晴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啊，云散了，
0: 对，云散了以后，它会对这个大气会对这个光线的散射折射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它会比较
2: 我们观赏性就更强，
0: 对
2: 就没有被云给吸了那么多，就是用我们这大白话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要考虑的更细，这个因素呢可能会更多，
1: 是
2: 所以其实这个要更细致是吧？
0: 是的，
2: 那需要我们要分析的东西就多，
0: 对，
2: 因素也多，所以能现在有这么就是出现率、总云量、日落时间、预计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还有其他的低云、中云、高云量，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当中了，其实做了很完备的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了。我们大概酝酿了多久这个小程序？
3: 这个小程序估计得有一年多了
2: 啊，
1: 从开始提出构想到落地。
3: 对，因为这个的话算是说目前因为还在迭代的嘛，对，我们最初版的可能也是说这页面从数据展示到页面，然后到逐渐的迭代成小程序，这个过程，然后时间挺长
1: 啊，
3: 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预报这东西我们
1: 也是头一次，
2: 晚霞预报应该也是头一次
0: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做预报，你首先要有观测，
2: 对，
0: 做有一个经验的积累，它不是说你单纯的拿这个像用一个公式去计算出来一个结果就可以的，你的观测越多，你的观测的资料积攒的越多，对你后面的这个预报的准确性的指导会越强，它不是说所以它有一个资料收集的过程
1: 啊。
0: 那么我们自己在我们因为我们那个位置还单位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在我们那个楼顶上也架了一个摄像机，
1: 也能看到很多，
0: 就是要收集这个观测的资料，到底今天我的预报是准确与否，我们自己也要做检验，
1: 要做准确率的一个测算，
0: 要做订正的，不是说我做完预报就扔在那儿算了，准不准随他去，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那个荣山寮呢目前也在打算建一些这种点位，去收集更多的观测的资料，来 反过来来指导我们的这个预报的改进。
2: 哦，因为这样才能越来越精准的给大家来看到这个出现的几率，然后

0: 这个晚霞的观赏程度，然后以及出现的这个时间哦，所以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酝酿，因为数据要反复比对嘛，到底咱们这个预测的这个准不准，跟现场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能够知道一个时间点，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预告了，就是
1: 对
0: 免去了比如说我今天呀我去不去呀，我到底去了再白跑一趟，然后其实荣山寮跟市区还是有点距离的，最佳的观赏位点位我觉得就是荣山寮是一个非常好的点，比如说自在湾，但是其实西海岸这边的比如观海台那个其实也能看到，
2: 对，
0: 但可能它就是没有荣山寮那边的那个更宽广，
2: 对，
0: 位置更
2: 视野更开阔一些，
0: 对
2: 对，
0: 是不是这个晚霞的浓度不够高，如果晚霞浓度达到比如说已经达到那个治愈系晚霞了，或者是
2: 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满天都是颜色，那你就在哪都能看到
0: 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看这个晚霞的这个片还有观赏的这个程度了，
1: 所以需要大家提前去安排自己的一个行程，因为你可能在西海岸荣山寮那边去看的话，你跟在咱们复兴城这儿看它又不是一个结果，对吧，概率不一样，然后再就是它观测的那个时间不一样，可能荣山寮那边稍微早点，这边稍微晚点，晚个十几二十分钟也有可能，所以有朋友也在问说怎么来看到咱们这个小程序呢，教大家一下啊，
0: 来小马教一下啊，
1: 时间不等人，我就说这一次啊，现在大伙可以来关注到咱们海口天气微信公众号，首先搜索这个海口天气微信公众号，点进来，就是咱们这个公众号了，点进去之后呢，关注，点击私信，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的左下角有一个天气预报这个列表，点击天气预报列表之后，在最下方就会有一个椰城晚霞天气，最下方啊，椰城晚霞天气，点击进入就是我们的小程序，然后进入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给它做一个比如说分享啊或者收藏，因为右面它是个小程序嘛，在右面有一个三个点，然后点一下这个三个点呢，可以点一下收藏啊，或者是直接转发给朋友啊，或者是转发给自己的那个文件传输助手，对吧，也都可以，包括在右边有一个添加到桌面啊，我觉得这个添加到桌面应该也
0: 挺好的，
1: 还挺好用的，
0: 下次直接点进去就是小程序的外链接，
1: 对，你看这样我添加到桌面之后，我点击进来之后，你看直接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了，
0: 能找着，
1: 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手机了，赶快关注一下海口天气。另外我们有商家啊非常这个敏锐的触觉啊，说看到了咱们这个小程序当中有那个商家的那个点位，说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这个点位上到这个地图上面，咱们现在是有这个商家合作的这个板块吗？
3: 这个我们也是后期会即将推出的东西。这个的话，目前商家合作的话，可以说跟我们的客服先联系，然后我们把这些资料收集之后，我们会往上写，往上推。
1: 我们也要先去看一看你这个地方到底
0: 适不适合看，
1: 是不是真的
3: 对
1: 适合看晚霞？
3: 对的，对的。
0: 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商家在上面，都是我们已经去过这个点位，到现场去看的
1: 很多咖啡店、
0: 咖啡店、我觉得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聊一聊，配合出一些比如晚霞套餐呐、晚霞的烘焙小饼干啊，或者是晚霞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文创啊这些的。我觉得小朋友，尤其是那种喜欢打卡拍照发小红书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他们应该是一面拍着晚霞，一面拍着自己打卡，然后再拍着自己拿到的这个心仪的这个文创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也期待着有一些非常好的商家，然后刚好您窗外啊就可以看到晚霞，可以跟我们来联系，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看您这个点位适不适合上到我们这个地图当中。
1: 对，
0: 嗯，
1: 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晚霞本身，像我们刚才的时候，李局大概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像我们老百姓不太懂这个专业的数据啊，可能在大家的经验当中，就是说在下雨之后或者是下雨之前，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晚霞的天气。那如果说在日常的平常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没太有这个下雨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大概去通过一些天上的这个
0: 情况，云量吗？还是
1: 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能知道它会不会有一些晚霞的可能性呢？
2: 它是这样，就是首先说这个云量不能太多啊，
1: 不能是乌云密布那种，
2: 对，都全都遮蔽掉了，可能不太行。尤其重要的一点呢，是在西边太阳落山的方向，它的低云是少一点的，但是有一点点中高云。在偏东的位置呢，可能有一点点中高云，这样呢你把它想象成为一个
1: 西低中高
2: 电影，就是它要有一个光线出来，还要有投影的幕布，你天上一点云彩没有，可能这个
1: 也
2: 只有一些颜色的变化，但是可能没有那么
1: 漂亮，
2: 对。

0: 这个雨量呢要适中一点，尤其是西边呢，它要有一最起码是它是有一点开天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光线才能折射出来，
1: 哦，
0: 要不然它是没有办法投影的。你就想在那个投影仪前面遮一块幕布，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嘛，
1: 嗯，
0: 大概就是这种原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为什么就觉得这个天气午后雷阵雨或者傍晚的这个雷阵雨会造成这个空气中的湿度增加，这个湿度增加呢会对它的散射，
2: 水多了，
0: 对它空气中呢会有一些气溶胶粒子、水汽的粒子，这个它会对它进行一些散射
1: 啊，
0: 当然了你不能污染也不能有雾霾，对吧，因为这一点对我们海南来说就不是问题，
1: 没不存在，
0: 哎，对，本身呢我们的空气质量就非常好，
2: 是，
0: 如果空气质量不好，这个空气中的气溶胶太多了，
1: 嗯，
0: 可能也不行，还是把它遮蔽掉，
2: 就灰蒙蒙的嘛，
0: 对，它是要有一个度，
1: 啊，
0: 为什么要我们来做预报呢，就是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用
2: 肉眼去
0: 一下子
1: 普通老百姓也
0: 判断的，
1: 判断不出来，
0: 哎，
1: 到底这个度怎么拿捏，
0: 对对，
1: 嗯，
0: 是的，大概的原理是这样，就是首先西边它要有光，然后它不能全部遮蔽掉，
1: 嗯，
0: 然后有一适量的这个中高云
2: 啊，
1: 嗯，
0: 是可以的，
1: 嗯，
2: 对，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每天上班那个摸鱼的时候往窗外搂一眼啊，
1: 观一下，
2: 看看西边的云层有没有太厚，有没有太高，
0: 对对，
1: 自己先来观察一下，然后再配合咱们的小程序来验证自己的观察，
2: 是，
1: 然后如果小程序上面写着说哎呀今天有这个晚霞的几率达到了78%，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动身了，去现场来拍照打卡，
2: 对，
1: 然后再来测试一下今天中午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
2: 是，
1: 嗯，
2: 说到这个概率我想再问一下咨询一下二位，因为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概率它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有朋友觉得说哎这个概率过50%了我就觉得这事儿
1: 行，
2: 已经差不多了，
1: 我得去等
2: 啊，这个我抽奖概率有50%，我觉得我就能中了
1: 一半了，
2: 对，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比较保守的，
1: 嗯，
2: 你得达到70-80%我才能觉得这事儿比较稳，
1: 嗯，
2: 像咱们这个预测的话大概的这个概率得达到多少，可能我们说就推荐大家回去，如果达不到多少的数字的话，大家可能再观察一下，
1: 再等等，
2: 对，
1: 嗯，
3: 其实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一个治愈系晚霞，
1: 嗯，
3: 可能类似于这个等级的话，我们所谓的概率应该是在75%-78%左右，
1: 哦，
2: 这是比较稳的，
3: 对，这是比较稳妥的，嗯，然后也是能就是视觉上比较
1: 好看
3: 广一些的，
1: 嗯， 嗯，
3: 对，然后你要说达到50%呢，可能就是所谓的那种轻微的
1: 一点点霞光的那种，
3: 对，就是比较淡，
2: 嗯，
3: 看起来比较淡的那一种，但是也不能说它没有，
1: 可能你如果那个没有那种特别高倍速的像头的话，可能是看的不太很清，只有你眼睛才能看到，
3: 对，肉眼看的话是比较感觉
1: 清晰的，
3: 清晰的，
1: 对，但你手机好像一拍或者是你那个相机一拍它并没有你眼睛看的那么好，
2: 对，
1: 嗯，
0: 对，
2: 因为相机它那个色彩肯定是还没有人眼能识别的那么多的嘛，
3: 是的，
1: 嗯，
3: 对，因为可能说你要像达到54%啊，
1: 嗯，
3: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肉眼人眼去看的话确实感觉挺漂亮的，
1: 对，
2: 嗯，
3: 对，因为它会有一种那种粉红色啊或者是偏一点淡紫色的这种感觉，
1: 对 对，
2: 但是拍的话就
3: 不一定能拍得出来，
1: 那个淡紫色就基本拍不出来，
3: 对，可能说手机拍的话，
1: 嗯，
3: 可能就还得各种 P 啊，加点曝光啊什么等等，
2: 加个滤镜啊，
1: 调一调呀，
3: 还得调才能调得出来。但是可能达到70%啊，或者70%多以上的这种的话，就是一整片，
2: 没什么大问题。
3: 在海上的话，就是所谓的橘子海了
1: 啊。
2: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提供的这个概率的说明去参考一下，
1: 嗯，
2: 对吧？就不要跑歪了。
1: 对，我们的商家也是，你看刚刚陈工，还有包括李局说的这个橘子海的这个概念啊，
2: 对，
1: 比如说你可以做一杯橘子海的特调，刚好你就在荣山寮，
0: 嗯，
1: 有一家小酒馆或者是有一家咖啡店，是吧，
2: 嗯，
1: 然后喝着橘子海，眼前又是橘子海，看着橘子海，你就身处在橘子海里面，就是非常浪漫的这种感觉了，
2: 而且咱们的商家呢，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拘泥于说咖啡厅或者是餐吧，因为可能大家说赏晚霞想到的一般都是这两个地方嘛，
1: 嗯，
2: 像咱们目前的这个商家里面我看到的，对吧，有书店，除了刚才说到的还有书店，
0: 嗯，
2: 还有眼镜店，
0: 嗯，
2: 啊，还有这个贴膜店，嗯，啊，大家看着晚霞的时候还能贴个膜，
1: 也可以啊，
2: 也可以，啊，
1: 刚好晚霞最漂亮的是就10-20分钟嘛，
2: 对，
1: 贴个手机膜也贴完了，
2: 还有汾酒，可以小酌一下啊，
1: 嗯，
2: 对，所以说不局限于我们单某个这个行业的商家，任何的，如果说您在店里头发现您这个位置看晚霞特别的好看，都可以来跟我们的客服来联系一下。我们一块聊一聊看能不能成，
0: 对，
1: 嗯，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李局和陈工分别给我们推荐几个点位吧，因为大家可能看了我们这个小程序之后呢也特别想知道，咱们如果真的想去现场

0: 拍一场这个浪漫的晚霞体验的话，在哪个点位我们用随手一拍就能有大片儿，就看着我们的这个比如说78，刚好78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去那儿拍。嗯，
1: 哎，那个我上周还去了那个海口湾
0: 啊、
1: 哦、
0: 海口湾
1: 那个楼上面还是挺不错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叫什么
2: 自在湾，
1: 不是自在湾、那个
2: 索菲特
0: HCC HCC
1: 啊、
0: 嗯、
1: 那个楼上
0: 啊，
1: 因为他那个商场外边不是有一圈走廊不到吗？
0: 哦，知道了，
1: 对，就在那个上面还是挺不错的，
0: 那个地方也好停车，哎，可以停在地下、
1: 对、
0: 嗯、
1: 地下也可以，外边也有，
0: 外面也有那种露天的停车场，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好地方、来成功你来推荐一个。
3: 我来的话可能以中山寮为主吧，
0: 啊、
3: 因为就是说我可能跑中山寮还比较多。
0: 嗯，
3: 对，中山寮的话就是说它的第一个是就在海边了，
0: 嗯，
3: 周边的话你有吃有喝的有玩的，
2: 对，
3: 然后直接看到的整个视角就是最宽广的、
2: 是你像在鲤鱼的这个 HCC 因为是在高楼之上嘛，然后这个成功这个是在
0: 海边，
2: 对，在海滩上，海天一色、它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景色也是各有千秋。
0: 在 HCC 上面拍的那个我觉得如果用广角拍它会很壮观，
2: 对、
1: 然后因为有那个叫、我们叫天际线嘛，
0: 对，
1: 城市
0: 天
1: 际
0: 线，
2: 对，
1: 在海口万丽园那个沿线上面，
0: 嗯，
1: 那个建筑也是很不错，
0: 很漂亮，
2: 嗯
0: 啊，尤其是在那个晚霞特别治愈系的时候啊，就我们这个预报达到75到78的时候啊，大家去占个好位置，
2: 对，然后像成功这个位置去拍的话，可能就是拍一下
0: 人带上人物也可以，
2: 渔民的这个人影啊，前面是人影黑影，然后后面是这个晚霞加上大海的一个颜色，
3: 其实在海边拍的话，可以有一种视觉感。
2: 电影感，
3: 从那个海边线海际线的这种的话，可以看到类似于向天空致敬的那种背影
0: 啊，
3: 因为那时候可能风不一定有那么大，
2: 嗯，
3: 浪相对稳一点，然后晚霞映在海面上，然后同时对接的又是连到一起了嘛，
0: 嗯，
3: 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了。
2: 不同地方拍的手法需要大家自己去探索，
0: 就是不同的意境啊，两种不同的感觉啊。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李局，也感谢成功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小程序啊。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可能在学校的周边，小朋友们陆续的要开始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呢，如果接小朋友放学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车辆靠右侧的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学校门口基本上也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也是要全力的配合。那目前来看呢，先来关注到西线高速，西线高速白莲互通的位置，在进出城双向往返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行车压力，其中出城方向目前整个的这个缓行队伍已经是有4-5公里了，回程方向呢，就是想去机场的话，白莲互通到美安互通中间一大块啊，大概是1.5公里左右，也是有明显的缓行情况，这两个节点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今天一个下午基本上都在堵车。其他的绕城高速的各节点包括高速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秋海大道这个时候海秀桥底继续提示各位呢，依旧是受到了应急施工的影响，双向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正常通行的，要选择其他道路去绕行。那么也因为受到了绕行到秀英大道的车比较多的影响，秀英大道跟海秀西路海盛路的路口准备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尾部是排到了秀华路这个节点呢，如果您是比如说往国贸世贸片区去，可以适当考虑海垦路跟秀垦路会更加的好走一些。除此之外呢，像滨海大道目前水产码头批发市场的这个门前路段过了之后，新港路八道街这块的红绿灯略有缓行，其他的节点目前呢依旧是处在屏风的时间段当中。最后呢，再让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马上要准备下班了，未来3个小时下班的天气我们看看，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呢是26到31摄氏度。

0: 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那是回家的期盼。佳宁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0: 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天

0: 到的晚霞，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
0: 空。北京时间下午的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特惠啊，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有想去定安或者是儋州这边来玩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房型，有照片，同时呢也可以领我们的这个优惠券。券后的价格呢几乎是所有平台当中
1: 全网最低，能说的吧？
0: 对，几乎是最低了啊。对，是不是最低我不确定，但是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1: 你这样你可以比一下，如果比我们低，不可能啊，大家去试试。
0: 你就是如果说我们是最低的，那你就买我们的，那如果他们是最低的，你就买他们的啊。
1: 啊，你看我们多良心啊。我们达尔追光驿站也是最低的啊，一个独栋独院的大床房，还有双人早餐，还有一个海底车厢大酒店啊。想要吃牛肉的朋友啊，吃牛肉，然后睡一晚上，然后可以玩玩啊。我们也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啊，欢迎大家回复特惠去椰城小卖部逛一逛啊。
0: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猜歌了啊，多猜两首，
1: 就一首，
0: 我们每天光念这都念不完呢，
1: 就一首啊，
0: 多猜两首，没有多猜两首啊，我们一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1: 我们明天会给大家送礼物啊，明天呢我和小马将会换一个直播场景，化身到老爸茶巴士的椰小将移动直播间，我们会跟大家一起从齐鲁老街出发，沿滨江路啊，路过湿地公园，路过滨江路的江景，然后一路去到琼州大道那边的海南政法学院，跟大家啊，尤其是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一个椰小将的特别直播环节啊！希望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和小马会给大家抽礼物，明天多抽点。平时我们抽个两三份，我们明天抽个十份八份的，
0: 可以
1: 吧啊，
0: 有就行，
1: 大家
0: 啊，我们有一定给大家全抽了、啊、
1: 全都抽了啊，大家明天我们会提前的来跟大家发预告啊，大家呼朋唤友来到我们天马行空的直播，明天的第一个小时的直播会有安琪啊。

0: 代替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大家。那第二个小时呢，我和小马将会在我们的户外直播间椰小将的直播车里面跟大家来度过。
1: 是，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各位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猜歌环节。
0: 猜猜喽！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应该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他也是近两年非常火。他其实火的时间比较早，但是中间经历了一些相当于是沉寂的时间吧。
0: 退圈，半退圈了吗？
1: 有点类似，就也是属于跌落低谷的那种。然后最近这几年呢又重新翻红了。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来，这位歌手呢是两个字，名字是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两个字男歌手，是1985年出生于安徽滁州的一位男歌手，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同时也是内地男歌手以及演员。他呢比较早期的时候是在很多团，在团里边，
0: 文工团吗？艺术团吗？
1: 不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男团
0: 啊，
1: 各种
0: 团员，
1: 团员
0: 啊，
1: 然后也做过队长，是内娱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逆袭型的歌手。因为他经历过爆红，也经历过跌落低谷，后来又靠自身的实力二次翻红。他的风格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擅长唱都市抒情歌，然后唱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比较多啊，现场唱功呢也非常的扎实稳定。
0: 他后来又单飞了是吧？就是组过男团，但后来又单飞了，还是说这个男团还在？
1: 他这个团应该还算在，
0: 还算在，
1: 算在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
0: 有点不确定啊。
1: 不是，因为他那个团，他有的时候自己出来，有的时候他们几个一块儿出来
0: 啊，
1: 不一定啊。
0: 行，我们继续听一听啊。
1: 其实说到他的这个团的经历呢，一说到是哪个节目出来的，大伙儿一般都有数了。他是最早的时候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是参加快乐男声啊，参加快乐男声出道的
0: 啊，
1: 拿下了2007年那年快乐男声的南京赛区的冠军。
0: 南京赛区的冠军，
1: 对，也是全国第九名。当时呢因为还有一个事儿，就原来那年南京赛区的冠军叫集结
0: 啊，我知道
1: 啊，那时候叫集结，然后他退赛了
0: 啊，
1: 然后这位呢就是替补，就是滑道嘛，就滑上去了
0: 啊，
1: 替补进入到了这个全国赛。当年呢一度是遭受到捡漏的这个舆论争议，但是后来呢他也通过
0: 自己的实力，
1: 对，非常稳定的舞台实力来稳住了口碑。比赛结束的时候，他发行了一支个人的单曲，叫做商城，
0: 是那个商是吧，
1: 受伤的伤
0: 啊，
1: 城是城市的城，这是他很早期的代表作。然后在2008到2017年呢，他是这个进入到了一个男团当中来担任队长。那个男团的名字大伙儿应该也都不陌生，叫做至上励合。
0: 你是我最心爱的棉花糖。
1: 对，
0: 嗯，
1: 至上励合，他担任的就是
0: 队
1: 长、主唱跟副领舞。至上
0: 副领舞
1: 啊，
0: 副领舞这个职位。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成员他比较多，一共是有1、2、3、4、5个人
0: 啊，
1: 五个人，他就是队长。然后当时首张专辑呢就叫做降临，主打歌
0: 挺火的。他们最开始确实是挺火的，
1: 是这个主打歌就是天宇老师刚才唱的这首，
0: 对，
1: 大街小巷都传唱，也是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
0: 彩铃，很多朋友这个当彩铃嘛。
1: 对，后续呢也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专辑，比如说齐天大圣啊，圣呢就是盛开的圣，盛放的盛，以及还好有你在，还有一首单曲特别火，就是那个压力大
0: 啊，压力压力大，
1: 对，
0: 压力大。
1: 后来呢，这个组合遭遇了一些成员变动，包括还有一些舆论风波，热度呢不断下滑。在2017年的时候，合约到期，组合呢就正式解散了。那作为队长的他，亲身经历了组合从组建到巅峰再到落幕之后呢，就陷入了非常漫长的事业低谷，只能跑一些零零散散的商演，对，然后就几乎是在主流舞台上见不到他的身影。
0: 对，
1: 后来在2019年呢是正式重新翻红的一个日期，那时候他已经34岁了，
0: 因为一个综艺翻红的。
1: 对，参加了综艺叫做创造营2019，以踢馆选手的身份跟年轻练习生同台，被很多网友嘲讽说是叫回锅肉。
0: 对，当年就是这么说的。
1: 然后出舞台的时候呢，唱出了一首这个侥幸者，也唱出了他多年追梦的挣扎和不甘。最终虽然说没能成功成团吧，但是让很多朋友重新认识到他了。
0: 但其实他专业确实是挺好的，
1: 对，
0: 是吧？他专业非常的棒。
1: 对，然后在2022年，哎，又重新爆红了，
0: 又一个综艺，
1: 跟他的那老歌。

0: 哥几个当年参加那个
1: 快乐男生
0: 的老哥几个、
1: 哎、
0: 一块儿参加了这个低成本综艺欢迎来到蘑菇屋，确实成本不高啊。
1: 就是这个成本是蘑菇屋的这个，
0: 就吃不上饭的蘑菇屋，意外爆火。然后呢，网友戏称这个再就业男团。
1: 哎，对。
0: 随后呢，又参加了团综《快乐再出发》，豆瓣评分呢高达9.6分。他们哥几个的真实松弛的这种兄弟相处的模式，就很受大家的欢迎。而且他本人的这种幽默。通透而且又重情义的性格，长得也很帅啊，被大家广泛喜爱。
1: 他特别好玩，我觉得
0: 他是属于那种长得很乖的那种
1: 啊、嗯。然后其实他笑点也其实蛮足的，
0: 嗯，
1: 很多时候
0: 乐的人，
1: 他接的那个话啊，就把人乐的都不行了啊。
0: 对，后来呢，他又参加了《披荆斩棘》的第三季，成功成团了、
1: 嗯，
0: 又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
1: 厉害了。
0: 后来呢，又演唱了很多影视剧的主题曲，比如说《山外》。啊，山外是那个莲花楼的主题曲，
1: 嗯，
0: 凝眸永夜星河的主题曲，包括还有木已成舟，被称为 OST 大户。后来呢，也是包括今年吧，今年应该也有，他有开启全国的个人巡演，
1: 有，
0: 对，很多场，
1: 那票还挺好的呢，
0: 嗯、
1: 就是那
0: 很难抢，
1: 很卖座，
0: 场场售罄，
1: 对，很卖座，然后连开了，那是在成都还是北京，连开了好几场，场场都是卖座的啊，
0: 对，
1: 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来海口的计划，
0: 是的，
1: 嗯，
0: 在后来呢，2024年登上了这个歌手2024，持续输出了自己的一些单人作品，比如说《有生之年》，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他的这首歌呢，也是他后来翻火之后特别出圈的一首代表作，两个字的一首歌，
1: 嗯，
0: 啊，也是华语乐坛现象级的苦情歌，特别苦，就这歌
1: 太苦了，
0: 这歌都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
1: 就别人在最快乐的时候，然后他唱出了最苦的歌。
0: 他那个歌的主题会有点像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婚礼的祝福》。
1: 嗯，对对对、
0: 啊，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1: 就是用这种极大的反差来刻画自己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这个苦涩。
0: 嗯、参加前任的婚礼，还有比这事儿更苦的事儿吗？
1: 然后还得笑。
0: 啊，还得笑，还得祝福，还得端着酒到你们这桌了。哎呀，祝你们幸福！天哪，
1: 还得说点什么百年。
0: 你会参加你前任的婚礼吗？
1: 会啊。
0: 为什么？
1: 我大骂他一顿。
0: 你看，心态不一样。天瑞老师去就是这个去输出的，
1: 对啊。
0: 但是像他这种就是去，
1: 他是默默让自己
0: 去祝福的。
1: 他去了之后是让自己难受的，我去是让别人难受的，那能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歌曲灵感呢，就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参加前任婚礼的这个心境。曾经非常相爱的两个人呢，最终没能走在一起，只能以普通朋友的身份，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坐在台下见证对方和别人开启新的生活。
1: 哎，自己还在那个泥沼当中。
0: 这首歌呢是他本人作词的。啊，是他本人写词、嗯、而且他在写词的时候呢加入了很多真实的情绪，
1: 是不是就是他的前任啊？
0: 那我不知道。这个并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恨，而是克制体面而又藏着遗憾，没有撕心裂肺，更多的是成年人的释怀和心酸，
1: 就成年人的这种啊，怎么说呢，又
0: 太惨了，
1: 又体面又心酸又难受又难过，然后后面应该还会痛哭，就是自己到无人深处的地方痛哭一下。
0: 这首歌实在是太惨了，
1: 为你哭一夜啊、
0: 嗯！
1: 第二天还得正常当一个大人模样，
0: 对，还得上班，
1: 穿上西装、嗯、
0: 还得上班，
1: 嗯，对吧，
0: 多惨，
1: 当牛马。
0: 我说能参加这个前任的婚礼，参加完之后第二天还能当没事人一样正常上班的，
1: 嗯，
0: 你是这个。你干什么都能成的。
1: 对、
0: 啊、
1: 你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0: 然后超高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呢说，什么样的前任会邀请自己的前任参加婚礼？难说难说，有没有参加过的，我们可以不念你的名字。
1: 我就参加过呀。
0: 你参加过
1: 啊、
0: 你是真去吵架？
1: 我还祝福了没有？我上去
0: 很体面。
1: 我上去主持了一段。
0: 你还主持了一段？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仇人兼前任的婚礼。啊，大伙儿拿起你们手中的香蕉皮往台上扔吧，这样的。
1: 大家记住他这个渣男。开玩笑、啊，
0: 挺好，挺好，挺好。
1: 因为都是发小嘛，然后都是发小，然后就是那种。
0: 但你这个前任应该也是很
1: 早之前的那种，
0: 很从前的前任，
1: 年轻的时候啊，
0: 不懂事儿，
1: 对，大一的时候的那种前任了
0: 那就
1: 对那种就是校园里面的前任，
0: 就是时隔太多年就已经
1: 释怀了，
0: 就已经没那个什么波澜了。
1: 对，然后我们还会跟他的新娘说，哎呦，他俩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怎么着？
0: 那就，哎呀，
1: 就是挺好玩的，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释怀，就是就没关系嘛，就是不是朋友，
0: 分手很正常。
1: 对啊，就是不合、嗯、性格不合嘛。
0: 对，
1: 而且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其实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从你大一到你毕业到你

0: 在就业的时候，其实会经历很多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重塑。
1: 对
0: 啊，那个时候可能就跟你的前任就走散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毕业即分手嘛，
1: 倒也不能这么讲。
0: 何况我还没有熬过毕业。
1: 倒也不能这么讲啊，但是呢，确实因为时隔比较久，但是他这首歌讲的可能就是，隔的还没那么久，就还是比较痛的那个时候，你去参加了。
0: 对对对对，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我邀请他了。
1: 他来了吗？
0: 他没来，太远了。他给我包了个大红包，
1: 多大？
0: 5000。
1: 哎呦，感觉是有点什么，这个以前是不是有对不起你？
0: 然后我把截图发给他媳妇儿了，我说你看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我的天哪啊！来吧，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爱心大叔呢说，这个时候往西方向的太阳太照顾人了。这不太阳要落山了吗？这已经往西跑了。
0: 对呀、啊，然后这个今天的云层，中层云、高层云和低层云，其实这个饱和度还是 OK 的，但是今天出现晚霞的几率是55%。
1: 不，今天是30%
0: 啊，30%。
1: 周五是55%
0: 啊，明天是55%吗？
1: 周五
0: 啊，
1: 后天。
0: 那也就是说，今天就看不着晚霞。
1: 今天大概率是看不到，
0: 肉眼看不到，
1: 可能有会有薄薄的一层吧。但是概率不大，
0: 今天别去了。
1: 有朋友说了，我们匿名一下啊，说这个我也是啊，参加了前任的婚礼，然后主任还介绍了一个隔壁家姐妹给我，
0: 主持人嘛。
1: 啊，现在已经成什么意思啊？你娶了
0: 你在前任的婚礼上娶了他的妹妹，
1: 娶了他隔壁家的姐妹。对吧？
0: 现在已经结婚16年了、
1: 哦，那也挺好的。
0: 你看，在前任婚礼上还能遇到桃花，还有自己的另一半，多好啊！
1: 挺好。
0: 天哪，你也去一下？
1: 我不会去，打死我都不会去的、啊。
0: 哎，如果你去的话，你是什么样的？像我一样？
1: 我不会去的，没有这种可能性。
0: 假如一下嘛，假如时光倒流，
1: 假如去的话就也不会说什么，就是安安静静的坐着。
0: 你是那种人啊？
1: 我是这种人。
0: 你把苦放在心里啊？
1: 我很深情的。来看一下、
0: 哎、
1: 这个有朋友说是喜帖，不是喜帖，
0: 不是，不是这首歌。哎，是不是有人唱初见唱了吗？
1: 来听一下，
0: 听一下啊。Hello，
2: 我犯下所有悔，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
0: 你看
1: 后面忘了
0: 词儿，忘了、
1: 啊、你这个唱的，人家唱的
0: 给我笑的，
1: 人家唱的那么痛，你怎么唱的吊儿郎当的呢？
0: 这么有喜感呢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啊，有朋友说天悦老师也是绝绝子，也是蛮有故事的啊。
0: 因为都是朋友。
1: 哎，
0: 他结婚的那个，我前任结婚的那个，就是我俩是同桌，他结婚的是我们的前桌，大家都是发小
1: 啊，都认识，
0: 都认识、啊、就是上课嘛，大一上课的时候，大家自己占座位嘛，我们就是挨着坐，他就在我们前面
1: 啊。
0: 人家最后走在一起，是因为人家在一个城市，人家都在武汉，共饮长江水，
1: 可以的。
0: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他住长江尾，
1: 可以的。
0: 共饮长江水，
1: 嗯，
0: 跟我就没啥关系了。
1: 祝福，啊、祝福。然后有朋友说呢，说参加过高中喜欢的女生的婚礼，那会儿呢，跟这个女生处于恋人未满的状态，一直没点破，
0: 暗恋。
1: 啊，暗恋，那就无所谓了。
0: 对，半糖主义嘛。
1: 那人家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人家。
0: 对啊，
1: 你俩都没在一起过，
0: 你要表白啊！你真的是。
1: 这首歌不太适合你这个情况。
0: 你也可以听，代入一下。
1: 没在一起过啊，你只能是一个人的痛。来吧，我们公布一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呢，来自于张远嘉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特别痛的。
1: 好痛啊，这是适合谁呢？
0: 适合刚才这位恋人未满的那位朋友。
1: 风铃
0: 啊，你看你还给人念出来，多坏呀、啊、天宇老师。哎呀，来吧，我们也借着这首歌呢和大家。
1: 风铃，你勇敢一点不行吗？哎，
0: 说一声再见了啊。同时呢，我们明天下午呢会有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可以在4:30左右的时候
1: 对
0: 来看我们的直播啊。
1: 然后明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多多分享啊，我们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就是夜想象系列的，比如说文创包啊、PMPA 呀、啊，还有我们的小杯杯啊啊，欢迎大家明天在我们的夜小将移动直播间老爸茶吧室当中跟小马和天悦不见不散喽。
0: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了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车型的压力是处在明显的增长状态当中。学校门前呢，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小朋友们陆续的开始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呢，等小朋友放学的时候，车辆靠边上来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车型压力呢是有明显的增长状态，特别是秋海匝道过来之后，在喜福新城的这个门前桥上路段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像秀英大道跟海盛路海秀西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也是在红绿灯处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情况。但是这边的话呢，其实算是比较正常的平峰时段。

的车流量暂时不算是进入到了高峰期。南大立交桥桥面上呢，比较明显的是自北往南方向车会更多一些些。另外呢，就是在南大立交桥这边上了桥之后，准备要右转往国兴大道或者是海秀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口去的车是比较多的。这边呢，现在中间是一个长实线啊，大家如果是想往哪边走，要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

0: 就不要再强行的变道跟加塞儿了。还有像龙华路，目前龙华路的西半段上往百汇城后身这一块想要左转往有阳光城门前的方向略有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

0: 仓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你们就说我厉不厉害吧。快说呀，哪方面？那肯定是各个方面呀。声音呢？长相啊？主持基本功啊，都来说一说。控场能力呀、不能老是我夸你们吧，你们也得夸夸我吧。18点钟之前，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全部都是夸夸局啊，主播会逮到听众一顿乱夸。

是不知道谁会被我逮到哦。当然了，我也希望被听众揪住一顿乱夸呗。彼此都提供一下情绪价值啊！现在17:43，感谢大家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叫《城市新动力》。那我呢，依然是在晚高峰陪伴各位的主播坏坏，你们也可以叫我阿坏呀，或者是猫坏哟。今天依然是坏坏单挑你们一帮听众，大小丸子都已经去新疆了啊，他俩提前去了。我是20号跟报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出发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9月20号我们要去新疆了，那我的两档节目中午的12:30到14:00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包括晚上17:30到19:30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将由我的三位同事轮着带班。哎呀，宋宋、张扬还有安琪，他们仨轮着带。具体他们仨哪天带哪档节目，我也不清楚。

0: 咱们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很不错的福利呀、啊。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琼海味道啊 ，CCTV 报道过的一家餐厅啊，真是给我们琼海菜长脸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我们要继续派发一份，价值88元的。另外呢，这不是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吗？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赠送的是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总共是价值280元，到手总共是4只啊。那只要你踊跃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就有机会获得我刚刚说到的这些福利了。怎么跟我们节目互动方式很简单，你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呢，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954，搜了之后点关注，关注完我们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那么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啊。哎呀，这位叫念龙的听众，我好像好久没见你了。这位叫念龙的听友啊，俊朗如斯，宛若天成，让我们导播老师都不禁为之倾倒啊！这位叫念龙的帅哥啊。那大小丸子不在，大丸子的动感光波也得是由我带班来进行发射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啦！啊！
1: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依旧还是在增长的状态当中，但是还好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个别路段车有一点点多，像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明显出现了排队的情况。目前来看呢，车队的尾部是排到了巨浪天桥的这个桥下位置，这个路段其实相对来说直行跟左转的车都挺多，但是可能左转的车会更多一点点，想要去夜海大道这边的。还有呢，就是哪怕你已经过了这个路口，到了夜海大道上，在昌宝城邦的门前路段，一直到吴越广场跟行门中间的这条山高街，这里也是会有一点缓行的，也是在排队的这个红绿灯处。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要不要看看迎宾大道，先选择直行去龙坤南路，再去往到其他的这个节点，或者呢，你先选择右转进入到夜海大道的东半段，然后在掉头口处进行掉头，掉完头再往夜海大道往西走，可能会更加顺畅。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其他的进出城这个时间还行，还没有进入到高峰期。那么在夜海大道这边，我们看到美玲路的路口准备直行上到海瑞大桥的

0: 的位置现在是有明显的缓行，在千江月的门前位置，这个小区的门前啊，尾部是一直缓行到了琼山大道，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等待。另外呢，在红城湖路海府路的这个路口，红城湖跟建国一横路的交汇路口，车型压力相对来说呢会非常的明显一些。那这边的话呢，其实整个来说电动车的数量还是非常集中的，尤其是这块的路口是一个稍微斜一点点的这个路口，路口加上在环湖路的北角这一块啊，东北角这一块现在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围挡施工在的，经过的朋友要格外注意。但是好在呢，现场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大家不断的发财，疯狂的发财啊。哎呦，这说坏坏样样都厉害呀。那倒也不至于样样都厉害，大部分的这个方面啊我都比较厉害。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样样都厉害的人吧。欢迎顺风顺财啊。哎呀，顺风顺财今天的举止投足间都流露出一种不凡的魅力啊，让人无法抗拒啊。顺风顺财啊，你今天依然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大帅哥啊。欢迎脱鳞的鱼。脱鳞的鱼，哎呀，我觉得你没有鳞更好看了。尤其是你脱了鳞之后那迷人的眼神呢、啊、还有你那灿烂的笑容啊，这位叫脱鳞的鱼的小帅哥啊，你简直就是王子的化身呢、啊。欢迎坏坏的德华。德华今天的眼眸格外的深邃，你可别多瞅我两眼啊。我要避开你的眼神啊、这太有杀伤力了，而且笑容特别的迷人。坏坏的德华，你真是帅气中透露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你懂不懂啊？你怎么这么有吸引力呢？真是受不了你这种吸引力了。幸好大小丸子不在，要不然他俩更受不了了。欢迎刚哥一身正气啊。刚哥每次出现在我们节目里就如同春天的暖阳，照亮了我们整个直播间呢。看看我们刚哥那挺拔的鼻梁，对吧，还有那说话的表情，那宛如一位精灵王子啊，太灵动了啊，刚哥呀，你咋能这么灵动呢？是天生的还是后面练的呀？啊，茶香赫赫来了。
1: 魔怪魔怪，我今天心情可好了，
0: 是吧，
1: 就想拽着你一顿乱花。
0: 你赶紧的吧，
1: 你看看我夸夸你了、你注意看。

你是这么夸的，摸坏摸坏真美丽，就像天使降大地，左手拿着金话筒，右手领着俩小弟，大小丸子圆嘟嘟，主持节目有默契，快乐组合接地气，粉丝永远稀罕你，稀罕你。哎呀，茶香赫赫呀，你美的如此理所当然，现在嘴皮子也跟着我练得越来越顺溜了。茶香赫赫呀，你就好像是我来生的标杆呢。我下辈子呀，一定得像你这样，或者超过你。所以下辈子咱俩还得认识啊。

开静无声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美丽大方的主持，幽默风趣的，多才多艺的阿坏，我来了。欢迎花开静无声啊，花开静无声的美是那种清新脱俗的。什么叫清新脱俗的美呢？就好比山涧清晨的第一缕小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小风。那花开静无声，它就很像这种小风，它让漂亮这个词儿都显得单薄了。真的，漂亮这个词儿在花开静无声面前都显得太单薄了。

0: 来，呆头呆脑的杨小姐又来了啊！
1: 我来夸一夸画画吧。
0: 那快来吧。
1: 画画人美心善
0: 啊，
1: 声音又灵动，好奇。我要是你男朋友，
0: 啊、
1: 我会在为有你这样的女朋友晚上睡着觉，会闷得给笑死。
0: 可以啊，现在大家跟着我练的情商都嘎嘎高了啊。我把大家表现的好全都归功于我自己。呆头呆脑杨小姐，如果美貌需要缴税的话，那你早就因为颜值过高而倾家荡产了。而且呆头呆脑的杨小姐啊，你看你今天穿的啊，跟你这张脸呢老搭了，就好像把春天的碎花直接戴在了你身上。远远一眼我就能瞅着你，你太吸引人的眼球了。那呆头呆脑的杨小姐刚才把我这么一夸，我感觉我周围的空气呀、啊、都跟着悄悄的变甜了。18点钟之前咱们就是夸夸局了啊，逮到听众就是一顿乱夸的。快来，快让我逮着。

0: 璇说，坏坏姐真的太有魅力了，性格爽朗又通透，待人真诚又大方，做事利落靠谱，不管什么时候都自带气场，风趣幽默，还特别会体谅人，又飒又暖心，妥妥的宝藏姐姐，越接触越让人喜欢呢。哎呀，逸璇呢，你这夸的我今天晚上估计是睡不好了。逸璇小姐姐身姿曼妙，曼妙到什么程度呢？就宛如古典画当中的仙女下凡呐。瞧瞧人家这姿容多么的婉约啊，美丽绝伦的小美女，真是让人心醉神迷的感觉。而且人家逸璇小宝贝儿，她的美丽是千变万化的呢，还不单一呢，时而是娇艳欲滴的，时而又是清纯可人的，那谁见了不得赞叹不已呀、啊？是不是逸璇？记住了啊，容颜宛如画中仙子的这女的叫逸璇。气质高雅，令人心旷神怡，都记住逸璇了哈。坏坏的美丽涛小迪说，坏坏呀、啊、下班路上的快乐源泉，诙谐又治愈，感谢陪伴啊，驱散通勤的所有的疲惫哟。我们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那更是像月光下的仙子，气质高雅，超凡脱俗，也是令人神往的啊！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哎呀，你咋能如此美丽动人呢？你就好像天上派来的天使，你懂不懂？让我陶醉在你无与伦比的魅力之中吧。哎呀，我的天哪，这小姐姐的容颜如画啊。嗯，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咋长的呢？啊，咋长的呢？那三角眉都比你差太多。你说这谁见了能不眼前一亮啊？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呀、啊！谁见了你不能被你这个优雅的气质倾倒啊？瞧瞧我们导播老师瞅你的表情都老陶醉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越来越接近晚高峰的状态了，路面上行车压力还是非常集中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龙昆南大转盘，目前的大转盘呢在龙昆南路的北往南方向海德路路口一路堵到了南海大道，压力比较大。南海大道这边呢，自西往东方向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路口处，红城湖路的东往西尾部是缓行到了接近环湖路路口，车也挺多的。还有包括城西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昆南路的车也是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的位置。我们再来关注到南大桥，南大桥这边呢，先来提示各位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南大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现在呢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有临时的管控，途经车辆呢请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比如说你要是从海秀中上南大桥，目前来看是上不去的。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北往南方向车多，然后包括国贸路路口这边其实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还有龙华路的东半段想要汇入到龙昆北的车也在排队。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目前的国兴大道其实

0: 相对来说是有一点堵车的，在海府立交方向自东往西，就是准备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一直到省政府的这个门前路段呢都在堵车。然后出城方向的话呢，是兴丹路路口以及文坛路路口，还有富力首府南区的这个门前位置有一点点的缓行情况。那么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大英山东二街来绕行，也得提示大家啊，想要通过大英山东四路往东二街方向走的话，目前压力是很大的。如果想要去东二街西二街来通行，可以选择从东二路这边过去，或者东一路五指山路过去都可以，尽量是避开大英山东四路来走。除此之外呢，名门广场门前的蓝天路目前双向车行压力也比较大，而且这个片区呢电动车数量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集中的，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多多的文明来礼让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出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1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1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1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1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1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1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1通954。

0: 坏坏，从小就被师父收养，并被传授于言道，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1: 来了来了啊，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8: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这位叫艾伦娜的听友，是不是这么读的呀？
2: 艾伦娜，
1: 艾伦，艾伦娜，艾琳娜呀。听名字的话，肯定是一小姐姐呀。让我好好的夸夸你呀。这位叫艾伦娜的听友。你的美丽呀、啊、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一曲优美的交响乐，你们听过优美交响乐不？见着艾伦娜就是这种感觉，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你看看人家那小鼻梁，你看看人家那深邃的小眼神，你再看看人家那甜美的小微笑，是不是就像一幅动人的画似的？嗯，那真是让人看了就会心动、难以忘怀的大美女呀！让人看了之后寝食难安的大美女就是你呀，艾伦娜呀！闲云漫语的碎碎念说：“听坏坏主持的《城市新动力》节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闲云漫语碎碎念，你是男听友还是女听友啊？那我就送你一句男女都适用的夸夸词儿，你简直就是天生丽质，你简直就是上天精心雕琢的杰作，谁要是见了你的话都很难移开视线的啊！这位叫闲云漫语的碎碎念的听友啊，这碎碎念眼神突然变得炯炯有神了，照亮了每个听众的心房。今天咱们节目没有互动的内容，咱们马上呢跟大家来一轮有奖互动啊。
3: Round one, Lady Go!
1: 就是给大家发奖然后一顿乱夸。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咱们这么玩啊，咱们不是一直在夸吗？怎么美，怎么帅，怎么迷人呢？那么古代小说常用的这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形容女性之美的，对吧？其中这个闭月它指的是谁呢？闭月指的是哪位呀？指的是古代四大美女当中的哪一位呢？古代小说常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女性之美，那么其中闭月指的是哪位呢？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四大美女都有谁呀、啊、再说一下啊。第一个呢

0: 就是杨玉环嘛，排名不分先后啊。第二个呢是赵飞燕吧，然后第三个是西施，第四个是貂蝉啊。那请问这个碧月，它指的到底是杨玉环呢，还是赵飞燕呢，还是西施呢？难道是貂蝉吗？抢答开始，答完了不播啊。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不仅要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的啊，同时呢咱们还要赠送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总共到手四只，价值280元。来，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参与进来啊，万一一会儿抽中的幸运听友其中有一位就是你呢，这一轮会有三个幸运听友都能拿走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然后有两位幸运听友呢都可以获得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古代小说常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女性之美，其中闭月指的是哪位？杨玉环吗？赵飞燕吗？还是西施？难道是貂蝉吗？来关一下亭里的云怎么说呢？
1: 你太坏！
0: 怎么啦？
1: 你家是不是动粉光光？家不是太好呢？
0: 我肯定没有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发射的好吧？毕竟人家那是原版原创的，我只不过就是一个替代品而已、啊。

0: love it for, I love love it for。这位叫圆的听友说应该是貂蝉，方程式说应该是选貂蝉才对。路人而已呀，答的也是貂蝉。周周说的还是貂蝉。西红说，坏坏，你要是去新疆玩的话，那你会不会扭脖子呀？你扭的一定比新疆的妹妹还要好看呢。你快点把我逮着啊，逮到我给我一顿乱夸呀。
1: 这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敢和我说。哥哥，难道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0: 这位叫姬红的帅哥啊，他的帅气也不仅仅是外表帅啊，更多的是他内在的聪明才智跟优秀的品质啊。哇、谁见了你啊都会敬你三分。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才华横溢啊，让人无法抗拒的美少男。这位叫姬红的帅哥，
1: 我没忘记你，
0: 我特别喜欢看你穿休闲装，你穿休闲装显得可年轻了，跟少年一样。
1: 这都是在骗我，
0: 就是让人心生欢喜。
1: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0: 听友王家说闭月那应该是指的貂蝉嘛，然后 ZIZI 说是不是西施呢？
1: 我的爱情放给我，
0: 西域说肯定是貂蝉了呀。王不流行说四大美女有赵飞燕吗？不是王昭君吗？杨玉环、赵飞燕、西施、貂蝉。
1: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
0: 啊，王昭君啊，王昭君也在里面吗？那把赵飞燕给我换成王昭君。

我印象当中赵飞燕比他好看来着呀。我印象当中赵飞燕好像比王昭君好看呢。真的要把他换掉吗？我有点不太想。

0: 接下来由我继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啊。
1: 6:1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车行压力也是挺大的，整个都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先来继续的提示大家啊，南大立交桥目前北往南方向车多，然后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有一个临时的管控，途经的车辆呢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来做绕行了。另外呢，在海秀快速路自西往东的这个方向，永万匝道一路到秋海匝道都是在缓行的，桥下的车同样还是有一点点集中，可以适当考虑滨海大道来绕行，可能会更加的快速。反方向呢，去西海岸的方向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桥下的话还可以。另外呢，就是在龙坤南匝道的附近路段通行方面还算顺畅。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现在的滨海大道呢，自西往东还有东往西，在东世贸东路的这个路口有明显的缓行情况，还有呢就是整个滨海立交下到滨海大道万绿园的门前路段有缓行，以及呢自西向东方向准备上到滨海立交车挺多的。进出海淀岛方面呢，世纪大桥桥面上很明显是去海淀岛的车会更多一些，出海淀岛方向的海淀五西路尾部是排到了万恒路的路口处。除此之外，人民桥跟和平桥还行，比较顺畅。那么长堤路这边呢，跟白龙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滨江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是比较多的，尾部是一直缓行到了和平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我看小傻丫说这道题啊，陈鱼指的是西施，然后落雁呢指的是王昭君，闭月呢指的是貂蝉，羞花说的是杨贵妃，就是杨玉环呢。你答的挺细呀、啊。

梅梅说应该指的是貂蝉和杨玉环吧。啊，刚才咱们给大家出了一道知识问答题啊，古代小说常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女性之美，那其中闭月指的是谁？指的是杨玉环呢，还是王昭君呢，还是西施，还是貂蝉呢，还是赵飞燕呢？我还是舍不得赵飞燕呢，我还是想把她加上啊，真的老喜欢赵飞燕了。凯说肯定是貂蝉了，昌盛说必须是貂蝉呢，对方正在输入说是貂蝉，然后远眺跟我一样特别喜欢赵飞燕，小眼睛说是貂蝉，莹哥燕语说是貂蝉，陈星辉说闭月那不是指的貂蝉吗？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那么闭月指的到底是哪位美女啊？山里红说应该指的是貂蝉吧。这一轮将会有三位幸运听友都可以获得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啊。然后还有听友呢将会获得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会有两位幸运听友都能拿到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有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到手四只，总共是价值280元啊、哦。

0: 我们听一下丽云的答案是。
1: 答案是焦糖，蜜月指的是焦糖。
0: 貂蝉。那花开竟无声的答案呢？
1: 对于是貂蝉。
0: 听友汪沙怎么说？
2: 貂蝉。
0: 王洪勇。
3: 你指的是貂蝉，哈哈，指的是貂蝉呢。
0: 村长的三舅啊。
2: 貂蝉。
0: 坏坏面前的男人。
2: 坏鱼，毕业之花不指的是你吗？
0: 指的是你媳妇儿，行了吧？指的是你家那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词儿跟我们不搭边儿。呆头呆脑，杨小姐来答题了啊！
1: 哎，这题我知道，第一个是貂蝉哦。
0: 大宝石来了，
2: 是王昭君，昭君之派。
0: 那甜糖王怎么说？
1: 第一是形容貂蝉的美。
0: 深海。
2: 貂蝉。
0: 糖果粒。
1: 是形容貂蝉的美。
0: 黑底你好啊。
4: 貂蝉。
0: 刚哥一身正气。
2: 第一句话中的第一指的是貂蝉。
0: 各位兄弟姐妹们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确实是应该选貂蝉。古代成语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那闭月呢，它是指貂蝉的啊。为什么要把它形容为闭月呢？你们没听过这个传说吗？之前没有人跟你们讲过吗？就是相传貂蝉在后花园拜月的时候嘛，云彩不是遮住了月光吗？然后他爹不，他义父啊，他义父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义父是叫王允不，他义父不是看见了吗？然后就宣扬他比月亮还要美啊，然后月亮都羞的呀躲起来了呢。所以闭月啊，就是形容貂蝉的，形容貂蝉的美。对，沉鱼那形容的是西施，然后落雁指的是王昭君，闭月指的是貂蝉，然后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了。

奖人数有点多啊，我现在都找不着谁中奖了呀，朋友们，你们自己看看啊，看看自己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位叫小玉的美女听众啊，你的美丽就好像月光下的佳人一样呢，温暖动人啊，令人心生怜爱的感觉哟，都激起人家的保护欲了。
1: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很多地方其实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进出城迎宾大道的回城方向呢，目前车队尾部这会儿是已经排到了接近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这个门前了，排的队伍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长的。如果您是从绕城高速或者说是东线高速想要回到市区，尤其是像阜城片区啊，还有美兰片区啊，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海口联络线来通行，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另外呢，迎椰路口在椰海大道双向车也不少，像椰海大道自东向西尾部呢，也是往后大概等这个红绿灯的车啊，有500米左右。那么西往东呢，在吴越广场的门前路段，车型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到龙科南大转盘，目前大转盘呢在南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型压力会更加明显一点，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路口处，然后在龙科南路的北往南方向上也有所缓行，但是这边就是正常的晚高峰的状态了，不用太担心。除此之外，南海大道还有几个节点我们要关注啊，首先是金牛路路口自西向东等红绿灯的车大概有500米的队伍，有一南海城门

前南海大道秋海大道的路口，自东向西的方向尾部呢，现在也是已经排过了滨湖路的这个路口了，还在往后排。另外呢，就是南海大道跟永万路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等红绿灯的车也有大概500米左右。总之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路面上的各个车型压力尤其是各个路口等红灯的车啊还是比较多的，注意耐心。

0: 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2: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3: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第一手货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路权，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

0: 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真实心动你永远在身旁。嗯，
1: 说起
2: 你们看没看自己的手机上收没收到中奖消息呀、啊、我都怕你们发现的时候奖品过期了，都瞅一眼啊，因为中奖人数有点多啊，我都已经找不到都是哪个听众中了奖了。有的是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一份价值88，然后有的听众呢是拿走了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赠送的3两母蟹两只，4两公蟹两只，总共价值280元4只啊，都瞅一眼啊，别到时候发现中奖了结果过期了。陈潇潇说，哎呀，能不能夸夸我呀，我今天的心情就靠你治愈了。陈潇潇这位美女我好像是第一次见呢。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怎么说呢，你这种美丽吧，那是一种，哎呀，我话都说不清了。见着你太紧张了，关键是第一次见啊。你的美丽吧，是那种让人一见倾心，再见依然心动的类型，就难以忘怀了。陈潇潇，我这第一次见你啊，下次再见你的时候，对你印象得老深刻了。反正自从今天见了你之后呢，我肯定是忘不掉的。国色天香，花容月貌，天生丽质，冰肌玉骨，倾国倾城，说的就是你啊，陈潇潇。

0: 省的听众，这位叫大省的听众，你还在不？我可以抓你，然后一顿乱夸不？这位叫大省的听众啊。这位叫大省的帅哥，外貌长得还挺清秀的呢，举止还挺得体的呢啊，帅气而充满了无限的魅力，也是让人难以抗拒。这么好看的帅哥，总是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那我们节目的听众都是相当出众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逮到听众一顿乱夸，然后呢，设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给大家派发各种福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哦。
1: Round one, Lady Go。
0: 我们再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吧。这道题的题目呢，叫做被称为万圆之圆的是指哪儿？被称为万圆之圆的是哪个答案呢 ？A 呢叫苏州园林。啊，苏州园林。B 呢就是圆明园了，然后 C 呢是乔家大院。哎呦，这到底怎么选呢？肯定得有听众选乔家大院的。被称为万圆之圆的是哪里呢？A 是苏州园林啊 ，B 呢是圆明园 ，C 呢是乔家大院啊。你一样比那开马蹄，花在小楼下正像一阵太阔衣，腰子和地心阳腿阳台有盘梯。本来上一个题吧，我是想问，夏天悄悄滚起这香球的 ，B 月指的是以下哪位美女的？结果给问成了。碧月指的是古代四大美女当中的哪一位呢？朋友们，接下来这道题你心中有答案了吗？被称为万圆之圆的指的是哪儿来着？A 是苏州园林， B 呢是圆明园，然后 C 呢是乔家大院啊。这一轮我们还是要抽出幸运听友来赠送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到手就是三两母蟹两只，然后四两公蟹两只，总共价值280元哦。易璇说那这个正确答案肯定是圆明园。阿丽红也说必须是选 B 啊，圆明园呢。这位叫踏实的听友也是说圆明园啊，昌盛也说是圆明园，名字里带一个小点的听友说万绿园，小鹏选的也是圆明园，

0: 呢，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发生一波动感邀请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呀。
1: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路面上还是有很多路段呢车行压力比较大。首先呢，在海秀快速路，我们看到自西向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位置呢，现在依旧在缓行。上来了之后可能有一个长时线，大家先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呢，就是反方向，其实这个时间去西海岸的这个方向，就是自东向西车也非常的多，从龙坤南匝道方向过来。尤其是走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金垦匝道这边。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目前几个节点车都不少，自西向东方向秋海交汇的这个路口，以及秀英大道的路口，还有

0: 往前面像国贸三横路的这个路口等等啊，车都是挺集中的情况。进出海淀岛方面呢，世纪大桥一整个桥面上进海淀岛车都挺多的，人民桥和平桥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但是世纪大桥这边出海淀岛相对来说还算比较顺畅。除此之外，龙科南大转盘目前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分别也是缓行到了华亭路跟环湖路，压力还是挺大的。龙科南路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海德路里面从南沙路方向过来的车呢是非常集中的，整个的这个西往东海德路不是特别的好走。总之呢，还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大家行车途中多多注意自身的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是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2: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4: 我没K，
5: 有没有想买糟粕醋的各位听众啊？咱们交通九四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是属于糟粕醋的新品啊，糟粕醋的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浓缩型的，浓缩型一瓶250毫升啊，然后正常市场统一零售价格呢是23，你去买的话肯定是23块钱一瓶呢啊，但是通过我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23肯定是不用的呀，20都不用，19也不用，15也不用，13块钱你都买贵了，12块钱你都买贵了，11块钱都不用花了，朋友们，直接10块钱你拿走，成本价给大家，就是给听众朋友谋来的一个福利，哎，谋来的一个福利。下单2瓶1瓶10块钱啊，下单2瓶1瓶10块，然后下单3瓶是29.9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你一定要去薅，如果你喜欢酸辣口的话，这真是一款宝藏调味品。这个产品呢，需要你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啊。而且因为成本价给大家了就不包邮了，需要你进店自提，就在天街啊，海口天街那块去自提。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就到付了啊。我们真是不挣钱，你再让我们给你们包邮的话，真的包不起，确实包不起呀。下单2瓶1瓶10块啊，下单3瓶29.9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它的辣度也是大众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另外，刚才节目间隙呢，咱们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被称为万园之园的，指的是哪儿啊？A 是苏州园林， B 是圆明园， C 是乔家大院啊。听友高峰说应该是圆明园，赵赵物化地说是圆明园，光头眼镜也说是圆明园，雷霆万钧答的也是圆明园啊，设计师高工也是这个选项。

鸡。这一轮还得有两位幸运听友全都获得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哦，总共到手四只，两公两母啊。

0: 碧云的答案。
1: 小花，答案是碧云名媛。
0: 琉璃来了。
2: 桃花源源源源源。
0: 啊，散帅呀。
3: 碧云名媛，名媛，媛名媛。
0: 陈潇潇答的也是圆明园啊，听有一玄呐。
1: 是圆明园呀，沈冰。
0: 啊。
2: 花花
0: ，Daisy。
2: 坏坏坏坏。
0: 啊。
2: 是圆明园。
0: 庄志明。
4: 对呀、啊，沈冰呀，万绿园才是万林之园。
0: 万绿园呐。我没听错吧？
4: 对呀、啊，沈冰呀，万绿园才是万林之园。
0: 没有万绿园这个选项，所以你肯定是吃不着大闸蟹了，叫你一顿乱打。

友是叫喜呀、还是叫乙呀、这是个多音字儿吧，叫喜吧。他说必须是圆明园啊，光背棉也是这么讲，种一株木棉答的也是圆明园啊。许北北也说是圆明园，首阳十一说选圆明园嘛。坏坏的德华和刚哥也是这么选的啊。那正确答案到底应该选啥呀？那肯定是圆明园。圆明园不是清代大型的皇家园林吗？位于哪儿来着？北京，北京是海淀区啊。圆明园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来着？

由圆明园、长春园、启春园三园组成。圆明园还有长春园、启春园，哎，启春园后来是不是改名叫万春园了呀？管它叫圆明三园也行啊。圆明园占地面积差不多就是3.5万平方千米吧，然后建筑面积能够达到20万平方米吧，150多处井啊，所以呢它有万园之园之称。那个清帝啊，就是每到盛夏的时候都会来这避暑的，听政啊，然后处理这个军政事务啥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也叫做夏宫。来看看手机上又有谁获得了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了呀？3两母蟹两只，4两公蟹两只，总共到手4只啊，价值280元。看看你的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去了吧，给大家推荐一下农农村农场啊，这个地方有好多小动物可以跟你们互动啊，肯定没有大野狼。还有这个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你在这块一玩能玩老半天了呢。赶紧

0: 买票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组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在这块玩，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呢？你当然也能玩得很爽啊，因为农农村他还可以钓鱼呀、骑车呀，包括拍照打卡呀，这不都老好玩了吗？你就发送门票到交通组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了啊。玩完之后大喊一声，哎呀可真好玩啊，这样才叫完满收官呢。哎，我看到雷霆万钧是获得了一份青基会阳澄湖大闸蟹的，我看不到的那我就没法提醒了，看到了我就提醒一下啊。啊，还有一个是琉璃啊，恭喜琉璃呀、啊！你也注意看看手机上是不是收到交通组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了啊！想要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组的微信公众号。现在针对交通组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专属福利啊，浓缩型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详情发送糟粕醋。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这个晚高峰的状态已经是在逐步的减弱当中了。现在的很多的路段，像滨海大道，大部分刚刚说到堵车的节点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卢昆北路双向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像滨海大道呢，目前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自西向东还是有堵车的情况。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王府井海口广场门前桥上路段还是在堵车的，我们也再次建议大家呢，如果想要上到快速路，再往西海岸的这个片区，可以先往前，就是不要通过这个卢昆南上了匝道，也不要通过金垦路上匝道，可以再往前走到秋海，再上匝道往桥上去通行，去西海岸，这样一路走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持续我们来关注到目前的龙昆南路，龙昆南路呢，在南大立交桥下来之后，一直到海德路的这个路口都在缓行。反方向的话呢，是红城湖到海德路中间一大块呢，有明显的缓行的情况。在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呢，迎宾大道回城比起刚才来通行效率要高上很多，但是此刻的椰海大道双向有非常明显的排队堵车的情况，甚至说是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呢，自东向西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方向过来就已经开始堵车了。西往东方向呢，是包括五月广场门前呐、行门的门前路段呐，都在堵车。这边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顺利的去通过这个路口的。除此之外呢，像琼州大桥桥面上、海瑞大桥桥面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了，双向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的。另外呢，在港口方面，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跟需求，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一个线上的约购票，一定要预约啊，不预约的话呢是没有办法来进入到港区进行带渡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刚才有朋友刚刚反馈到的一条路况，说在美兰互通美云大道的这个路口有一辆车坏了，然后在旁边呢是打着双闪，没放三脚架，放了一个树枝在后边做警示，但是可能大家路过的话也看不太到这个树枝，说还带着一个小朋友在这块交警现在我们已经反馈了，正在赶往现场进行巡逻，大家如果经过的话呢，先注意避让一下啊，在美兰互通美云大道的路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1: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3: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

0: 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听友双木林反映说，美兰互通美云大道路口有辆车坏了，完了还带个小孩在车旁边打着双闪，也没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啊，就放了根树枝。这个大家经过的时候可得注意提前避让一下啊。是美兰互通啊，美兰互通美云大道路口这块有一辆车坏了啊，还带着小孩在车旁边打着双闪，也没有放任何警示标志，就是放了一根树枝在那儿。再次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啊。现在19:10，感谢各位继续守候着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就是夸夸局，再加上有奖互动，给大家送好吃的。大小丸子都不在呀，提前一个星期跑新疆去了，猴急的啊。一颗小苹果说，机场回市区的高速上有一辆出租车，车牌号码是琼 A12676， 车牌号码为琼 A12676 啊，它的前灯都没开呀，是坏了吗还是怎么的啦？啊，提醒他一下啊，这位弟哥啊，你车灯咋不开呢？是哪位美女在你车上照亮了你前方的路吗？你连车灯都不用开了。啊，名字里带一个桃子的听友跟我们反馈说，龙坤南路现在是有交通事故的啊。龙坤南路这是有两车剐蹭啊。龙坤南路上啊，两车剐蹭啊。哎，这个点龙坤南路车还挺多的呢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

人呢？人呢？这个点儿，人怎么不那么密集了呢？我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非常的密集，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玩了吧？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跟你互动的，绝对没有大野狼的，大家可以放一万个心的啦。而且这儿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能玩老半天了哟！赶紧去买票吧！怎么买票呢？你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要玩是不是你也得玩啊？你不玩那你多闹心呢。你看着人家玩的热火朝天，你多眼馋。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蛮适合大人玩的啊，因为农村可以钓鱼啊，骑车呀，打卡拍照什么的。

都可好玩了呢啊！我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呐，老好玩了，贼拉的好玩。

0: 刚才琉璃中了大闸蟹，他说谢谢坏坏，我儿子心心念念的大闸蟹终于到手了，真的是太幸运了，爱你么么哒。不用那么客气，也感谢对城市新动力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一路陪伴啊。来听一下摸哥怎么说呀。
1: 不会啊，我从早上上班到现在才下班，表扬一下我。
0: 表扬你一下，小帅哥长得贼拉的帅气啊，才情也相当的出众呢，这不叫摸哥的小哥哥呀。让所有听众对他刮目相看的。瞧瞧摸哥啊，那风度翩翩的模样啊，优雅的小步伐，你说谁能抵挡你这独特的该死的魅力呢？

彩龙说我一直都在听呢啊，一直在听呢啊。哎，学口才知道上哪儿不？那肯定是来融媒口才呀，没有比这更牛的选择了。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咱家孩子呀，敢于开口啊，勇于表达呀，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呀。你不想让咱家孩子有这样的状态吗？就是像坏坏这样的状态，可以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更加的出彩啊！那4到16岁的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注意了，各位听众朋友们，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嗯，小写的小写字母没有大写字母啊。但是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演播室也装不下海口所有的小孩。

0: 个大闸蟹呀，我还有最后一份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呀，想不想要？不想要才怪。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场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
1: 来吧 ，Lady Go！
0: 我就想问问大家一个生活常识。刚刚使用过抗生素的牛产下的牛奶对咱人体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我估计啊，这个问题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刚刚使用过抗生素的牛产下的牛奶对咱们人体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啊？你可以回答没有影响啊，因为牛可以完全吸收抗生素，不会影响牛奶的品质，你是这么认为的吗？那你就选没有影响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有影响，因为牛奶中含有的抗生素会使人产生抗药性。嗯，那请问你是这么认为的吗？你要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就答有影响。好吧，认为有影响的就答有影响，认为没影响的就说没影响啊。刚刚使用过抗生素的牛产下的牛奶对咱们人体啊它到底是不是有影响的呢？是否有影响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抢答开始。嗯，打晚了没有办法播出啊。接下来这一轮的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我们最后送出一份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依然是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到手四只，价值280。怎么跟节目互动？首先你要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然后打开微信，再搜索微信公众号，只搜一下交通954，搜了之后点关注，毫不犹豫点关注，稍微犹豫那么一

点点，你这辈子都关注不上这个微信公众号了。你关注完了之后，你就直接往里面发送互动消息就行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会优先关注，所以你自己看办吧。刚刚使用过抗生素的牛产下的牛奶，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是没有影响吗？因为牛可以完全吸收抗生素啊，不会影响牛奶的品质啊。还是有影响啊，因为牛奶中含有的抗生素会让我们人产生抗药性啊。到底应该怎么选呢？真是头疼。听我们节目真的是永远烧脑。大爷们打搓板，大搓板，大爷们打搓板，动感大搓板广播。

收音机前肯定有不懂答这个题的，肯定有答错的，但是你答错答对都不丢人，知错就改就完了呗，对不对？你说谁能有不出错的时候嘛？我也不是所有题都能答对的。

0: 说吧。
1: 承志，你说啥？
2: 哎呀，这该死的龙困难呢！
1: 哎，别这样子啊！不要这样说，龙困难，我不许你这么说，龙困难。那承志，你能不能对龙困难好一点？我最喜欢的就是龙困难。承志，你要对龙困难温柔一点，好吗？你有什么气呢？冲我来，冲我来啊！朝我身上撒。啊，不能说龙困难。

光头眼镜说，我觉得是有影响的，至少要停个3天以上才能够取奶啊。练秋说，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孤立牛牛说，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影响，不过如果是刚用过应该影响不至于那么快吧。大爷们大搓板，大爷们大搓板，大搓板神曲。琉璃说，如果长期饮用这样的牛奶的话，肯定对身体是有影响的。桃子说，一定是有影响的呀。

YW 说有影响。另外啊，坏坏啊，这个海丘快速路上有好多卧龙都是不开车灯的呀。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你们为啥不开车灯啊？啊，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车灯怎么开哟？要不要我找海口最帅的交警教教你怎么开车灯呢？甲乙丙丁说，我猜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这位叫十一的听友说没有影响，阿富汗说有影响，陈潇潇说没影响，名字里带一小杠的这个听友说没影响，坏坏的迎客松说有影响，隐士说有影响啊，天经地义也说是有影响，村长的三舅说没有影响啊，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吧，反正每道题呢都是各种答案，什么样的答案都有。

0: 那说啊，有螃蟹吃吗？我都从来没吃过螃蟹的。你没吃过的东西多了。我做的饭你也没吃过呀。文倩妈妈说肯定有影响的坏坏啊。小 V 说有影响啊，肯定有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好纠结，这咋整？微幸福，
1: 当然会有影响了。
0: 嗯，刘志勇，
2: 有影响，有影响。
0: 嗯，
2: 刚才王涛哥说的，反正有点有这个问题有影响。
0: 嗯。Yeah, very, yeah, wanna, good, yeah, really, yeah, very, yeah. Yeah, 上冰箱。琉璃说坏坏明天见咯啊，好的，拜拜了，要下车了是吧？那你下车记得把车窗关好，车门锁好啊。记得锁车哈。这位叫 DAN 的听友还有天涯0616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有影响，那正确答案呢肯定是有。刚刚使用过抗生素的牛产下的这个牛奶对人体肯定是有影响的，不应该饮用啊，咱们就不要饮用。为啥？因为抗生素没有办法被牛完全代谢，听到了吗？它没有办法被牛完全代谢，它会残留在牛奶当中的，知道吗？你就是过几天它也没有办法完全代谢呀，它就会一直残留在这个牛奶当中啊。那人喝了的话肯定是要产生耐药性的呀，各位宝贝们呢，不光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耐药性啊，可能还会有一些过敏反应。你看有些人他对抗生素是有过敏反应的呀，对不对？或者是说会破坏咱们的肠道菌群。反正正规渠道的合格牛奶它肯定是要按照规定处理这一类的奶的，所以咱们喝牛奶呢就别喝一些杂牌儿啊，喝一些乱七八糟的来路不明的牛奶，肯定还是得选值得信赖的品牌啊。这个抗生素它进入体内的话啊，如果你有点这个医学常识的话，我们都懂，它会不分好坏的抑制杀死咱们肠道里的有益菌。所以呢，有些医生会建议我们在吃抗生素的时候啊，顺便吃些益生菌，知道吧？因为抗生素它进入到咱们体内啊，就是会不分好坏的抑制啊，或者是说杀死咱们肠道里的有益菌，他把坏的给杀了吧，好的也给杀了。所以呢，咱们在服用抗生素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要服用抗生素啊，最好是顺带整点益生菌啊。他把我们肠道里的这个好的坏的菌全都给整没了，那不就导致这个菌群平衡被打乱了吗？对不对？那就可能会引发腹泻或者是增加感染的风险了呀。长期喝含有抗生素的牛奶，咱们体内的那个细菌呢会逐渐的适应。你说这体内的细菌都适应了这个抗生素了，那以后要是得病用同类的抗生素，那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效果好了呢？对啊，它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有效了，所以这是最受关注的风险了，各位兄弟姐妹们啊。要喝牛奶不能乱喝，找自己信得过的品牌去喝啊。刚哥说坏妹啊明天见呢，这就走啦，这么快就下车啦。早退了你啊，早退2分钟了。

0: 呀？
1: 肯定有影响，经常都有几天的那个去买是吧？
0: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个抗生素不会被牛代谢出去。不管打完抗生素几天呢，抗生素没有办法被牛完全代谢，它会残留到牛奶当中。正规渠道的合格牛奶会按照规定处理这类奶，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惶恐啊，你只要是正规的牛奶渠道，咱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0: 还怎么说？
1: 关键是这种牛奶喝了之后还不能喝酒，喝酒就惨了。
0: 哎，你酒蒙子一天天老是跟我提酒。你已经连续三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酒这个字儿了。

0: 诚挚说啥啊？
1: 啊，尽管这么重大的事业就看你了。
0: 你都刚，你刚才都你说龙坤南不好，我就不喜欢你。大闸蟹也不喜欢你了。因为去取大闸蟹得路过龙坤南。啊！恭喜听友练秋拿走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份阳澄湖大闸蟹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嘿嘿嘿，舍不得你们呢，但是我也得被迫下线了哦。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2，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恢复到了稳定通行。像海修快速路桥面上双向，目前来看呢，通行效率已经是提高上去了。还有包括滨海大道啊，进出海淀岛的各个桥面上，整体来看呢，都是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了。龙坤南路呢，个别节点车有一点点多，像红城湖路路口啊，目前呢在龙坤南路双向等着直行的这个车队当中，排的队伍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长的，而且这个时间段呢，看到整个大转盘的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集中啊，跟这个晚高峰的时候相差无几，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还有施工的地方提示各位，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处在施工的状态当中，双向所有的车辆都是

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所以呢还是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来优先考虑做绕行。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3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1啊，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三的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较不离达罗基安久。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节目尾了吧。今天呢是周三啊，小周末了，今天这个时间点路上的行车量还是有点大的啊，开车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朋友们。来看看平台上的打卡情况，今天第一位是好久不见的 Lucky 清楚，后边是阿岛，然后呢，然后是老朋友，再然后是亲小人猫猫也来了，秦木凯他爸说标点的这个地方啊，有两车追尾了，是在哪儿呢？龙坤南路。龙坤南路北往南方向过了面前坡那个加油站以后啊，还没到昌茂花园正门口的位置，这是在辅道上有两车追尾，各位要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来听听小猫猫，他说他生病了。
1: 这首歌歌我生病了，我今天打
0: 的
1: 不疼，我勇敢。
0: 哦，太棒了！小猫猫是生病了，今天去打针，他说不疼，他很勇敢。来，
1: 我生病上次阿杜。
0: 哦，
2: 需要去找的。
1: 这样。发烧了。
0: 发烧38度，现在退烧了，你看看，好好在家养两天吧啊。王姐也来了，王姐说你下班回家今天身体不太舒服，那抓紧时间回家躺平啊。来吧，奔跑的牛。
3: 过里过里，
0: 哎，
3: 神过里，
0: 哎，
3: 很久
0: 很久。
3: 暂时要搞哦，暂时要搞
0: 啊！
3: 你搞我，你搞，
0: 坏了，那个跟底啦。说节目 slogan 就说一半吗 ？Here we go, wave your hands in the air, get on the dance floor, move around。来，这位。
3: 我的呀，我的呀，打个卡，打个卡。
0: 啊。哎呀，欢迎，欢迎张姐，来梁然，
4: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
0: 嗯，
4: 最近我早早就到学校了，都听不到早上的一呼百应。

没有关系，早早到学校都听不到一呼百应，也就是说七点之前你就已经到学校了。听不到就听不到吧，反正早上我也起不来。来吧朋友们，在周三的下班回家路上啊，放松心情。来，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哎，欢迎红红，欢迎方心姐。

有一位朋友说，是不是海南的朋友都很瘦的？你对我们怕是有一些误解。那怎么就海南的朋友就都很瘦了啊？那是说我们吃不上吗？那你什么时候来海口，我跟你认识一下，那你见识一下我身边胖胖的这些朋友们，给你站一大排。方英姐说呀，在店里卖东西又受了一肚子气呀，那今天又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买东西的人还能给咱气受啊？小屋也来了，来吧，来，关于此刻你的心情啊，最近的工作生活啊，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三的晚上我们一起聊一聊天。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实景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张姐说啊，他们家兵哥现在就是个肥仔，1米8，170斤。1米8，170斤，那也还行，其实也还行，主要是个儿高啊，这样显得有安全感。你说他要是1米8，120斤，你都得害怕啊，他怎么给你扛东西上楼？那这活不都得你干喽，是吧？就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好。方英姐说，在店里啊卖货呀，受气那是经常的事儿。他进来，他要买东西他就买，不买东西他就走，还给咱气受，那可不能受他的气。所以有些时候不用给他解释的那么细致，他买东西你就说有或者没有，有什么样的就那几个啊，没有别的。他问其他的你说我也不清楚，你自己你上抖音搜去。他说买了3个月的东西，说放家里一直没有用，要无理由退换，那坚决不可能给他退换呢。那是7天无理由，放了3个月了还要无理由退换吗？退换不了啊。像这种情况就明确告诉他退换不了。你别说3个月放家里一直没有用啊，就是你1个月放在家里一直没有用也不能无理由给他退换。不行，像这种情况你不要跟他争辩啊，不要跟他置气，你不行你就说，就当场就报警，这不是来无理取闹，这是来找事来了吗？那谁去别人家店里买个东西，买完3个月了去人家店里无理取闹的说要无理由退换呢？

一说话，这不就暴露了吗？这都知道了，这就。This is a night.那凤仪姐，你最后你给他退换了吗？这种坚决不能妥协。张姐说她不想干活，她一米六，九十六斤，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嗯，姐你买个臂力棒吧，我最近买了个臂力棒，我发现我有力气点了。没事就掰一掰，你就放到你那个工位旁边，哎。关键时刻还能防身，平时没事的时候，感觉没有精力犯困的时候，你就掰两个，掰的身上微微出汗，哦呀，那感觉非常好，肉眼可见的力量大了。从最开始掰20公斤，后来30公斤，到现在35公斤，最开始一次只能掰20个，一次最多掰15个到20个到30、35、40，到现在50，其实咬咬牙也能掰60个。这就是进步啊，我是觉得很有必要，因为我买了。我要没买的话，别人说这话我肯定不信。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啊，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30，各地都会在这里陪伴着朋友们。

张静说他不需要哔哩棒啊，他在家拎两个小水桶就可以了。那你更会省钱，你看看这勤俭持家好榜样哦。没事晚上啊，你就把那个电视打开啊，找一个健身频道啊，你就跟着人一起跳操，两口子在家里跳操多好，晚上一起锻炼身体，完美呀、啊。

一两风说，有没有适合女孩子一点的办公室运动器械？还真有，最近有一款运动器械还挺受欢迎的，就是那个握力器。嗯，你去可以上网搜一下那个握力器，就是在手上拿着，抓一抓。人说这个对，身体好，对心脑血管也好，然后呢锻炼手臂肌肉啊，然后呢锻炼这个胳膊的力量，是吧？万一哪天你搂别人的时候，哇，这一个巴掌过去，他马上他就能躺那儿，是吧？保护自己嘛，又很小，哎，放在哪儿啊？它也不占空，也不占地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弹力带，你坐在办公桌前，你把它系到你的腿上，哎，你就可以锻炼腿部肌肉。对，开合开合开合，锻炼腿部肌肉，是有很多，它也不耽误你工作，你边工作，哎，便可以做锻炼，做运动。

啥也不影响。杰哥说胖点没关系，证明日子过得滋润，那不叫滋润了，那都叫冒油了啊，那是过得太好了。王姐说呀，我是不是还没跟你说呢，下周要去轮岗了啊，去海淀岛了。一般情况下一旦开始轮岗，说明咱又要生了啊。你说老二没生呢，这一下子咱职位这一块生两回了。你看还得是我王姐有前途啊，王姐你可得好好努力，好好加油啊啊，以后王弟儿就靠你了，是吧？但凡我出去我得跟别人说认不认识王姐，哎，多多少少不得给点面子啊。

0: 看来要从主管升到支行长了，不出意外的话。加油王姐，非常看好你。咱们老王家，哎，咱老王家也算是出来个有出息的人了。等你什么时候上岗的时候告诉我，我必须去你们那门口给你整挂鞭，噼里啪啦响一下子。你看看老王家的人就是优秀啊。欢迎京华四爷又来了，晚上好啊各地啊。来灵花，
1: 新城过里过里，安久啊，安久，
0: 安久
1: 了
0: 哦，欢迎欢迎，
1: 走了
0: 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所以大家现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都拥有着什么样的健身器材或者器械呢？来吧，都分享分享，你买了哪些，有没有用啊？那实在不行咱们整一个线上小池塘，大家拿出来，哎，咱们分享分享。那不管你是嫌占地方要送啊，哎，或者五块十块的意思一下跟大家那个处理一下出售一下呀，哎，或者是要交换一下都行，是吧？咱们节目也是个开放的空间，物尽其用，不要放家里边一直在那浪费着也不好。

叶城少年是跑步机变晾衣架了，你看看，殊途同归呀。因为之前我也买过，所以后来我就劝朋友们，我说如果你想买跑步机放家里，你先做一个试验啊，你先出去坚持跑步，每天坚持跑个一个小时，不管是五公里呀、几公里，你坚持跑，你坚持上一个月，你爱上了这项运动，每天不跑难受的时候，你再买个跑步机放家里，否则就不要买。有朋友说那不一样，不想出门就在家里边，就在家里边也有方法，在你们家阳台那儿，哎，阳台那个地上，你找块地儿，你往地上啊，你倒点洗洁精啊，倒点洗洁精，稍微倒点水，实在不行呢，你倒点油也行。你抓着那个窗框，你就在那原地跑，那也可带劲儿了。哎，如果你能坚持上半个月、一个月的，人不是21天形成习惯吗？那坚持过21天，你再买跑步机，要不然你千万不要买。是吧，你有那个钱不如请哥弟吃个好吃的，吃个饭呢。哦，哥弟来了。嗯，哥弟说改天来这儿喝茶。

0: 发张照片。哎，这个小环境你该说不说确实是挺好的，行啊，没问题。王姐说咱老王家最优秀的人不是你吗？嗨，咱们老王家优秀的人有点多，不说了吗？嗯，有那么几个知名度比较高的，王嘉尔、王一博、王鹤棣，是吧？王星辰只能排第四。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来，这会儿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哗哗呼吸啊，慢慢开车，有路况有问题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包括视频端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可以留言过来。来吧来吧来吧，周三的晚上还等什么呢？再等再等一会儿我就下班回家了。不知道收音机前或者是视频端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平时也做直播的，就是来到直播间每天这胡说八道那些人怎么能给他处理掉呢？举报管用吗？就必须得拉黑举报啊，怎么能让他们不来呢？

说先说今天周二，今天周三了，哪还有周二周三周三了，周三了。叮咚，礼拜打。这周还有一二还有三个工作日啊，这周还有三个工作日。完美啊，完美的一天。张姐说道喜结晶这路子太野了，这路子一点都不野啊，一点都不野，很靠谱。但是呢你得抓住了，要不说你得抓住那个阳台那个窗框，地上倒点洗洁精倒点水，然后呢光着脚丫子你就在那儿，就当脚下是跑步机，你跑吧，跟跑步机的效果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你不行你就让你家兵哥试一下，但是刚开始不要跑太快啊，跑太快容易这个你甩的那个水到处都是，先跑慢一点。哎，对吧，你来检测一下你需不需要买跑步机，有可能跑一次之后你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了，这不就省钱了吗？这还有把日子过懵的朋友，我是以前懵，但是我懵的那个感觉呀，我是觉得时间会变短。星期五我觉得那天是星期四，你这可好，今天周三了你觉得是周二，哎，差不多一个意思。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加首字母啊，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

回头啊，给咱直播间啊，虽然人少，要找一个能常驻的管理啊。你像这些乱说话，都给他们踢了。哎，咱人啊，要精不要多，要他要那一个量没有用啊。哲心说：“听说我们有个同行，我都没有听过你说的这个同行，这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太太说交给他处理。你要去找他没有？来吧，邻居没来了，那开心呢？开心今天上学哭了没有啊？可以了，这会儿啊，路上已经车不多了。还是那个问题，还是那句话，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哲心说黑龙江谁不知道啊？关键是各地没有去黑龙江啊，就去过一次哈尔滨，待了一天。喵喵同学说各地啊，鼻子不透气儿有什么妙招？鼻子不透气儿犯鼻炎了吗？妙招，鼻子不透气儿的妙招，张嘴试试呢。你犯鼻炎了，那就没有办法，你要不就买那个鼻喷，但鼻喷那个东西呢，它有激素。我也是犯鼻炎的时候，很难受的时候，我才会买那个鼻喷喷一下，那确实管用，喷完立马就能通。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呀？你弄一块儿，弄一盆开水啊，弄一盆开水，不是用热气熏啊，弄一盆开水，然后把毛巾放到开水里过一下，趁着它热捂到额头上啊，把毛巾热毛巾敷到额头上，你试一试。喵喵同学说他是用嘴巴呼吸太难受了，他是在那边花粉系数爆表过敏了。方姐说他们家没有买健身器材，有空的时候呢就去公园走一走小跑一下也挺好的。

为什么会得鼻炎呢？因为你每天都要用鼻子呼吸呀，你用的多了，它总会有一些小问题，哎，就很正常。那鼻炎太普遍了。来，朋友们啊，打卡先到了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聊聊天，听听歌。这会儿先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9月18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0度。9月19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4到31度。就这么个温度啊。

青蛙瓷。一两风说打卡前推啦，到家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老朋友给出主意了，说比赛舌尖顶着上牙磕啊，那叫上颚，它是会通透一点啊。要不就买一个八仙桶啊，薄荷味儿的，一闻就通透。我是觉得你真鼻塞的时候，那个你说的那个八仙桶啊，也不太管用，怪它已经堵上，你吸不进去啊，它属于是。哎呀，鼻炎的痛苦啊，感同身受啊，感同身受。我每年都会有几次，最少两回吧，犯鼻炎的时候啊。

最近说辽宁有个葫芦社，说相声的，那是天津的葫芦相声社啊。只不过呢，他们是在大连开过巡演，哎，所以呢，不是辽宁的葫芦相声社，天津的，脏病嘛，搁地也看啊，搁地也看。

陈冉爸爸来了，说举报违章，吴越高架桥下红绿灯违规掉头，有行车记录仪啊，压线穷 ADL2733。收到收到收到。这大晚上这个点开车啊。就开的这么随心所欲的吗？嗯，各地说这个东西治鼻塞好使，就是说的这个，这个、叫八仙桶啊。喵喵可以试一下，附近的药店应该有卖的。嗯，你找个外卖平台，你搜一下，应该是有卖的啊。它不是用热水熏鼻子啊，你是用那个热毛巾敷到额头上啊，敷到额头上可能会有一些效果。还有一个方法，你去你们那儿看看，喵喵同学是在兰州，你们那儿应该有澡堂子，去汗蒸，汗蒸一进去蒸一蒸，出来就畅通了，出来就顺畅了，特别好用啊，特别好用。老朋友说他也是过敏性鼻炎，前天刷视频，说拿一次性手套装点热水放脑门上敷一下，但是不要用100度的哦，那个东西有点太烫了，用比温水稍微热一点的就行。

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来一首经典老歌吧，好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张信哲一首经典的老歌，那朋友是今天放的歌好听，你看看，放新歌就不爱，放老歌就很赞。所以咱们这个歌呀，也要交叉着来，来点新的，来点老的，这样才能有新朋友加入到咱们节目当中啊。

来，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晚上的20:28，这会儿呢咱们要先稍事休息，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朋友们，稍后见。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

0: 山人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

0: 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0: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包括视频端的朋友啊。大海说他花1000块钱买了跑步机，用了几次不用了，现在放在那儿挂衣服啊，准备挂闲鱼给卖了。我就这样讲，爹啊，如果有人出200块钱，马上给他，马上给他，不要犹豫啊！你千万不要想着我1000块钱买的跑步机，我都没跑2回，我卖个800卖不出去。过段时间你降700卖不出去，降600还卖不出去啊！这但凡有人他能要，只要比卖破烂合适一点，咱立马就出手。不要等，不要等啊。来吧，听听我开心说什么，唱什么歌了。
1: 走过的路是寂寂寞处，挖着有的牢了
2: 坏
1: 了，
2: 都是我的
1: 我的老公刚刚的心脏不容易当当。我爱你家让你是你又走到脸上。叫醒的更重要你的老小蜜的长出的该是这样的了。走啊去你他听我不想来发现。
0: 哎呀，这不过咱能记那么长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毕竟刚上小班。
1: 我今天有点要哭呀。
0: 你今天有点要哭呀，你昨天还说自己勇敢呢，怎么今天上幼儿园又哭了？为什么呢？
1: 幼儿园有3个老师。邓老师、李老师、陈老师。
0: 哦，你有3个老师，终于记住了3个老师的姓氏了，很棒，这就非常棒了，你在进步了，你已经在进步了哦。随缘说长滨寺街五元和公寓B区那个位置人行道上面消防栓不知道是不是被车撞坏了，再往外喷水，现在那就应该是了。这个得跟市政来反馈一下。来吧朋友们啊，这会儿大家不管是开车回家路上还是已经到家啊，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未来说为什么手机里听的和车上听的音质不一样啊，你就想你手机的喇叭就那么大点，你车上的喇叭那么大而且好几个，所以呢听到的音质是不一样。

样的啊。如果你这个手机连蓝牙，家里边有大的音箱的话，哎，你听到的声音又是不一样的。这还原声越好，你听着各地的声音啊，越有磁性，嘣嘣的。我被称为头部村低音炮。嗯。大家的这个听觉反馈啊，它是不一样的。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来，咱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来聊聊天，听听歌。就是任何大家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来点硬气的歌吧。这位朋友说，那就放一首《伤心太平洋》，没问题，《伤心太平洋》来了。

么美好的愿望和梦想，向天再借500年，是吧？这歌怎么不是伤心太平洋呢？这歌也是伤心太平洋啊。如果你的伤心有太平洋那么大，你最少你都得活500呀，是吧？所以这两首歌之间它是有联系的啊。叮咚说，海口那么大的城市，应该主持人节目到凌晨3-4点，凌晨三四点谁听啊？他说三四点那酒吧人还那么多，那把我们的节目接入到酒吧的这个广播系统里去吗？哦，安南老师说妈耶，我给黑咯。他说一上车以为开错频道了，一下进入到了叔叔们的频道，正气十足，必须正气十足。咱节目现在直播间里边有点正气缺失，所以呢咱放点正气十足的歌给他们震一震。云环说星辰呢，他说要小猴子的那个顽石也变青苔，500年了。哦，他问我知道他是怎么过的吗？你怎么过的？吃青苔过的啊。对，咱们必须得来点正气的这种歌曲给他们震一下子。大家有很正气的这种歌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来推荐推荐哦。咱节目本身就是一档正能量的节目，你看看正气的歌放完，直播间的人哎瞬间少了一大半没了，说明了什么？说明留下的都是满身正气的朋友。

我要上杀手锏了。这个歌不知道阿南老师有没有听过啊？嗯，阿南老师说：“星辰，我跟你说，你说，说说。”Nick 说呀 ，Nick 说大城市，晚上路灯灯火通明啊，咱们这儿太暗了，咱们这儿暗吗？咱们这儿一点都不暗，啊，咱这儿很可以了，很可以了。你是没见有些城市那地都是地上的小灯，那小灯光。余欢说呀，五百年的沧海桑田不说了，说了都是泪，哭了五百年哦。嗯，马上发财说呀，你这样跟星辰点歌不行啊，要这样跟星辰说，说星辰的歌声太治愈了，哎，这时候能不能来首林俊杰的对的时间点呢？不能。你看看你的点歌方法，嘿，他也不行。好吧，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林俊杰唱的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

成功了啊，这首歌啊，九枚就成功的把视频直播间的人都给放走了，非常完美啊，非常完美。你说以前呢，家里孩子多是吧，有九妹，现在你是九妹了，你四妹你都很困难。比方说呀，听九妹的时候啊，常在村里的录像厅看电视看电影，门票一场大概5毛2毛，我都没去过。张姐说这歌词太熟悉了哦，就一下年代感就来了吧。对，要来点正能量的经典老歌哦。下一首不用说歌名你就听吧。

你看这歌下边的留言，那才叫回忆呢。有人说，当年天天上下学路上吼着风呀风呀，请给我一个说明，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去问一问他的芳名。一晃啊，都过去40年了。

0: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无法想象当年这个歌到底有多火，哎，这歌手到底有多火。皮皮妈来了，说这歌也好听啊，瞬间找到感觉了，这年代感一下就跃然纸上。张姐说刚刚那个音乐是老人与海，不是啊，刚刚那个哪个音乐，刚刚那个音乐是九妹儿。他说热情的沙漠是不是也同一个系列，热情的沙漠比那两个歌呀要年轻十几二十岁吧。哦，他们这不是同一个，都不属于同一个年代了都。但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是那个年代的。
1: 阿罗，阿罗，
0: 就是年轻的朋友听这些歌呢可能听不懂，但是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圈，慢慢慢慢的也会有人往回返，是吧？说不定20后30后他就爱听80年代的歌曲，但是那些爷爷们可能没法翻红了。对，来，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

0: 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有空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还有视频端的各位朋友 M9 晚上好。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在周三的晚上，陪伴大家在电波前，在视频端。

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来吧，再次欢迎在平台上打卡签到的朋友们，来听歌了啊。欢迎老姚，晚上好。

欢迎随风啊，还有石凉。为什么还在播呢？因为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呢。快了。这视频直播上，你谁在夸我帅，我就拉黑哦。怕了。

这有什么歌？这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歌叫啦啦啦。三品说呀，天天听广播听声音，今天刷抖音刷到了，那就给哥弟点关注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感谢关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当然了更多的是听听歌，因为到这个时间点啊，那很多朋友也不想聊天了，这个精力明显的就往下走了，因为啊要睡觉了，困呢，精力不足啊，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就不像年轻的时候啊，有那么强的倾诉欲，有那么多可以分享的事情。不管是开心不开心的，年轻人他是喜欢分享的。到了一定年纪啊，开心的事可能会分享分享，不开心的事更多的就放在心里了，着实让人心疼啊，朋友们。

欢迎宇哥，这个点儿，这是刚下班吗？来看一下半函半理。分享到一条路况，是长同路北往南方向，过了海生路口，大概400米中间车道啊，有一条小狗被撞了。他说有一条小狗被撞了，应该是死了啊，但旁边还有一条小狗不离不弃的站在旁边。夜晚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注意避让一下。2430说呀，国庆7天班，国庆哪有7天班，今这个星期就6天班啊。来吧哈、这会儿如果还有想聊天的话，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中秋节那是法定假期，是要放假的。7天班不算什么啊，这周下周加一起，我要连续上12天的班，连续上12天的班，一天都不休，你看看，多么开心，多么快乐，还挣钱呢。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啦。下一首歌，准备好了吗？这是一首经典老歌，《下沙》。

这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啦，下沙。一哥说下沙和直来直往应该是同一个年代的，对，是同一个年代的。刘刘老师这会儿也下班了，那估计你到家，你到家，我下班你也到不了家。欧元早点睡吧，北方天冷啊，早点睡觉，过了九点对人家来说都算是熬夜了。那接下来呢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啊，依然是90后的80后90后，反正就这个年代的歌来了。这是一首偏温柔的歌啊，稍微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伤感。

0: 是现在。
1: 小吴说又是熬夜的一天呢，收工啊，开始往定安走了，注意行车安全吧。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啊，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完了各位，拜拜。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下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

0: 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珍惜就会从裂缝中流掉，分开时用最恶毒的话争吵，还踏下雪夜里月光绝交。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

0: 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就在龙海。

0: 施、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好嘞，
1: 收工收工，
0: 行，上劲儿。
2: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音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导。

0: 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

0: 自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呢，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啊。比如说，现在呢，在海秀快速路的海秀桥的桥下，也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位置，南北双向呢，因为在进行道路施工，目前依然是双向封闭，进行交通管制，不能正常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可能今天还是需要大家绕行到，比如说像海瑞大街、海垦路或者是美俗路、秀英大道啊，包括从海秀桥的两侧匝道去到海秀中、海秀西等等这样的一些路线上去绕道行驶。预计是说在国庆节前后啊，应该是能够彻底的修复完毕，恢复正常。目前的话呢，还是处在

0: 继续施工的过程当中。再就是学校周边的路段流量呢还是有点大的，尤其是像海秀中路的桥中、海秀东路的九中，包括呢现在在凤翔路的琼山华侨中学的门口，中山南路的阜城中学的路段，这个都是因为学生上学的影响，所以呢在学校的附近路段或者说门口附近的这个位置是有堵车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呢都集中在了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上，大家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车道会更方便，当然如果接送孩子也希望各位能够即停即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江东这边目前情况还可以，但是估计啊到7:15、7:20左右就会开始出现一个高峰的这个时间段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送完孩子的还是刚到现场的或者正在去的路上的，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啊学校门口的这个位置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一个时间。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可以说令人满意啊，因为在可以说是之前一直又是下雨又是各种多云的这个天气的搅扰之下呢，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大大的太阳了，那今天呢是个大晴天，温度也稍微回升了一点啊，25到31度，早晚会非常的凉爽，中午的时候呢由于太阳的这个照射确实是比较强烈，中午的时候会比较热啊，所以大家这个穿衣方面呢建议是洋葱式的穿衣法，里头穿个短袖啊或者是内搭，然后呢外头是个衬衫，这样呢在中午的时候热的时候可以直接脱掉，也会比较的方便一些。当然了如果有在中午阳光比较强的这个时候有外出的一个需求，防晒还是要做一下啊，帽子呀、墨镜啊或者说这个防晒霜啊，这个还是很必须的。但是今天下午的话呢局部地区是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啊，这也是非常特色的一个海南天气，大家呢还是要多带上一把雨具以防万一。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7:09，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大家周四快乐啊！今天呢，依然来自于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最早的一呼百应，我是赵鑫。
8: 我很想睡。
7: 大家都出门了吗？在路上了，孩子们是不是快到学校了？
8: 继续睡。
7: 这会儿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早高峰，所以呢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面通行都还是挺畅通的啊，没有完全的进入一个车流量较大的状态。大家呢安心开车，如果在路面当中啊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或者呢朋友们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求助，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涉及到这个孩子们上学的呀，房子呀，买房子落户口啊，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还有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分享过来。微信直接添加和搜索交通954啊，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关注我们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8: 这可是失眠，这可是嗜睡，这可是狂躁，这可是必给。
7: 欢迎爽爽，哎，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呢？好多朋友都还没有来呢。另外呀，大家如果是在周末的时候啊，想要带着小朋友出去转一转，又不想走太远，可以考虑到海口周边在一海大道上面的这个农农村农场，

0: 场，这边呢会有很多小动物啊，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还可以在现场呢做披萨手工巧克力的手工制作啊，其实一玩呢就是大半天。家长呢可以在现场钓个鱼啊，骑骑车啊，拍照打卡。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下单大人和小孩的门票了啊，现场都可以直接购买。
1: 来做人好难，一堆怪胎，厄运。
0: 刚刚呢珍妮儿在路况里面呀、也提到这个天气了啊，说今天是难得的近期以来的一个好天气，反正今天早上的天气一直到8点钟左右的话都还是不错的，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是23度啊，慢慢的呀真的是已经感受到一些初秋的微凉了吧，早晨出门的朋友应该会有一些感受啊。欢迎小夏啊，欢迎季风，已经到单位了，一两风来了，还有迎客松，大家早上好。迪克牛男说他卖了一辆二手车，又买了一辆二手车，卖掉的那个二手车的号牌能上到新买的二手车上吗？那你卖掉的那个二手车你用了多久了？你至少得要用到1年以上，这个号牌才能继续在你这儿保留的啊，如果时间不到的话它是保留不了的。
2: 一口气跑完整座山。
0: 早，十一老师早上好，还有 QQ 啊，大家早上好。

你们单位会有要求每天必须要几点钟到达单位吗？宇哥说他还在路上呢。我不知道大家这7点左右是刚刚出门呢，还是说其实出门有一会儿了，已经快到单位了。像单位里面上班的话，也就是个8点吧，8点钟左右就得要打卡了。晚一点，那可能就得是迟到啦。欢迎冰雪啊，大家都在姗姗来迟的路上。

燕燕说呀，打电话喊老张起床吧，休假也不能偷懒。你说到老张，我突然想起来，他昨天没有给我分享照片哎。应该是明天就回来了。啊，对，应该是明天就回来了，但是昨天没分享照片，待会儿大家看一看我跟肉肉的照片吧啊。

0: 欢迎梦开始的地方。这早上吧也不堵车，所以路上路况又好，大家可能在信号灯前面排队等待的时间都不会太久啊。但是呢，有几个施工点的位置，开车经过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位朋友呢，他说去年的新能源买车海口市的补贴还没有收到，大家都收到了吗？试补，你们收到试补了吗？反正我身边抢到试补的是还没有收到啊。主任说有要求早到得提前到是吧？有没有说提前多久到？你像我们的话一般上节目严格的来说是至少提前15到20分钟是要到达的嘛。虽然我们不刷指纹啊，但是呢你进到你上楼的时候有一个扫脸的设备，这个也算是打卡了。老大的广场十一老师说不是让黑瞎子抓去当压寨相公了，就昨天晚上造的谣嘛，一天天的给人家造谣。华子哥说啊，周四都到了，周末还会远吗？盼望着盼望着啊，周末终于要到了。肉肉一会儿吧，让他先吃个早饭啊，一会儿7点半之后咱们再把肉肉叫进来。我看看刚刚说是有个小朋友在打招呼，是哪位小朋友啊？我听一听，这位小朋友早上好啊。
1: 小熊姐姐早上好，我要去上学校了。
0: 你要去上学校了，加油啊，新的一天宝贝也要加油哦。

0: 柠檬说他们也打卡。哦，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打卡的设备，你得要按时打卡啊。也挺好啊，至少是周末的时班周末的时间还是能休个双休的，是吧？梁安然也出门了，咱们来听一听梁安然的声音。早上好，
1: 大熊姐姐，早上好。
0: 好呀，
1: 我来打卡了，
0: 欢迎。
1: 今天我要参加国旗下演讲的选拔。
0: 哦，你加油啊！希望下周一啊，国旗下的演讲就是你了，好不好？加油！石怡老师啊，他肉肉什么时候考虑开一个美妆小课堂啊，他就第一个报名啊。以后我们让他固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讲一讲。早上好啊，欢迎满小仙，欢迎满小仙啊，欢迎我们平台当中打招呼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如果在路面当中有路况消息，或者呢有哪些要咨询呢、求助到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啊，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我是前天呢去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夜市去逛了一下，我才看到人家正式的将这个长潭街便民疏导点呢命名为了康安夜市，好大的一个牌子，康安夜市还挺热闹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夜市吧有一个挺好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东西很丰富，同质化不是很高。当然了，烧烤也有好几家，炒粉也有好几家，但是呢你想吃的这个饺子、包子、面条、什么卤菜啊、寿司、烤鱼、小火锅都能吃得到，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一个小夜市。儿子哥昨天不是也现场感受了一下吗？感受怎么样啊？迎客松说啊，一会儿让肉肉唱个歌吧，肉肉唱歌很好听的。那当然，他可是专业的呀，海大音乐系的。
2: 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0: 爆米花偶遇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应该是，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吧？尾号是867，这位朋友。那不能这么说自己啊。感觉像是个小女孩的车呢，粉粉嫩嫩的啊。
2: 我们晚上不睡觉，睡觉。
0: 哦，隐士说呀，还有一些默默在听没有露脸的听众呢，没有跟我们打招呼的听众也有很多啊，大家很难去腾出手来发消息的啊，所以统一跟大家问好，朋友们早上好。杨梅说呀，送完娃突破学校周边的重围，已经在上班路上了，不容易啊。学校门口的话呀，有一些可能会好走一些，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学校周边的路都很好走吧，而是大部分的学校周边的路是不是都不太好走啊。来吧啊，咱们还是有很多在路上的小朋友打招呼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3: 姐姐好。
0: 你好呀，自我介绍一下呀。我看看啊，其他朋友们说到的，欢迎小鱼。徐大夫说呀，本来呢周六就要休假了，机票也订好了，前天啊突然崴脚了，走路都不利索，但是又不想退票。从另外一个维度给你分析一下，你要不先缓一缓再休假。人呐，不要在自己就是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出门啊，不然的话呢，你这个行程你会总想着说走路也不太利索，如果你又要大量步行的话。

0: 啊，你也走不过来呀，总归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得劲儿的啊。我觉着你可以稍微改签一下试试，先把你的身体养好再说呗。你再往后延个一周左右，或者延个几天，说不定你去的地方更漂亮呢。这不才刚刚初秋嘛，如果你是要到北方或者是哪里感受这个秋意浓的话呀，再晚几天你感受到的氛围感会更好哦。
1: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
0: 木棉说，云吞老师出发了吗？早上好啊，今天看看能不能在路上偶遇到哦。
1: 也很暖的我的被子。
0: 胖妞说，11月份学生秋假能出一期北京游学游吗？我们还真是从来没有给大家出过这个北京的行程哈。因为呢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呢有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去问了一下。其实问过好多回了，像这种游学研学游啊，研学游你们是能接受到的价格是多少呢？因为像暑假的话正常，但是你秋假跟暑假虽然时间上面有差，但是都是处在一个学生比较集中的假期，所以这个价格肯定是低不了的。而且那个时间的话呀，可能也很难去规划这个行程吧。也五天的时间倒不如，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对于家长最方便的是啊，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每个地方都会有落地的小团，有一些地接可以提前在线上联系好。如果你们自己懒得去预订门票啊，或者是预约门票啊，或者预订那个住宿的地方，你可以提前在网上线上啊订好这种落地小团，直接到了之后让他们给你们提前安排好，其实也很方便的。欢迎不在线还有周周，大家早上好啊。QQ 说，许大夫假怎么那么多呀，老听到他休假，有公休有探，哎，你应该没有探亲假吧，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假期的构成啊，我也觉着你的假好多哦。

0: 哪个大学呀把中秋和国庆的假连一块儿了呀，总共要放13天。我倒是前段时间呢在微博上吗还是在哪里啊，看到有一个，那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吗，好像是给哪里写了一封信，是不是就说考虑一下在外地上大学的这些同学们啊，因为回一趟家确实是挺折腾的，中秋回一趟，国庆回一趟，这路程也伤不起啊，票价也伤不起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两个节日连在一起放假，是真的实现了吗？哦，说是海一就是这样放的，海一的老师们，那你们岂不是一下子拥有了13天的长假呀？
1: 听见你笑了，我不再委屈夜色。
0: 一大清早高速上就有很多的龟速车呀，都还没睡醒呢，都还没睡醒呢，大家快清醒清醒吧，上班了，开高速了，要打起精神来。

英语大会啊已经开始报名了啊。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

比赛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直接发送成语啊，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之后啊，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咱们期待每一位少年朋友的加入啊！这个呢是只是在线上参与，而且呢仅限小学生报名。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成语，回复成语就可以线上报名了。

0: 小老头昨天没给我发照片啊，就早上大家提到他我才想起来啊，他昨天没跟我分享照片。待会儿吧，8点多我问问他，大家还等着看他昨天去哪里了呢。哦，云吞老师来了啊，云吞说呀，木棉呀，他都快到学校了，你加油吧。同事们在我们这里隔空喊话了啊，赶紧来喊一喊吧，有没有你们也在上班路上的同事啊，都到哪儿了，赶紧来分享分享啊。许大夫说有公休有探亲，哎，你不是万宁的吗？你本地人怎么会有探亲假呢？有公休有探亲假还有法定的节假日，今年还没怎么休过假，所以这次休假呀趁着错峰出去旅行啊。国庆之后呢，好几个同事啊可能要生孩子呀或者是休产假呀，这个假期就只能国庆前休了，实在不行啊就得要到10月底11月份了，挺好啊，有假那趁着年轻的时候就得多走出去看看。酋长说呢，那天看公众号，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和海口经济学院都放13天。哦，那该不会咱们海口的这些高校全部都是放13天吧？有可能哦。另外呢，就是大家啊，在周末出行哈，如果去定安呀，或者是儋州的朋友，短期的周末出行，咱们这边呢有给大家做了2个非常非常价格非常优惠的酒店。定安呢是叫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儋州呢叫做丹耳追光驿站。这个特价票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价，回复特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稍后回来。
1: 无尽阴云在身边，能否为我留一个傍晚，乘着天色。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重点提醒一下那些在快速路上的、在绕城高速上的啊，还有在高速上的朋友，不要开得太慢呀。你开的是高速啊，啊，高速一般来讲呢，绕城高速也好，高速上也好啊，大多数对于小型客车或者说私家车、乘用车，它的一个最高限速呢是120公里每小时，它的最低限速啊，最低限速那也是90公里往上啊，甚至是100公里每小时。你不要开得太慢啊，除了堵车的这种情况之下，堵车呢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大家得等堵的这个点儿过去你才能提速。正常情况下真的是不要开得太慢。你包括咱们市区海修快速路的，它也是有最低限速的，只不过呢因为车多，有时候这个最低限速不像最高限速的效应那么的强大。但是海修快速路本身最高限速是90公里每小时，你都上快速路了，好歹开70往上行吗，朋友们啊。尤其是在一些道路条件还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又没什么车的，真的不要开得太慢。那如果说你车有什么问题，去应急车道解决啊，下高速去解决，不要直接在超车道上开得太慢，会影响安全啊，会影响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市区路面上的一些状况。如果这会儿有朋友在滨江路，而且呢是刚经过海瑞大桥，那么前面呢在靠近到河北路路口的时候有堵车，凤翔东天桥的这个附近啊还有交通事故，前面快到高登街路口这块也有车辆呢是走得非常慢，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确实不是很高。如果着急的话，适当的可以考虑啊往这个新大洲大道啊或者琼州大道来绕道行驶也会更好。另外呢在美陵路上，美陵路啊不管你是去海瑞大桥的千江月小区的这边，还是往另一边去琼州大桥的位置，都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啊，尤其是往千江月还有往海瑞大桥的往市区右转弯的这个地方，它目前的通行状况会非常慢啊，这边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如果从千江月这边出来要进入到海瑞大桥的右转弯方向，影响可能还不是很大，但如果你要左转，它是有红绿灯灯控了现在，所以呢也是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在美庄路啊，美庄路北师大附属学校的这块也有堵车的情况，这个是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大家送完孩子之后呢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市区里头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稍微流量是比较大一点，尤其是玉沙路这个路口，你要左转的话呢提前进入到左转待转区啊，及时进入到待转的区域当中，这样绿灯放行的时候也能走得更快速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每天最早的一呼百应，我是赵鑫，
7: 我是肉肉，
6: 我们是心头肉，
7: 应该是说我们是
6: 你们的心头肉组合。
7: 第一次啊，
6: 可以可以啊，
7: 第一次
6: 啊，我们是心头肉啊，我们是你们的心头肉，心头肉这就来了呗。大家的路上通行哈，如果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或者有什么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牛牛说呀，先说个红绿灯的问题。琼山大道东头村公交站这儿啊，有个红绿灯，绿灯和红灯之间是黄灯，应该故障了，全黑。

0: 跳了红灯就很容易让人误判啊，刚才看到有几辆车急刹，那就是信号灯的问题了，大家小心慢行。魔鬼鱼说呢，他们家小姐姐周四周五早上啊都要参加国旗队训练，7:20就到学校了。我说这孩子怎么就戴上眼镜了呢？
1: 就是哈，
0: 嗯，
1: 是，其实有些小朋友我感觉他们可能手机也看的不多，为什么
0: 是啊
1: 会有戴眼镜。

0: 静。
1: 这个小朋友啊，从小
0: 书看多了是不是？
1: 看书是看书，但是这个小朋友从小这个平衡车呀，
0: 嗯，
1: 滑滑板呀，
0: 嗯，
1: 滑雪啊，现在是不是每周还要专门找这个教练去健身？
0: 天哪！
1: 对，这个小朋友是一个运动型的小朋友，
0: 那就更不
1: 应该了。对啊，就是妈妈人家从小就一直带着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啊，
1: 古筝比赛，乐器也会啊，就是可能全面发展的一个小朋友，书也看多了，是不是？
0: 应该是
1: 这么小就戴上眼镜了。
0: 嗯，
1: 你们家是不是姐姐也是眼睛近视了？
0: 老大嘛，老二左，哎呀，说呢，昨天我突然从他书包里翻出一张纸来，
1: 嗯。
0: 然后
1: 你怎么翻人家书包呢？
0: 就是那个他让我帮他找那个一个英语的什么听力的书嘛。
1: 嗯，
0: 我就发现那个书包侧面那个兜兜里哈，
1: 嗯，
0: 他你说他有多聪明？
1: 他三年级
0: 哦，
1: 嗯，
0: 他是去年的体检单，他一直没拿给我看，但是他一直没敢丢
1: 体检单
0: 哦。然后我发现他的视力一个 4.8 一个 4.9，
1: 嗯，
0: 然后人家那就写的就是
1: 建议
0: 左眼还是右眼视力就偏低下，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我说你这个哪来摊？从哪看到的？就他一直你想他都没丢，他也不敢给我，
1: 哦，还是说他自己放在那儿他也忘了？
0: 没，他应该没有，要不然我去办他放假我洗书包的时候我咋没翻到？他害怕，因为我本身就不让他看电子产品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如果他看到的是一些就更不让他看了，他就不给我看到。
1: 好聪明啊！
0: 4.8现在就很低的，我到现在我都是5.2。
1: 嗯，
0: 我的眼力，我的眼睛，
1: 你的视力，哦，
0: 对，我的视力，
1: 我们这种从小近视的也没有办法，
0: 哦哦，
1: 我们你们这种视力好的很羡慕的，
0: 对，很好，就反正视力挺好，
1: 嗯，
0: 哦，
1: 嗯，
0: 都好呀，你说，但是我就觉得4.8就很严重了，对我来说，嗯，
1: 那人家
0: 这么小，
1: 那他上课的时候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不然老师肯定会找你们吧，
0: 他有的时候他耍心眼，他不敢说，他既然有
1: 这个老二啊，还挺聪明的，
0: 他就觉得他得保证他每周，因为我现在要求他每周的5-6日才能看电子产品，
1: 啊，
0: 他得保证这3天能看电子产品。我跟你说，哎，
1: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之前星辰聊过他们家小朋友，
0: 嗯，
1: 你想小朋友6点多在假期，对于一个6点多起床的小朋友来说，
0: 嗯，
1: 那得多困难呢，他，
0: 嗯，
1: 说啊，他就早上人家起挺早的，
0: 嗯，
1: 平常上学也是能起挺早，
0: 嗯，
1: 后来发现怎么回事呢，6点多爬起来到客厅，
0: 嗯，
1: 偷偷的解锁他们的手机，
0: 嗯，
1: 先看一个小时手机，然后再去上学，
0: 哦，天呀，你看这还是人，
1: 这小朋友
0: 人就是得有盼头他才有动力呀，
1: 啊，你说你让他早起他怎么能早起得来呢，
0: 哦，是是是，
1: 哦，所以说老大视力还可以，
0: 老大可以，
1: 嗯，
0: 老大身体倍儿棒，我跟你说吃嘛嘛香，
1: 挺好的，老大是真可以啊，
0: 哦，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小朋友们家里面怎么样啊，视力好不好？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近视了，我是小学的时候就近视了，
0: 嗯，那你是因为你肯定是因为看书看多了，我觉得
1: 我们家家长总结的是看电视看多了，
0: 嗯，啊，好吧，
1: 就小时候家里刚那会儿，你看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有也有彩电了呀，
0: 有啊，嗯，
1: 刚开始可能有彩电也没多少年吧，
0: 嗯嗯，
1: 趴在那个电视机跟前儿，
0: 哦，
1: 看电视，对他们分析我是因为看电视看多了所以把眼睛看坏了，
0: 离得近的可不能，我们那儿土话叫死眼睛了，
1: 嗯，啊，死眼睛了，对，就是啊，
0: 嗯
1: 嗯，龙龙说近视好像有遗传性，
0: 是会有，
1: 嗯，
0: 会有这可能性
1: 是吗？
0: 其实那个来了，
1: 你要这不说孩子就来了吗？听一听啊，我看看这是谁呀，听到妈妈的节目里面说你们啦，
2: 妈妈，我妈是在我这写作业弄的，
1: 写作业弄的，
2: 还有那是我自己给你的，又不是自从我书包里面找的，
1: 哦，
2: 到底有没有给你呀，啊？
1: 还第一次啊，孩子直接在现场吐槽了吗？
0: 他在狡辩什么？
1: 他说是他自己给你的
0: 啊，是是是，你给的，你给的，
1: 嗯，
0: 对，不近视不近视，眼睛可好了，
1: 哎呦，你看，嗯，
0: 看了18000里以外，我跟你说，牙根根痒，
1: 你等着，你妈今天晚上回去要找你算账呢。你要说这个近视有遗传性吗？我之前也一直以为，因为我们家老父亲是近视的，
0: 哦，
1: 但是呢我是什么时候有因为我有一个那个眼科医院的朋友有聊过这个问题，
0: 嗯，
1: 有跟他聊过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他说反正根据他们医院的医生们有分析过， 遗传性的可能性也不大。
0: 哦，
1: 嗯，因为很多，因为很多近视它是后天的影响更大一些。
0: 哦，
1: 先天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
0: 哦，
1: 所以说现在。

0: 哎，我发现确实是很多家长都严格的管控孩子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
1: 他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我觉得是不可逆的，即便是可以矫正，我觉得
0: 你看看我现在。啊、嗯，因为以前一直有想着说去做一个那个激光手术，
1: 飞秒
0: 啊、做那个激光手术，然后是就是上个月刚好那个眼睛不舒服，去眼科医院看了一下，是有那个结膜炎嘛，然后呢，在看完结膜炎的同时，那两个大夫说：“哦，你这个瞳距这么大的？”我说：“什么意思啊？”就他们两个在那儿交流，说：“你这个瞳距就是瞳距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其实你是不适合做激光手术的。”
1: 哦，
0: 所以说还真不是说哦，我近视了没关系，我做个手术就好了，
1: 打消这个
0: 念头。那也得要看自己自身的情况。
1: 大张就是前两年吧，就一直嚷嚷着一定要做这个，
0: 是吧？
1: 我就不愿意让他们做
0: 这么大年纪了。他做呀。
1: 对，主要是我是觉得，哎呀，反正一动手术吧，就是会有一点点风险吧。我觉得反正近视这么多年，习惯也习惯了，是吧？
0: 可以让他试一试，因为在做这个手术之前，其实要做很多检查的。
1: 对呀，而且你不得休息吗？
0: 你要看你自己适不适合做
1: 啊？对，是吧？但是他不适合，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0: 你去试试吧。来吧，咱们继续在早上这个时候，有请珍妮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2: 早上的7: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国新大道啊，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往五指山路的方向，目前通行是比较缓慢。包括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大营山东二路的路口以及五指山路的路口位置，都是往快速路方向通行会比较缓慢。目前从高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如果大家路面上啊发现有交通事故呢，可以及时向交通救护司继续来爆料。最堵的那一段就是从海府立交桥桥下，然后一直到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红绿灯的这个位置上。这几个路口的红绿灯呢，其实是一组绿波带啊，大家控制好车速的话，还是能赶上这个绿波带的一个变化。需要把车速维持在55公里到65公里每小时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区间。有些路段可能会比较难啊，但是尽量能赶上的还是赶上。这样的话呢，就都是绿灯啊，一路上快速路也会更快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新大道后边，现在呢，在整个的这个叫大营山东二街啊，大营山东二街和大营山东三路，差不多呢就是人大附属学校的旁边这块，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呢，目前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大营山东二街、大营山东一街，还有大营山东二路，包括嘉华路在内的部分路段，都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目前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也希望送孩子的家长们即行即走啊，送完了之后呢，尽量快速的离开现场。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龙华路目前的话呢，在南大桥的桥下和龙坤北路的路口路段，现在是不管往一中转盘方向还是往国贸的方向，都有一些滞留和通行缓慢。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也在查看啊，倒是也没有看到说在南大桥桥下的这个红绿灯有交通事故发生，但是车确实挺多的，后面的车队呢也快要滞留到龙华小学。这一段因为施工的话，路面条件不是很好啊，道路比较窄，再加上施工还有围挡，旁边的沿街单位出来的这个车呢，就不能很快速的进入到主干道当中，整体的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再考虑到像海一那块，你想进入到停车场呢，也不那么方便啊，所以确实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暂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再加上龙华小学这块呢，有非常多的非机动车送孩子上学，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好，感谢珍妮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路况啊，特别是早高峰出门的路上，大家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呀随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回复肉肉，回复肉肉啊，看一下你们的心头肉吧。
1: 勉励还说呢，说现在是改版了吗？我大半年没听了，最近几天开始听，现在都没看到赵鑫组合，你们有之前

0: 赵星，
1: 赵星，你说的是我和星辰吗？
0: 那也不止半年了吧？
1: 对，那很多年了。
0: 哦，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以主打一个开盲盒模式的组合，
1: 开盲盒啊，今天第二天开到谁就是谁了。啊、
0: 对。
1: 啊魔鬼鱼说呢，学校的电子屏幕啊，这些也会，他一起玩的小朋友啊，十个里面有八个都近视了。
0: 对，真的是，因为现在上课他也是用电子屏。
1: 哦。
0: 哦，什么电子黑板呀、啊、什么的。
1: 可是应该多少都会有一些护眼的设备吧。
0: 应该会有，就是说可能各种因素都有集中起来的这种。
1: 嗯。
0: 哦、
1: 他说他跟孩子爸爸呢都是部队的，眼睛都很好的。
0: 哦那还是后天的。
1: 所以可能后天，其实后天占比更大一些。
0: 哦。
1: 啊来吧，回复肉肉，回复肉肉啊，肉肉，看一下你们的心头肉。
0: 还有人回复心头肉，
1: 是
0: 我刚才
1: 怕大家打错字儿，
0: 我刚就在说、哦，我说肯定是肉肉也会有人打错，然后就看心头肉，
1: 我怕心头肉有人不好打，会打错字儿，但是回复肉肉呢就容易输入啊，所以就可以看一下。QQ 说呢，说他们家是个闺女啊，他们家是个闺女，说和她闺蜜的女儿一样。说是也是放暑假呀，翻到了孩子的体检单，他就不敢吭声，他就骂骂咧咧的带他女儿暑假去检查眼睛，配眼镜，检查一回骂一回，检查一回骂一回，
0: 骂也没有用啊，关键是
1: 啊，说呢，他这个女儿主要原因是坐姿不标准，歪七扭八的。
0: 对，现在的小朋友个个都驼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哈？我们那个就是可能因为他长太高了，站直了累还是咋回事儿？就那么高的个子，总是含个胸。
1: 那可能是他比较高，是不是？
0: 就是这样的。
1: 因为你们家姐姐同龄人里面，他应该算高的吧？
0: 就是他们班，反正最
1: 肯定、啊、
0: 他那个年级应该也是最高的那个。
1: 他是四年级，
0: 五
1: 年级，五
0: 年级了，开始
1: 五年
0: 级了。
1: 他五年级、哦，他站在我面前，他可以把我挡完。
0: 又宽又高，
1: 是啊，就是因为你们家这种，因为你跟他爸爸都身高很高嘛，所以这两个孩子肯定是矮不了。
0: 但是你知道吧？他长得特别像谁，你知道吗？
1: 嗯、
0: 其实他真的长
1: 他像他爸，他跟他爸长得一模一样。
0: 其实他特别像爷爷。
1: 哦，
0: 超级像爷爷啊，越长越、他脸盘子可能像他爸，但是他眼睛啊，这个神态啊，特像爷爷。
1: 那人家小时候爷爷也带的多呀。
0: 对，那倒是。我说你们这基因真的是强大，
1: 基因很强大。我就是因为他爸，我常能刷到他爸的抖音。
0: 哦，
1: 他爸会发他们两个的照片、
0: 那个、视频这些哈、
1: 尤其是姐姐啊、他可能比较欣慰吧。生了个他的模板
0: 对他其实如果姐姐随了他的眼睛也挺好看的
1: 一模一样啊他们父女两个真的是
0: 但还是不太一样我一会儿给你看看他爷爷的照片、
1: 但是我觉得你们家挺好就是姐姐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妹妹跟你长得很像
0: 对他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1: 是啊
0: 我小时候就是那样子的黑黑的然后
1: 但是姐妹俩这个体型哦有点差太远了
0: 我就特神奇你说一个是性格完全是相反 的,
1: 一
0: 个是身高这种性体态完全也不一样
1: 是吧
0: 妹妹呢就真的是个运动员的料
1: 妹妹啊
0: 真的啊妹妹她超喜欢运动她跳街舞特好看
1: 是吗那你去送她跳啊
0: 但是这不是就觉得跳街舞对她来说
1: 她会影响到学习
0: 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可能我们也没太有时间去坚持送她、其实我特想让她学跳水
1: 哦
0: 她那会儿不是可喜欢那个运动员那个小女孩可火的那段时间那个
1: 全
0: 红婵那家伙喜欢的不得了我就觉得如果海南有的话我真想让她去
1: 你去问一问就是有没有这种专门培养的你可以定向的给她培养一下、
0: 对她干瘦又灵巧灵巧特别灵巧
1: 你知道有一回就是我不是去接过他一回嘛、我们俩都互相也不太熟啊
0: 他不熟的时候就更那点
1: 更缩在那儿、然后那么瘦小的一个小朋友背着一个巨大无比的书包缩在那儿、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就是妹妹是那种非常非常之瘦小的一个细细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姐姐就不一样了姐姐呢就是高高壮壮的、所以这姐妹俩的这个体型反正反差挺大的
0: 完全是两种性格但姐姐也不喜欢运动妹妹呢、就是篮球又是足球现在人家足球校队、上学期是拉拉操那个校队现在是足球校队、
1: 可以那真是挺好的
0: 能运动一下也挺
1: 好看她的兴趣点在哪里去给她培养、培养
0: 对姐姐是偏艺术类的姐姐画特别好
1: 是吗
0: 没学过哈、画特别好
1: 有天赋
0: 她刚才那个头像就是她画的
1: 姐姐画的
0: 就姐姐画的然后妹妹就是运动方面所以我们家里还是要多关注孩子的这个
1: 兴趣点、
0: 是的
1: 、来听听海儿说什么了
2: 赵鑫，赵鑫，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那种左转必然直行的那种红绿灯，我觉得很危险。 因为

0: 人左转的时候，经常有时候对直行的车辆其实看不大清楚。虽然说是有效的提高了通行效率，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危险。
1: 嗯，我也有同感，有很多路口啊，它是设置着左转和对向的直行可以同时绿灯放行，但是呢它会有立一个牌子，就是要左转避让直行。确实是啊，有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得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大家也是啊，在经过这个左转和对向直行同步放行的时候都注意一下安全。哦，陈说呀，说咱们海南有个叫田亮国际跳水中心的地方，
2: 我还真没听说过。
1: 是在哪里呢？哎，这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嗯、有可能会有，因为他田亮不就是他田亮是田他是跳水吗？
1: 对，他
2: 是
1: 跳水
2: 啊、
1: 哦、他是跳水运动员啊。哦、嗯，陈峰天气啊，他说现在汽车六年之后是不是每两年直接上线申请检标，不用上线了呢？第十年的时候要上线啊，第八年去换检验合格标志，第七年和第九年不用管。
2: 他好像是什么在线上申请，
1: 对，交管12123第八年啊、哦、交管12123去申请检验标志就行、
2: 嗯、
1: 第七年和第九年不用管、
2: 嗯、
1: 第十年包括第十年之后的每一年就要上线啦。
2: 哦，
3: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酒藏塔。
1: 姬红说呀，说到近视手术这个事儿，他就挺佩服他发小的。前段时间呢说他过两天准备近视手术啊，他说怎么突然想做呢？他说因为小孩的记忆啊从三岁开始会比较清晰，他的小孩呢差不多到三岁了，他不想让他小孩的记忆里面爸爸是戴眼镜的，
2: 嗯，
1: 所以为了这个去做个近视手术。哦，
2: 这个理由也是让我觉得有点奇特哈、嗯。
1: 他是觉着他爸爸戴眼镜不帅，
2: 再一个就是他也可能不想让给孩子一个他将来会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1: 哦、就
2: 是
1: 让孩子从小保护好眼睛啊、嗯嗯。你看爸爸妈妈都不戴眼镜、
2: 嗯、
1: 是吧？你也要少看电子产品。
2: 对，他这个想法去做还是
1: 哎有意思啊、嗯嗯，有意思。David 他说你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有想过把车开到班级门口的冲动吗？
2: 没有没有，我可以，我是个很遵守交通规矩的人，我一定会把车停到车位上把它带进去，哪怕我把它送到校门、
1: 嗯、
2: 送到那个班级门口都行，但我一定不会把车停到校门口把它送到班级去。
1: 家长们都有这个痛是不是？
2: 肉肉是讲究人好吧。
1: 是，学校门口应该很难走了啊、
2: 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是说到呢，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的一个从西往东方向永湾路匝道的上桥口，还有秋海。